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OK， 早间八点钟，伴随着外面非常灿烂的阳光，今天的阳光非常的强烈啊！
1: 是的，是的啊、嗯，这个来，我们看一下，艾米说了，我在出外勤、嗯，车主放的是1058，哎，不敢跟他僵，
0: 你给他抢过来。
1: 1058，你稍微蹭一点点就跳过来。
0: 你说
1: 八是蹦布台吧？
0: 我不知道，不会，不就除了听不到蹦布台
1: 啊？
0: 除了听不到蹦布台，
1: 105
0: 肯定是南京那个什么体育台或者是什么什么文艺台之类的。那有
1: 哦、
0: 嗯，
1: 是有的。
0: 你这样子，你刚才说要么调收音机，要么摸我转你方向盘，你选一个。要么抢收音机，要么抢方向盘，你选一个。
1: 喂，110吗？有个人帮吃药了，那得打120。
0: 人说今天我高低得买瓶旺仔牛奶
1: 才能应景，俺们得买过了。
0: 喝了这个奶。
1: 哦哦，是南京音乐广播，南京音乐是1058啊。
0: 对，就有。
1: 哦、好
0: 我说江苏台吧，差不多。
1: 哦，那没事。
0: 南京那边台太多了。
1: 对对，也不假。
0: 哎，最火的也就那两三个。
1: 说实话，我们能在这么多南京台，包括省台的夹缝当中求生存，也不容易了。
0: 一定是有特别的长处。
1: 对，长不长的，对，怎么好讲呢？但是这个也要给人家一点活路嘛。对。
0: 你也没让别人好过。
1: 不
0: 你也不是很低调的样子，我说，哎呦，像刚才是不是我有点太张狂？
1: 我想低调呢，但是主要是车友们的爱，
0: 就是
1: 不允许我们过于低调。
0: 有点笨话，
1: 你看昨天为了看你，对吧？现场都打起来。
0: 那这不是我的事。当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不是，我想知道，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就怎么这个样子？
0: 我估计要么抢凳子，或者是干嘛的？哎呀，而且是两位女士。上去用脚直接拍啊！
1: 我跟你讲，真的，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些女性啊，怎么跟我骂起人来这么脏？
0: 昨天唱演那个男的刚过来打我，
1: 打你凭什么？
0: 对他非要上台唱歌，
1: 喝多了是吧？
0: 我就说实话，你这个怪可悲的，身边一圈朋友跟你一块喝酒，
1: 大家都正常的，就他一个
0: 都走了，就留你一个在现场，也不管不顾。我说实话，有点可悲，哎。但是呢，是后来又闹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太闹腾了，
0: 翻我眼，这个还闹，这还翻护栏想过来干嘛呢？后来我想看算了，哎呦，跟他置什么气呢？
1: 我说实话啊，就是这种活动，就是哪怕看起来再开放式，它也一定是有它的规则和秩序的，不是说我这种啊，这种大家一起嗨的活动，我想上就上，我想唱就唱，我想翻就翻。
0: 没办法、
1: 啊，对这个素质低啊！
0: 为什么每次活动配一些这个特警在现场？
1: 是，
0: 这很正常习惯了。
1: 你要讲那天星期几？星期五。
0: 星期五，
1: 我大宝参加的那个就是叫户外草坪，就银六一的活动，好多这个就是。不是，就是好多穿迷彩服的。
0: 哦呦，
1: 他们就是维保的。我说辛苦了，就是因为担心啊，因为小孩太多了，确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但是你不要讲，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哼啊哼的，但是一看到那种
0: 害怕，
1: 哎，对他这老实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后来这个现场不是有点纠纷嘛，然后警察叔叔去了，看，关键是发现真的，我就在台后台拿话筒喊的，各位在现场，我们就吃虾不要吃瓜，好吧？全围过去了，我的天，呜，全围过去了，哎。你们围过去之后，凳子椅子不就被别人抢了吗？
1: 哦、oh, ，对，所以应该抱着凳子椅子围过去。
0: 我的天！
1: 然后警察叔叔说：“哎，你们干嘛呢？我看到你是你先捡板凳的、啊。”
0: 吃瓜。
1: 哦，吃瓜是吧？吃瓜好好吃。今天这个现场是不要钱吗？
0: 不要钱，不要钱。
1: 哦，那难怪了。
0: 对，但是你要吃是点东西吃的话要费用。比如龙虾也便宜，108块钱5斤啊！
1: 啊，5斤、嗯、
0: 对，钓虾也便宜，10块钱一个杆子
1: 啊！对，我看到不少人还是能钓到的，
0: 能
1: 钓到的找找自己的原因。
0: 老板看到钓不到急死了，在后面甩放虾子，你知道吗？再放了几百斤虾子就掉进去。
1: 哦，挺好挺好的，老板大气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高朋满座的信息，紫美路四车事故的视频，哐当一车，哐当两车，哐当，我这车还不错呀、啊，这是
1: 副
0: 车、啊。
1: 怎么看得像小米呢？
0: 保时捷，
1: 那可不就小米？
0: 对，小米对。不知道什么车？
1: 不一定，小米是这种全隐藏式门把手吗？
0: 不知道，
1: 不知道那种是。
0: 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吧？
1: 现在不允许，
0: 不允许。
1: 大部分我看到，大部分
0: 之前都是吗？
1: 对，之前都是啊。
0: 谁没有就不好意思去跟你打招呼。
1: 对，但是现在发现哎不允许了，那就开始改了是吧？啊。
0: 好，再来，哎呦，小伟阳今天来的有点晚，来了啊。
2: 来了，打卡打卡，

0: 247天。
1: 哦，
0: 哎，我都好长时间没有看篮球比赛了，得有好几年没看了。
1: 篮球比赛，篮球比赛，
0: 看回避啊，给我激动的哦，不要不要的，
2: 不要不要的。
0: 别讲，现在年轻小伙子就是丧哎。
2: 是是是，
0: 我一场比赛都能踢80多分。
1: 嗯，
0: 就是我们那时候上学时候打的完，一场比赛下来最多搞个30分左右，
2: 哦，
0: 都跑累死了，一个来回就开始啊啊啊，对吧？
1: 像自己跟狗一样，
2: 就像你这样的，你就别打比赛了，你当替补不好吗？
1: 人家是出手就中，你们10个人抢一个球，投了半小时，一个都没进。
2: 我说实话，我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我也可以去上场打比赛了。
1: 肯定的，
2: 对吧？反正就拼一下，你不进、
1: 就是、
2: 我也不进。
1: 我
2: 们
1: 去打比赛的话，
2: 我们就抱着球在球场上逛街。
1: 我们就在台下看他打比赛。
2: 不是，我会讲，我说你们先睡一睡啊，这个对，不要急。对对。
1: 群里面会不会维修电动晾衣架的钢丝绳断了？
2: 嗯，
1: 买个是钢丝接上去不就行了吗？
2: 不知道哎，
1: 道理是这个道理。
2: 嗯，讲起来是的。
1: 去合肥发给你，让自己联系啊。
2: 好的啊。
1: 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听众问我们说要不要百悦酒。
2: 然后 interest 听说了弟妹，他们是外资企业，叫斯伦贝谢，斯伦贝谢。斯伦贝谢这个企业，给他们的家长放半天假陪孩子，怎么好的吗？
1: 这什么口音？斯伦贝谢，
2: 怎么能像俄企呢？
1: 斯伦，你什么单位？斯伦贝谢，
2: 哦，
1: 斯伦贝谢，
2: 哦，挺好，挺好，挺好。
1: 我真的会谢，
2: 对，我谢啊。
1: 半天陪孩子，就属于陪孩假。
2: 对，挺好的，对吧？啊，
1: 那另外半天怎么办呢？还上班是吧？
2: 你这样吧，爸爸放半天，妈妈放半天，小孩一天都有人陪了，多好，对不对？
1: 爸爸其实说我不愿意放假。
2: 可不嘛。
1: 文思肉记得上世纪20世纪末的时候，
2: 嗯，
1: 我这个感觉我们都是元武人。我记得20世纪末的时候，那时候最后一个儿童节是初一，
2: 哦，
1: 老师还特地说你们这是最后一个儿童节，以后就长大了。
2: 哦，是呢。
1: 现在一晃已经过了将近500多年了，
2: 也挺不容易的，真的。
1: 20世纪末，我的妹，
2: 天哪，
1: 不就1999年吗？这是的，哎呀喂，
2: 怎么给我们感觉我们都像是老神上古神灯了一样？
1: 确实有点像，
2: 哦。
1: 繁星说这个六一快乐，祝群里面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快乐，也祝群里面的小朋友和当年的自己说一声六一快乐。
2: 哎，对，有人说80后当爹妈啊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在养小时候的自己。
1: 你讲对了
2: 啊。对，
1: 小时候我们这个没有享受过东西，长大都想去给自己的小孩给满足一下。
2: 对，但我是主要是以我母亲为榜样，我小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缺，真心话，我觉得我父母对我除了我爸对我凶一点以外啊，就是在
1: 怎么个凶法？
2: 不讲道理的凶，就脾气丧嘛，说上来就上来。但是我就有这点好，我就搞死不理他。
1: 你不反抗吗？
2: 然后不理他也不行，
1: 不行
2: ，不理他，你看我讲半天对牛弹琴。
1: 你怎么没有动静呢？
2: 就那一代人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比较就是权威，就觉得
1: 动也不行，不动也不行。
2: 哎，对，
1: 你只要这个忤逆我就不行。
2: 哎，对，但是其实说实话，80后相对来讲真的真心是比较开明的。
1: 说实话，我们见识过太多东西了。
2: 哎，是的，
1: 好吧，
2: 不容易啊。
1: 开心快乐说还是习惯右拐。不看灯，除了是很多地方右转都有灯了。
2: 你像这个林西路右拐上清流桥是有的，
1: 宣礼石江大瓶子里边。
2: 哎，对，但是真的看的真少，确实少的。
1: 我都没有印象过。
2: 乐彩城那个拍，所以大家不看也不行。
1: 乐彩城？
2: 嗯，乐彩城右拐呀。
1: 有吗？
2: 有啊，就是从哪个方向啊？由我看啊，由北往南那边。嗯，有啊，不有车友不都讲被拍到过的吗？
1: 完了。
2: 还有哪个地方？就大成国际，就我从定远路往那边拐，
1: 有啊，
2: 然后是有的，但是、
1: 我们单位以前楼下也有，后来被取缔了。
2: 就是你被拍过以后被取缔的是吧？
1: 老白菜，我这闯红灯。
2: 你还会骄傲哈？
1: 那肯定的呢，那不是那个。啥啊？那就右拐也是闯红灯是吧？
2: 哪知道呢？
1: 我是掉头闯红灯。
2: 哦，你哇塞，那应该算你数罪并罚啊！
1: 是啊，为什么？
2: 掉头闯红灯啊？
1: 掉头允许的呀。
2: 哦，掉头是允许的。
1: 闯红灯不允许啊。
2: 哦，就是其实你要等个灯，掉头就没事了。你偏
1: 不
2: 愿意等。
1: 不乐意。
2: 嗯，
1: 就是分多，我可是有12分的人哦。
2: 好棒、哦！
1: 现在还剩十，只能扣5分了。
2: 没事，马上又到一个周期了。
1: 今年没有违章，说实话，真的一个都没有。
2: 我建议你配配配。
1: 哦，对哦。
2: 对，先配配配，真的。
1: 六一儿童节日允许我撒个谎。今年真的一个违章都没有。
2: 啊、不错不错，没事，今年不才过半吗？急什么？
1: 我到8月。
2: 哦，可以。
1: 我怎么召开真的一个红？
2: 不一定。
1: 我看滁州市好多样是不是不拍？你就明知道我在那地方肯定是有违章的。
2: 哇哇哦！
1: 但是呢，你没有拍到。
2: 哦，是吧？哎，
1: 不可能是警察署网开一面探头，他没有人情，
2: 对对对对对对，不跟你讲，
1: 说明探头假的。哎，你要问我在什么地方，就编辑短信，老胡，我要请你吃饭，发送给胡真，
2: 然后发过以后第二天，因为你我们车友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警察署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老胡反映这个地方没派给他，
1: 我没说哪个地方
2: 啊，没事，你说，你大胆的说，
1: 编辑短信请我吃饭。请问喝啥不许啊？
2: 开心快乐说，其实滁州好多地方都有右转的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
1: 滁州是很多地方，
2: 也有好多人他真的不看啊，对吧啊？
1: 那没办法
2: 说嘞，对，看与不看就取决于拍没配拍到，拍到了他自然会看。
1: 对对顾梦发了个什么视频？我看，哎呦，还有音乐房啊，来听一下这个视频。在滁州市某地方开车啊，这个。啊，说啊没车啊，我知道了 ，OK， 嗯，
2: 宝山桥啊，
1: 不是宝山桥，就是那个叫新的一个隧道叫名字，我记得。
2: 栀子花王
1: 啊，不是不是，另外一个隧道，还怪有怪好玩的名字，就在滁州大道上面，新的隧道名字。
2: 好的好的。
1: 英文，我刚才说什么？
2: 你刚讲英文啊？
1: 我不知道啊。So good， unbelievable。
2: 嗨，来了吴彦祖。吴彦祖教英文的，现在吴彦祖英文还在教吗？
1: 吴彦祖反正教吧，又洗头，又教英文，又给别人拍照片，
2: 哦，
1: 又
2: 全能
1: 的故事，
2: 哦，
1: 明星嘛，你下来之后想干什么都简单
2: 啊，确实确实，但是我说实话，港星啊，不是我这尬吹啊，真心的，尤其是 TVB 出来的，他真不小心
1: 的样子在啊，
2: 他而且他真的各方面都能，
1: 他有
2: 几乎全能，
1: 有自己的身体的素质和实力、啊，
2: 对，人家不说了吗 ？TVB 那么多年就出了一个唱歌要命的。就是那个陶大宇，
1: 陶大宇是谁啊？
2: 你要看过他的剧《刑事侦缉档案》就知道他了，《师奶杀手》哦。上次唱什么《反转地球》是吧？哇，第一小怪，那个球真的是，你唱个球啊！
1: 反转地球，
2: 对，好像在一次商演，《反转地球》是他的潘玮柏的，
1: 潘玮柏
2: 对吧？啊啊啊！
1: 就刚才潘玮柏算好听的了
2: 啊，不错不错，对。
1: 我们一起来反转地球是吧？
2: 啊，我们身边是哪个？赵爽喜欢潘玮柏的对吧？
1: 哦，赵爽喜欢潘玮柏
2: 啊，是是是，我印象当中是的。
1: 不记得了，
2: 啊啊，
1: 不应该是喜欢。
2: 我以为他喜欢，对吧？不要有这种错觉，谢谢。
1: 刚才的外资公司是吧？
2: 啊，
1: 斯琴高谢，斯琴格谢，
2: 斯什么列谢？
1: 谢谢，
2: 对，挺好，挺好，像我们说的是俄语，好不啦？对，
1: 我在没有有弹舌没听出来吗？
2: 我不知道哎，是是啊。
1: OK， 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我们休息一会儿。先来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说一下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信达典当公司，
2: 哎，是的啊，这几天，儿童款、儿童节限定款卖的特别好。我昨天
1: 爆掉了，
2: 我昨天再想去订个那个棒棒糖的时候，没有
1: 了，
2: 没有
1: 了呗。
2: 好，算了。
1: 我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太恐怖了。
2: 对，就是不知胜不知期的，都已经买掉了。
1: 刚发出来就被你们买完了。
2: 是的，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昨天有个车友说，他的家里面有个亲戚是在南京那边搞批发的，然后说也便宜。我看了一下，那个价格确实不高。
1: 这样子厉害，搞批发。
2: 但是呢，我说实话，他不可能给你支持，让你无忧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对对对对。
2: 他卖过去的东西概不
1: 批发还是要挣钱的。
2: 离开柜台就。概不负责了，其一，其二，你说包回收，你又带一段时间了，你说想拿去变现，不想要了，他应该会
1: 回收的价格
2: 理都不理你。对的，
1: 他价格你懂，他但是按照金价称一下给你了。
2: 哎，是，所以说实话，其实这个就是个信息差，就是他能够在他接触的范畴当中买的非常性价比高了，已经值得点赞了。
1: 所以有需要的话，买黄金珠宝，然后呢，这个质押典当，
2: 对，
1: 汽车、房产、黄金，
2: 把钱带出来救急的，
1: 都找信达典当。
2: 是的，
1: 电话是1315532111，
2: 1315532111。
1: 另外呢，装修呢，看完创意再装修，这次创意呢也是在组团到我们这个挥鞭赛场。为我们这个比赛的队员们进行加油呐喊，
2: 点赞！
1: 我真的带了做了将近五六十个那种牌子，加油助威牌，
2: 是的，是的，
1: 旗帜条幅在现场喊了一天，
2: 氛围感超满，
1: 嗓子都喊哑了，
2: 是是是，
1: 最后喊赢了，真棒，
2: 真棒，真棒啊！
1: 滁州加油，廷臣必胜，好吧？
2: 对，这是不辜负我们每一份热爱啊！
1: 然后呢，创意装饰呢，在滁州的公益事业上一直在践行着，
2: 对，
1: 这次呢也是冠名了2026年的。这个第21届绿色带的爱心互考活动，
2: 对，去年其实也是他们冠名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一个企业愿意长久的、低调的做这种公益事业，还是真的值得点赞的啊。
1: 然后呢，他们需要装修的到他们家去啊，装修最高呢直接减掉3万块钱，而且是优惠之后再减3万。
2: 哇塞，
1: 送你的是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
2: 18件
1: 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的集成灶，是集成灶，不是分体灶，好吧 ？AI 工地监控系统，让您足不出户看工地，24小时都能看。 中途哎不加一分钱，就是装修是一口一下包到底。
2: 哎，是写在合同里的，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白纸黑字怕什么呢？然后1054车友在享受一切的福利政策之后，你说我是1054来的，他还给你升级全屋的艺术漆，
1: 没错，
2: 对啊。

0: 话是25959992595999，地址在世贸大厦一二楼啊，这个认真靠谱啊。所以呢，梦想起航决胜六月，六月份，今天是六月一号了，六月七号到九号，就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嘛，
1: 好像大个礼拜一啊，对对对，
0: 礼拜
1: 七八九。
0: 礼拜天、礼拜一和礼拜二
1: 啊，
0: 两天，这个两天可能会影响交通啊。
1: 哦，是的。
0: 这一次呢，是由滁州市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我们将会在现场呢去筛选，就你在学校在滁州市考试的啊。
1: 如果说您这个交通不便的，
0: 住的比较偏远的，
1: 是
0: 希望有出租车
1: 专车来接送
0: 的，
1: 对
0: 啊，你就赶紧的给我们。我们联系好吧，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微信公众号去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下说我高考需接送，
1: 哎，你留一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我们立刻安排专车跟你们联系。
1: 是的啊，就是这个车辆在您高考这几天呢，就是点对点接送你的，
0: 点对点接你，
1: 非常方便，
0: 一分钱不用花
1: 啊，是是是啊，
0: 送去接回，送去接回都是免费的，
1: 是的、啊、
0: 好吧，滁州市这个出租车雷锋车队为他们点赞，他们21年如一日啊，每年都是接送我们的考生。
1: 对，而且说实话，那几天、对他们来说有没有影响？一定是有影
0: 响
1: 的。响对，他们
0: 做不了生意了，
1: 做不了生意了、而且他们就是真的为了保障接孩子、接送孩子，他基本上这一天他是不会接单的，所以为他们点赞啊。
0: 另外呢，各位听众呢，如果您家孩子也是说，那我不需要不麻烦他们啊、但是你有着急事要他们帮忙接一下，可不可以？没问题，您只要在路上看到有系在车的那个倒车镜上
1: 绿丝带啊，
0: 系的绿丝带的。招手凭准考证免费坐车，
1: 是的，
0: 好吧，
1: 没问题。
0: 这是我们21年如一日的爱心护考活动，创意装饰集团呢也是冠名商，恭祝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是的啊，
0: 这首歌送给各位，反转地球，来自于潘玮柏。

0: 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8:23，继续回到节目啊，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胡振。
3: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来，
2: 有人说这个停了一台车，怎么回事？哦，这个地方，哎，万月你看，创意装饰门口，
3: 哦，是的呢，
2: 对。应该不是去创意装饰的。
3: 什么叫他是刚从哪个地方出来，然后准备去创意装饰的？
2: 看装修了以后，正好听我们节目听到之后去，
3: 是的吧？
2: 开这个兰博基尼去看装修。
3: 哦，这个就是兰博基尼啊！我说怎么跟我家橱窗里面的那个6号南孚电池的车看起来好像的嘞？
2: 这么低调哈？比我们家保姆。兰博基尼小牛，很好。
3: 这个车我根本不喜欢，因为根本带不了几个人，而且只能坐在里面，好憋屈。
2: 而且人坐里面。这个车空调效果不好，
3: 就是它都没有那个功能，
2: 上车要脱衣服。
3: 就冒昧的问一下，它有智驾吗？
2: 没有。
3: 就是咯，
2: 不买，听话咱不买哈。
3: 啊，对，就是这不就省下来了吗？
2: 1000万2000万、
3: 省多少钱？1000万2000万啊，你小怪。好的好的。
2: 有人说昨晚龙虾家还有武术表演，哎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
3: 什么意思啊？
2: 武艺切磋。
3: 我的妈嘞，真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发现。
2: 确实就他们两个，关键大哥怎么脸
3: 上，大哥怎么晒成这个样子啊？
2: 这时候应该彩排，台上正在彩排。
3: 那是还没有正式开始，
2: 没开始，没开始，
3: 那估计是抢做的，
2: 讲不好啊。
3: 所以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进步，还有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伴随的就是人的素质提高。真的，要不然的话，哎。
2: 来，说了素质，再来一条啊！感谢这位听众说。
3: 嗨，我就白说。
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啊，滁州技术学院和职业，这不是一家吗，大哥？
3: 对。
2: 你说的是技师学院吧？
3: 对哦，技师学院和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2: 中间路段的护栏呢，有个老人在钻护栏。
3: 是钻钻还是翻翻？
2: 钻。钻小钻风的钻。
3: 我觉得他是验验。
2: 不要命！
3: 你悠着点翻啊，要悠着点钻。那他应该很瘦，稍微胖一点容易卡吧？
2: 说实话，真的，你要么就翻吧，哥，你翻我还能目标大一点
3: 啊？
2: 你钻我真看不见。
3: 哦，讲的也是。
2: 你钻从底下推，嘿，出来了，嘿，我又回去了。
3: 哎呦我的妈嘞！
2: 你翻吧，
3: 吓死了！
2: 你不行你就蹦过来，我目标动作还大一点。
3: 所以说实话，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这一波就算了，因为才更新没有多久，就下一波就是到护栏更换的时候了。希望大家。不是装铁丝电网啊，是希望能够装那种
2: 铁丝电网，
3: 滚犊子，高，泽，锋利，哎，我叫你钻，我叫你翻，
2: 刀，
3: 戳死你个娘，
2: 上面全是刀片，还不如铁丝电网。
3: 哎，记不记得以前，就以前家里面住平房的时候，那个院子上面不都是玻璃
2: 老年轻的都不知道，
3: 对吧？就是，但我们80后肯定知道的。
2: 哎。就过去那个墙顶上，
3: 院墙嘛，
2: 墙
3: 对啊，
2: 上面是用水泥，
3: 是
2: 水泥之后呢，用啤酒瓶的碎片
3: 啊，对，
2: 玻璃瓶的碎片，
3: 然后搞成那种三角形，
2: 全部插上去，
3: 是是是，我叫你翻，
2: 防止人翻的，
3: 对，
2: 那样我其实也能翻，搞一个毛巾铺上去就行了。
3: 哎呦我的妈呀！所以说防君子不防小人，
2: 我们
3: 他真的想翻的人，他怎么不能翻
2: 呢？我们带个锤子，一个一个敲掉。
3: 好使。
2: 就为了看隔壁姐姐，不对，隔壁翻墙出去玩。
3: 你戴一个那种就是能进冷库的，拿冷饮的那种厚手套就 OK 了。
2: 啊，对对，
3: 对吧？这方法多得很。
2: 我们
3: 在教什么呀？这是
2: 我们砸，但是现在没有了
3: 啊。对，
2: 现在找不到了，
3: 因为技术在更新嘛。现在都已经装铁丝电网了，也不是啊。
2: 铁丝电网
3: 现在很少有这种院墙，
2: 监狱装。
3: 哎，对对对，是的，高压电网。
2: 侏罗纪世界，
3: 是的啊，这个开心快乐3200说南京更多，就右转红灯的。
2: 对，南京确实是多，但是拍不拍我不记得。
3: 对对对。
2: 好吧，有人说八点半上班就是爽，确实，
3: 哦哦，已经到单位了是吧？好，给你们点赞啊！
2: 今天很多听众都是一路绿灯绿灯。
3: 就如果爸爸妈妈都上班，小孩在家的，今天你们给小孩安排什么呢？
2: 寒假作业，
3: 八套作业，什么寒假作业？
2: 寒假作业，
3: 暑假对，提前写是吧？
2: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
3: 也不哭也不闹，叫任老师好，
2: 老师不会好。
3: 对、啊，
2: 今天确实，因为是为什么今年六一能放假呢？知道吗？
3: 正好赶礼拜一嘛。
2: 因为对，第一是礼拜一，第二呢是上个礼拜我就把活动做完了。
3: 啊，这是因为要放假才提前的，啊、因为我们家就是的，我们家小二说他不想放假，他想今天搞活动，因为他排了跟同学排了一个舞，就临时排的。
2: 那天没学好。
3: 啊，对，本来是想礼拜六、礼拜天让我安排一下，让小朋友到我们家来再练一练，在我的再给对，然后就说就这稀里糊涂的提前了，稀里糊涂表演。我说那演了没呢？他说演过了。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反正他们也看不懂。我说那不就行了吗？这重在开心啊，对不对？
2: 小朋友都
3: 不要纠结这些、
2: 啊，
3: 对。然后我说你星期一放假，你还能不开心吗？嗯，那怎么能不开心呢？那不就完事儿了？
2: 大宝，
3: 嘚瑟，真是的。
2: 再说话，给你没收你的手机。
3: 就是你再说话的话，我给你发好卷子给你。
2: 我在晚上看那种卷子就铺客厅好大一卷
3: 啊，对对对对，卷轴哎。好
2: ，OK， 这时候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狼牙山啊。
3: 你看今天孩子放假，不妨带孩子去漂流，可以漂流， 对吧？飞越丛林可以飞越丛林，嗯，你看多好。
2: 狼牙山森林漂流
3: 是
2: 今天玩决定哇塞，
3: 对，
2: 水温适宜，
3: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狼牙山丛林飞跃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叫孔雀部落
3: 啊，对，
2: 哎，有好多小动物，什么羊驼、
3: 还有草
2: 孔雀之类的，
3: 对，羊驼，对对对对，就是吃草的动物。
2: 对啊，
3: 嗯，是的。
2: 然后这一次呢，就怎么去买票啊？今年说实话，我通过我的观察判断出来了，这些景区
3: 都蛮卷的，
2: 都疯了。
3: 对，真心话。
2: 狼牙山漂流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
3: 是。
2: 然后呢，狼牙山飞越丛林价格更优惠。
3: 现在是九十多的吧？我记得。
2: 对，刚出来的时候100多块钱。
3: 我天、啊！
2: 现在目前不要了。您自己看，各位抖音搜“狼牙山飞越丛林”或者是“狼牙山漂流”，
3: 哎，对，
2: 搜一下。你会发现价格真的，哎呦，这个价格我可以租五个人，
3: 蛮小。而且我跟你讲，我建议大家就是提前囤票，你不去你随时可退。
2: 因为抖音的票是能退的。
3: 但是你要等到什么暑假了，它大家都放假了，价格肯定会涨，对吧？对，多多少少肯定会涨的，对吧？所以你聪明的，你先存里面存着吧，买过先存着。
2: 现在目前这个季节，可能要万一马上要去那个。玩是吧？
3: 准备新疆、
2: 新疆之旅，
3: 为什么这么贵呢？
2: 价格多少钱？五六千块钱，七八千。
3: 对，还不含机票的那种。
2: 你到夏天你看看。
3: 哦，对对，他们说了，到七八月份新疆更贵，
2: 一万起步。
3: 我不太理解，这么热为什么这么贵？因为放假，可能还是因为放假吧。
2: 放假嘛，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中国人就是扎堆啊，你没有假期你怎么玩？
3: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新疆它从整个六月都是旺季，因为6月1号开始卢沪公路就开放了。
2: 哦呦，
3: 是的，
2: 这是个好地方。
3: 对，所以它现在就是很多人是像我们这种就着孩子放假才能出去玩的是一部分，
2: 对对，
3: 还有一部分确实它的相对来说比较闲散和自由，他们六月份就已经杀去了。
2: 你讲对了，
3: 羡慕。

0: 羡慕羡慕啊。
1: 哎，
0: 好，我们这时候再跟各位聊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装修啊，推荐各位一下万华装饰。
1: 是的，
0: 哎，他们家地址在那个叫做花园路玫瑰郡小区的隔壁啊，叫做德润科技厂房院内第一家红底的招牌万华装饰，一个金光闪闪大字儿。
1: 是的，
0: 他们家好在什么地方？第一，在滁州市干了20多年了，
1: 哎，
0: 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而且不花冤枉钱。
1: 嗯，
0: 哎，最主要的是。传说中的一条龙，他们家真的是一条龙，
1: 他就是那条龙，
0: 从装修设计施工软装硬装主材等等一系列进场，包括你们家的锅碗瓢盆床上三件四件五件八件，
1: 哎，别再多了，再多了他就要要求床上的主人了，不合适啊，
0: 两个枕头
1: 那个送不了啊，
0: 四个枕套
1: 啊，
0: 床单，
1: 给四个枕头啊，
0: 四个枕头吗？
1: 我天哪，
0: 被套，
1: 嗯嗯嗯，
0: 还有什么床
1: 上四件套啊，
0: 床笠对吧？不都有人配齐吗？
1: 我反正我结婚的时候是十件套，
0: 哪十件？
1: 我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水星家房我买的吗？是十件套，婚庆的是十件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内衣
1: 不是，它就是整套，然后还有后面那个靠枕
0: 啊，靠枕，
1: 然后一个什么颈枕，就一个长条的，
0: 啊、还有就是那宾馆一样，就是大床围，
1: 对对 对、哎、那种，反正它能给你凑齐十件套呗。
0: 上次有人说的这东西干嘛呢？找不到宾馆被子，然后盖身上盖的了，盖了一晚。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或者说中午头你小气一会儿的时候，哎、你又犯不着盖被子，你把那个东西单个肚子是挺方便的。嗯，
0: 来装修电话，就这些东西在外面是全部能包含在内，
1: 而且是让你选的。
0: 花同样钱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
1: 是的，
0: 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
1: 地址就在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好吧？
0: 抖音搜万华装饰，老板天天直播。
1: 哎哎哎，对，
0: 好吧。OK， 来
1: 讲讲公积金政策啊。
0: 公积金是吧？
1: 我们先讲适幼化吧。今天毕竟是幼儿园，这个六一儿童节嘛。就如果说您家里面有6周岁及以下的小宝宝，
0: 就是你现在目前第一个你有公积金
1: 啊啊，那
0: 你想把它提出来
1: 是？
0: 哎，最多能提多少钱？能提50000块钱。
1: 哎，
0: 你家有小孩又有老人的，我们先说小孩啊，一次性可以提取多少呢？提取的是50000块钱。适幼化改造什么意思呢？加个婴儿床。婴儿床买50000不至于啊，
1: 你管我来，
0: 可能就是比如说想防旁小朋友防撞啊，
1: 哦哦是是是，
0: 防碰啊，
1: 对对对，
0: 小朋友的一些比如说像换洗的一些洗浴盆啊，那这些东西我猜啊应该算是适幼化改造。
1: 是的，
0: 对，适老化改造怎么算？
1: 适老化改造是家里面的嘛，然后尤其是这个
0: 厕所的
1: 卫生间需要装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老人蹲久了，他起身的时候确实是容易眩晕的。
0: 客厅装一个网球网。
1: 对，包括这个浴缸，我家浴缸就装了一个这个。我说我还没老呢，怎么装个这个？他说
0: 把手，
1: 扶手，对，就是这样。你要是泡久了不起不来，他让你
0: 你别提了，我昨天在现场坐着
1: 啊，
0: 猛地一站起来，眼冒金星。
1: 我天哪，就是坐久了，我们女的是这样，你为什么也会这样呢？我们毕竟是，
0: 我肯定是宫寒吧。
1: 对呀，还好不是那什么。
0: 所以呢，需要的话改造都可以来提一下。
1: 哎，
0: 小孩是6岁。
1: 及
0: 以下啊，父这个叫成就是适老化是父母亲双方有一位年满63周岁的，像我们家就已经肯定到了，有了3周岁，就一次性提取公积金作为适老化改造，而且取消了2项限制，就不用再看你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
1: 哎，对了，
0: 父母有没房产证的，也可以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
1: 是的，
0: 购房合同最高提50000，好吧？哎，这价格其实蛮人性化的。
1: 对，如果说讲了那么多，您不是特别懂的话，建议您拨打公积金的这个管理中心电话12329，你直接咨询，需要带什么材料问清楚。
0: 我问一件事，我们家又要装修房子，又有小孩，又有老人，
1: 可不可以累积？
0: 然后又买了车库，对吧？可以，可不
1: 可
0: 以？
1: 可以的，可以
0: ，是吧？
1: 肯定让。
0: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搞完之后，
1: 公积金不够，
0: 对，钱不够，
1: 就是你补。
0: 哦，可以贷款。
1: 啊，对，
0: 可以公积金贷款。
1: 对，以前买房子不允许，现在都行了。
0: 现在行了，
1: 对。
0: 怕不买房子？
1: 你讲什么呢？是的，所以
2: 可乐奶呀，可乐奶呀，白菜价啊，大甩卖。
1: 就真心话，就是以前公积金很多人觉得很麻烦，哎呀，这个条条框框很多。现在你看。
0: 什么都放开了，
1: 应取尽取了，等于对吧？所以你要是觉得家里面就是不想再用其他方式去贷款的话，公积金给他提出来，就这么简单。
0: 一个听众在路口呢遇到一辆保时捷，距离很近，他有点害怕，开了倒车镜之后发现说啊，后面保时捷离我太近了，我好怕啊。
1: 后面是哪门子的保时捷？
0: 后来一看一下，老头乐保时捷。然后听众说，
1: 保时老舅，
0: 你确实要怕他一下，为什么呢？他没有三责。
1: 哦，对，
0: 他是有冰冷一句，我今年75岁了。
1: 我的妈呀！
0: 我什么都保险都没
1: 有。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
0: 我去为了，我修不起。
1: 哎，不是，那像这种车，万一那个他不修吗？他只要撞了，他还能开，基本上不修是吧？
0: 修了干嘛呢？前面那保险杠都没有修。

0: 干嘛呢？怎么修呢？
1: 怎么没有保险杠呢？
0: 原厂发配件吗？原厂都不一定有了。
1: 对，这个确实是的。之前不就是有一个报那个什么幺几的这个黄金眼呢？就是讲的嘛，讲的买过了以后，对，然后发现哎。公司都没有了
0: 对啊，你公司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1: 是
0: 关键是他的保险杠没有，就一塑料件，你发配件从厂家发，
1: 哪知道
0: 运费比配件还贵啊。
1: 就是像这种车奥利德能修啊？
0: 修不了
1: 修不了、他也没有配件，
0: 你要真给钱
1: 也能给你修，
0: 都能修，
1: 但是又划不来了。
0: 我给你批例子就是了，给你搬进做个漆，
1: 哎，
0: 搬进做的漆总共花了将近2000块钱，比你车还贵你愿不愿意吧，你自己看。
1: 来，群规说这个老胡老万万达广场斑马线交警叔叔出手了，逮了好几个闯红灯的。
0: 漂亮，
1: 交警叔叔在现场你都敢闯红灯，你让我说你什么呢？
0: 电动车是吧？
1: 应该是的吧。
0: 干得漂亮，继续抓起来。
1: 头盔该戴还是戴啊？
0: 头盔现在目前夏天到了，估计防晒的话戴都多一点吧。
1: 对对，但是嫌捂得慌。
0: 那没办法，
1: 就是他不想戴的人，他能够找到10000种理由。
0: 你讲对了，
1: 破坏发型啦之类的。
0: 那我就不想戴那个。
1: 对，
0: 好，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啊，稍后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
7: 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8: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7: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这个到达节目尾声了，各位听众已经被我们又安全的送到单位了，是吧？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好好上班啊，不要惦记着今天过节哦，过节跟你们没有关系哦。
0: 中午我们家庭聚餐，
1: 那我们也聚餐。我们家小孩还给我提了好多无理的、有理的要求。
0: 哎，行行，这个等有理我无所谓，无理的我想听一听。
1: 太无理了，知道吧？说我今天怎么不能带他出去玩呢？我说去哪儿？哎呀，我说当天去，当天回是吧？
0: 也行，
1: 真的是。
0: 当天往返坐飞机过去，
1: 来得及
0: ，
1: 没有航班啊。
0: 坐飞机过去，落地就回来。
1: 那还要那么巧有航班嘞？
0: 好吧，
1: 对吧？
0: 我派飞机去接你们。
1: 哎，好，
0: 就不能耽误孩子。
1: 哎，又去了是吧？放却说，大人当久了，我想当一天小朋友。可以的，可以的。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叫什么来着？长大了，
0: 想长大
1: ，想长大。长大了之后，发现还是当小孩最开心，都是这样子的。小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简单叫什么才快乐，对吧？人不要过得太复杂嘛。
0: 小时候许下的愿望，长大不实现了吗？
1: 哦，
0: 当时我想的是做梦就是，我小时候一天能搞100块钱还得了啊？
1: 现在可不嘛，一天100块，哟，还超额完成任务。了，对吧？
0: 太傅斯上也吃的是沙汤，
1: 不错，
0: 两个大肉包，加上一个什么什么
1: 酱，
0: 对，吃不下去。
1: 我最近食欲不振，
0: 是吧？
1: 就那小笼包，之前我不是能吃12个的吗？我这两天我就吃6个，我就吃不下去了。
0: 是不是有了？
1: 真的
0: 吉祥三宝。
1: 是不是天气热了？
0: 哦，对，差不多，
1: 是不是啊？
0: 啊，现在目前吃6个的，天气热了，冬天不能想吃。小笼包你吃多少个现在最高？
1: 我给你看，我上次吃14个，我数呀，吃完了才数。
0: 小笼包吃14个
1: 啊！我给你看，好小的，好吧？不要搞得跟我多能吃啊！
0: 再小
1: 的，我本来就能吃。
0: 再小的师傅包不了。
1: 什么啊？就小笼汤包啊？
0: 对呀、
1: 啊，就是小哎、
0: 啊。对，是小，跟大包的比，确实是小啊。
1: 什么东西？
0: 14个也不得了啊！一笼不就
1: 我自己买的，自己装的，自己买的那种就半成品啊。所以我想吃，想热多少个热多少。哎，小笼包那个洗出来
0: 也不小。
1: 我那天觉得我吃的不多，然后我拍下来了，拍过以后，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吃下去？
1: 没有，我就光吃的，那天就吃了小笼包。
0: 小笼包
1: 啊，太油腻了，就是那怎么办？
0: 你好点搞点什么饼干呢？砂糖、辣糖解解腻
1: 啊。牛奶算吗？
0: 算。
1: 喝我家女儿喝剩的牛奶，
0: 1斤半。
1: 我就不爱喝牛奶，就是小时候就不爱喝，所以长不高嘞。真不爱喝牛奶，小的时候。
0: 你的个子在女人当中算高子了。
1: 你拉倒吧，来，
0: 你看张扬，
1: 你数一下，14个，我吃了，对吧？不大吧？这不少的。
0: 不是不大，这就正常。小笼包就这个尺寸，
1: 小笼包这个尺寸，你还能吃不下去？

0: 四个吗？我想不通了。
1: 我吃大概吃四个吧。
0: 你装什么？
1: 我真的现在目前胃小了。
0: 真的假的？
1: 嗯，吃着就饱了，不像你吃饱了，还
0: 能扎两个，
1: 还能吃两个，就是胃饿小了。
0: 但是像他像泰夫斯少爷拍的这个，我肯定是吃不掉的，因为我不爱吃大包子。
1: 我
0: 一个都不会吃的。
1: 我包子可能会把中间的心和一半的皮吃掉。
0: 哦，
1: 剩下是可能吃不掉。
0: 但这碗砂汤我应该是肯定能吃掉的。
1: 对，我把香菜皮一皮，我也能喝。
0: 嘿嘿，我好久没喝砂汤了。
1: 你讲对了，
0: 真是的。
1: 哎呦，饿了。
0: 我再跟大家讲，我干的是错事儿啊！我从网上买的砂汤的半成品。
1: 啊，那不管用。
0: 啊，不好喝，一点都不好喝，不知道为什么，差远了，全浪费掉了。
1: 嗯，
0: 哼。好，说点开心的吧，
1: 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轩尼世家全案组装设计公司。很多听众也在咨询，上次一个听众也在问说，那你说的那个家庭，就他们家公司楼是自己买的，是哪一家？我说轩尼世家
0: 啊，对呀、
1: 轩尼世家他们家在那个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是3088000。
0: 哎，人家在蓝安还有店嘞。
1: 对。
0: 东
1: 郡华府，
0: 对，568800，对吧？啊，
1: 三栋那个商业楼，
0: 哎，
1: 对，是三栋啊，第三栋不是三栋楼啊，
0: 是啊，那也 key 了，
1: 那有点过分了啊。
0: 是啊，
1: 他们家承诺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明细，
0: 对，没有
1: 真相，
0: 对啊，
1: 核心工程质保，终身售后无忧，就是我们的老牌装饰公司，
0: 而且它等于是先垫钱让你装，装到你满意的一个环节以后，你再付这个单个环节的钱。
1: 哎，没错没错啊，
0: 好吧啊。
1: 有人说银花西区北门路边上有一个停车位，停着一辆苏D牌照的路虎。
0: 驾驶员，你还好吗？
1: 你车快停一年了，
0: 要么就是到外地去了，
1: 对，要么就是
0: 路虎哎
1: 外去了，
0: 也有可能，
1: 说不好说不好，
0: 不好讲，
1: 我们不猜测什么问题，
0: 嗯，
1: 那么不要了吧。
0: 不要了，可以拿来给，
1: 可以
0: 不可以
1: 要报废了，估计、啊、
0: 报废有点亏了。
1: 这个真的停一年了吗？一年停车费得干不少钱，你说实话。
0: 哦，路边停车费是？
1: 哎，路边停车费干不少钱。
0: 我的天啊！
1: 你就算吧，一个月就算包月的话，100-200块钱吧。
0: 要的吧，要的啊。
1: 对，一年了啊。但是这种也不在乎停车位问题，
0: 关键是
1: 就是希望我们希望什么人没事儿，
0: 对对对，
1: 人没事儿。然后呢，这个希望您就是真的有钱，忘了自己车还在这儿。
0: 哎，或者就是您好多台车
1: 啊？对对对，
0: 哎对，这一台两台想不起来，很正常。
1: 现在目前开的都是什么尊界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仰望
1: 80啊，
0: 仰望，对
1: 对
0: 对，所以路虎也
1: 看不上了。
0: 有可能就是很多，就我身边确实有，包括这个网上也说的很多人，就是那种老板们，他这开过这个国产新能源的比较高端的车之后，老油锅。路棒子他是不愿意开了，
1: 没兴趣了，
0: 确实有这种可能、啊、是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车它就是一个工具、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啊，你这个东西你也比不了，
1: 无所谓，
0: 对，就是保证安全，然后能带个布，然后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够了，
0: 对吧，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啊，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新能源这个有没有买贵的，随你
0: 啊，对。
1: 但是如果真是你只是为了省点电费的话，
0: 那
1: 建议买个几万、
0: 哎、
1: 十几万的，
0: 对，
1: 甚至于比如说什么二手的50宏光都管开
0: 啊，是是是、
1: 哎、不存在什么保修，坏了坏了呗
0: 啊，对，
1: 无所谓了，
0: 就也不用心疼、然后如果说你比较崇尚这个科技感，你想追这个科技感的东西，那你买好的，但是你要做好就是所谓被背刺的准备。
1: 哎，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科技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
1: 价格夸夸夸往上降
0: 啊，是，你不能说
1: 你能接受，
0: 我买了我就不希望它再革新了，
1: 那
0: 凭什么，那不可能啊，对吧，谁也不能阻挡科技进步的脚步，
1: 那就到你这断代了。
0: 对，就是如果你能有这个心态，那你就买好的买贵的。
1: 如果你能想比如说到你这儿就不进步了，不革新了，
0: 哎，你就成限量版了，
1: 公司可能破产了、
0: 对，哎，是的，
1: 各位买车要慎重啊，
0: 对，
1: 买稍微大一点的品牌，
0: 哎，是是是是，你别开个两年、哎、你还想这还质保期还没到呢。
1: 各位去搜一下中国新能源车企的品牌倒闭的
0: 好像好多、
1: 哪吒算一个吗？
0: 就哪吒还是算我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一些稀里古怪的名字听都没听过的
1: 恒大名车，
0: 创维还真有，
1: 创维出来几台
0: ，对，真有。
1: 我是那个好像啊，
0: 来，童告诉我们，张八东，张八是哪？
1: 张八岭啊？
0: 不是，没有岭，哎，就张八，莱安县三城镇，哎，是昨天去的地方吗？
1: 啊，这镇上面，啊，滁州大道，
0: 昨天可路过这儿的呢？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
1: 三是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是一个地方吧？
0: 哦，
1: 张八的位置，
0: 张八，
1: 这个滁州大道与慈美路交叉口，
0: 哦，是不是那几车追尾的？
1: 有一个白色的车，这是领克吧？黄色的车，
0: 这
1: 撞成这样，
0: 怎么撞成这样？而且气囊弹开嘞，对吧？
1: 这最近不好修了，
0: 是的，
1: 兄弟。
0: 好的，收到了啊。
1: 好，听众说我在南昌发现一个很新奇的东西，叫做皮蛋咖啡。
0: 我一口气没喘过来，
1: 这东西能喝吗？
0: 我的妈哟，吃皮蛋和吃喝咖啡。

0: 的都惊呆了，
1: 这是阴间的味道。
0: 我的妈呀，
1: 叫皮咖，
0: 就你这样想，皮蛋都能做成瘦肉粥了，怎么不能做成咖啡？
1: 瘦肉粥大哥我真能吃下去，还香。
0: 而且那皮蛋瘦肉粥它还不是整颗皮蛋、啊、
1: 这是加冰块的皮蛋，
0: 它是剁碎了的呀。
1: 我的妈哟，好生
0: 真猎奇。
1: 有人说会不会那个路虎车是喝酒喝多了忘了，
0: 那不能忘一年
1: 一年啊，
0: 这个酒醉的 Tango 他跳一年啊，
1: 真是装粥了已经。
0: 天，希望这个人没事，就大家心还是细的啊，
1: 对, okay,
0: 对吧、
1: 啊、好休息一会儿，我们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提醒各位1005正在直播，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

光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4: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5: 大家好，我是小柯。又是全新的一周，同时我们迎来了全新的一个月份哈。今天呢是6月1号，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在此也祝福天下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4: 哎呀，孩子们真的相当的开心啊，又放假又过节，我估计这一轮什么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呀，各种安排呀，应该都还是比较的满的哈。
5: 没错，
4: 来跟大家大概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呢是正常的工作日，我们正好迎来六一儿童节，我们的博物馆和科技馆呢也在调整了一些开放的这个通知。2026年的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了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节日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文物与历史中感悟文脉，收获知识，度过一段充实有意义的时光，滁州市博物馆对开放安排做了相关的调整。
5: 6月1号本周一，也就是今天，是正常对外开放的，开放时间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6月2号周二闭馆休整。我们也期待各位小朋友走进滁州市博物馆，邂逅千年底蕴，感受文化魅力，共度充满欢乐的儿童节。
4: 那博物馆逛完了之后呢，隔壁的科技馆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科技馆呢是在今天正常的开馆，6月2号到6月3号闭馆检修，6月4号周四起呢恢复正常的开放。这是我们两个这个场馆的一个开放的安排。那同时呢，今天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开始大家就感受到相当的炎热了，当然我们安徽部分地区呢也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消息，6月3号到5号，安徽南部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其余的10天其他时段安徽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5: 气温方面，6月1号到8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仅4号到5号呢，这个江南气温是略低，最高气温26到29度。
4: 我们具体来关注滁州气象的最新分析。近期滁州以晴好的

0: 天气为主，最高的温度在33度左右。具体来关注，今天晴到多云，18到32度；明天晴到多云，21到32度；6月3号多云，22到31度；6月4号多云到晴天，23到33度；6月5号多云到晴天，24到33度。你不要看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0多度，但是你到傍晚，一到那个太阳落山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凉飕飕的。
1: 嗯，没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要盖一个被子的，否则还是有点微凉感。
0: 同时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日前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啊，将会在2026年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那么我们的这个跟访调查的结果呢，将会用于加强人口变动计划，服务人口高质量的发展。来说一下我们的调查时间，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是6月1号的0点和11月1号的0点。那么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人员呢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的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
1: 那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呢？它和普通人又有怎样的一些关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这个首先，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呢，就是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固定样本嘛，
0: 对
1: 吧？对，
0: 就是以前调查过谁，现在还调查谁啊？
1: 那么主要内容呢，就包括了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呢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0: 嗯，是的。那么2023年，我国呢是以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一共抽取了30万样本人口，分6月、11月2次进行调查。调查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的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的统计制度的补充。好，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今天我们节目的重点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城市更新五年规划落地，那么未来会如何的影响我们的房地产呢？5月28号，国务院正式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针对城市更新的五年专项规划，也标志着城市更新工作从阶段性的行动正式步入系统性长效性的国家战略阶段。
1: 规划共9章，涉及6个方面，23项重点任务，7方面的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强化了城市更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地位，也系统性的阐述了房地产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设、存量资产盘活等重要内容纳入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更新与房地产的紧密关联，两者深度融合，互为支撑，城市更新已经成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抓手，房地产也成为激活存量资产潜力的重要着力点。
0: 整体来看呢，规划中和房地产相关的内容贯穿于了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建立城市更新政策体系等部分。十五五时期，危旧房改造数量翻倍，城中村改造数量保持较高水平，推进好房子建设，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等，均将会成为房地产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也将进一步的去推动房地产从增量开发向存量运营，加上品质服务高质量的转型。
1: 那么这个全面呢，首先呢是在全面的摸清了城市存量资产资源的一个底数哈，推动了以工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强化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更好满足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群体基本住房需求，逐步解决新市民、青年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困难，因城施策增加改善型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发展，参与城市更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和规范存量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管理。
0: 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个部分，房地产成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那规划呢，在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这一章当中，明确提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重点任务，大篇幅的提到了房地产内容，多项内容虽然延续了之前的提法，但是这一次把房地产与激活存量资源潜力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房企转型等，均和存量资源的挖潜紧密相关，也意味着房地产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房地产发展逻辑不再是简单的拿地开发销售，而是进一步的转向激活城市存量空间。

0: 的价值。
1: 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呢，第一预计呢是保障型住房供给将与盘活存量商品房更加紧密结合，更多城市呢将收购存量商品房、收购二手房用于保障型住房，并通过改建闲置的商业办公用房、工厂、工业厂房等转为保障型住房。配套的政策有望进一步改善，如简化审批流程、优化税费支持等。今年以来，上海收购二手房已经取得一定的积极进展。截止到5月21号，徐汇、浦东、静安三区已经累计收购523套房源。二季度以来，试点收购范围逐步扩大到全部中心城区。近期广州也试点推进收购二手房，明确收购条件，未来北京、深圳等城市有望跟进，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悠远。

0: 一窖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城市更新五年规划落地。那刚刚呢，我们介绍到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房地产成为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那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其中一个部分啊，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与存量的结合。所以预计呢，未来配套完善、区位更佳的存量土地将会优先盘活入市。比如说通过调规等一些方式啊，增加核心区域土地的供应，来助推改善性住房的供给房量。
1: 第三个方面呢，是公积金政策有望在激活存量资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各地扩大公积金提取用途相关政策超过了120条，其中扩大支持的方向包括缴纳税款、购买车位、物业费、装修款、电梯更新提取等方面。同时多地支持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原拆原建，预计加大住房公积金对城市更新的支持也将是各地政策的重要方向。
0: 来看一下第四个方面，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了，预计未来项目的来源有可能更多的会转向城市更新、旧改、低效用地再开发等领域。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存量资产运营的特征将会进一步的强化。
1: 那么在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方面呢，兼顾了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和局部升级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应用性能优异的新型建材，在新建改造住宅项目中开展数字家庭建设，丰富数字家庭应用场景。
0: 我们大概来解读一下这一段啊，规划呢在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中单列了推进好房子建设重点任务，并且呢也明确部署好房子建设的改造工程，也足见好房子建设改造的重要性。
1: 从具体内容来看，规划强调要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和局部升级改造，要优化住房产品设计，完善户型功能等，一方面为存量住房的品质提升提供了政策支持，将催生更大的家装、物业和社区服务市场，另一方面优化产品设计、完善户型功能等要求，将进一步引导地方加快落地好房子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快好房子建设，以供给端提质激发改善性需求释放。
0: 另外规划也重点提及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好服务以高品质的服务赋能产品价值，以精细上的服务提升居住体验，也有利于激活居民的消费新需求，来挖掘市场的增量的空间。
1: 那么在危旧房改造方面呢，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对城市 CD 级危险住房和非成套住房建档立卡，并且呢是动态更新，用好中央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加快拆除改造低级危险住房，精准消除安全隐患，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探索可为续的持续的运营模式，优先支持资源枯竭城市实施危旧房改造等项目，
0: 稳步的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采取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多种方式，对群众需求迫切、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隐患多的城中村优先的实施改造。
1: 那么在这个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呢，重点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城镇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聚焦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服务功能和环境品质，实施针对性改造，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结合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提高管理维护水平。
0: 这是关于这个老旧小区方面的问题啊。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的10项主要指标目标，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和城中村改造数量均在列，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也都是在这23项的重点任务当中。
1: 具体来看，危旧房改造方面，15-5时期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目标是50万套每间，较“十四五”总量翻 3倍增加，提出用好中央补助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加快拆除改造低级危险住房，并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对于房地产来说，在危旧房拆除改造过程中，若结合房票或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有望推动更多住房需求进入市场，为稳定房地产市场带来支撑。另外，根据中指监测，去年底以来，在住房以旧换新模式中，山东提出拆旧换新模式，通过整栋整片收购的方式，实现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主要在业主意愿集中的老旧住宅小区探索实施。湖南也明确推动拆旧换新，鼓励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近期，上海徐汇区结合两旧一村改造，实现了较快的二手房收购效果，促进换房需求释放。未来预计住房以旧换新将进一步与城市更新结合，也将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方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城中村改造方面啊，15-5时期呢，城中村改造的数量目标是4000个，虽然较14-5减少了100个，但是仍处于较高的水平。规划明确采取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多种方式推进城中村改造，预计在房票安置或者是货币化安置的结合之下，城中村改造也将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利好。
1: 那么另外呢，这个老旧小区、危旧房、城中村等在改造过程中均将改善老旧住房的居住环境，提升老旧住房的品质，对于稳定二手房价格也将产生重要支撑。
0: 嗯，是的，这是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5年规划落地。再来关注到的是第4个方面，规范空间复合利用，增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适应性，制定土地混合开发和空间复合利用的正面清单，并明确规划管控要求，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推行多部门并联审批和联合监管，推动土地用途和建筑功能依法合理转换，利用存量土地、房产资源发展国家支持产业行业的，可享受1年定期内不改变用地的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

0: 期政策。这个过渡期呢，原则上不超过5年，过渡期满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的，可以采取租赁或者是协议出让的方式。
1: 鼓励多主体合作改造，合理降低土地整合置换联合开发中的税费负担，规范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土地供应方式，支持代方案出让，依法稳妥推进工商业用地使用全续期，完善地价计售规则。
0: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健全与混合利用、功能兼容和立体开发相适应的不动产的登记规则。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过解读，这几年中央和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多地呢也出台了政策加快落实，包括转变土地用途、强化零星土地开发利用、收回收购或置换存量闲置土地等。根据中指部完全统计，截至到五月末，全国28个省市已公示的拟使用专项债收购闲置存量土地的总金额超过了8000亿元，专项债实际发行超3800亿元，占比约为48%，今年以来共发行816亿元。
1: 规划强调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并从规范空间复合利用、鼓励多主体合作改造、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支持方向，给予过渡期安排、合理降低相关税费等，均有助于打通盘活卡点。如合理降低土地整合置换联合开发中的税费负担，将提升主体参与积极性，预计未来将有更多支持政策落地，加速推动土地用途合理转换、土地置换等。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请稍后
3: 油加三十八。喂，嗯，是我的加油站呢。啊，你说，啊。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

0: 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5: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6月1号，我们高考正式进入到倒计时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对于高考的一个这个关心和支持。梦想启航决胜6月，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1: 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
0: 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创意装饰集团也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请关注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
0: 对，只要大家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这个车友群，如果大家有一些需求的话呢，可以直接提出来啊，我们来提前去帮大家进行协调和安排。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3: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2: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3: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2: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3: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1: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3: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

0: 顿歌乔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2: 哇哦，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啊！今天呢有很多事情要跟各位聊，欢迎各位锁定的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节目主持人胡真，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度过开心快乐的上午的时光。哎，这个点其实真的是适合摸鱼啊，对，刚到单位工作也干差不多了啊，对，这个时候该休息休息了。好吧，我们今天聊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聊一个路况信息啊，提醒各位注意慢行啊。这个我看一下啊，滁州市在中都大道466号雅盛庄园的门口， OK， 这不是广告啊，真的是在门口有一个50红光吧，直接是撞了护栏了啊。听众说路过看到的，说是一辆大众直行50掉头发生的交通事故啊，所以导致50现在目前怼着护栏有点微微的倾倒，对，护栏说，嗯哼，没事啊，衣角微脏，哎，那这50呢，受损比较严重啊，应该是撞上去了。路过的话，请注意慢行，可能会要拖车过来救援啊，一般的车应该是救不了，好吧 ？OK， 好，有人说半小时时间过去的话，这个怎么样？我说这个刚刚发生啊，他说热乎的嘛，热乎的，对 ，OK， 来聊聊挥别，昨天晚上去看过比赛的，举个手来啊。很多人都去了是吧，场子已经坐满了，跟你说真的坐满了，这次人比第一次比赛人还多，哎，超满的啊。这个朋友这个陈伟老师在现场进行一个主持啊，还有我们这个广志老师作为一个现场的 DJ 啊，在现场带各位滁州加油，廷臣必胜啊，这个1234我爱滁州啊，这是我们滁州的口号啊，但是我觉得有点长了一点是吧，滁州加油，滁州加油，廷臣必胜，就我觉得 OK 了，这个精气神已经足够了啊。昨天晚上呢19点啊，这个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叫挥 BA 啊，第五轮常规赛，滁州对阵蚌埠队。蚌埠啊，这个队伍强啊，真的全胜战绩啊，就现在积分榜在没跟我们打比赛之前排名积分榜第一位，合肥岛大哥都排第二位。哎，蚌埠队这一次带着必胜的信心来咱们滁州市，好了，我们赢了，最终是88-87，好，应该算是啊。对，具体的我这个没有记得太清楚啊。各位可以听一下我们现场那个听众拍摄的视频的这个欢呼和呐喊声，真的超级劲爆啊！先是这不是这条，我看啊，我想是哪一条视频啊？这条，来，这是最后的时间。这是喇叭喊的，这是最后的一瞬间的发球，当时

最后是88-87的时候，楚州队最后的球权，哨星一吹，楚州开始发球，全场紧逼，开始抢，阜阳队紧紧的抢住我们的球，几度脱手，最后一瞬间，楚州抢到球权，获得胜利，全场欢呼声、呐喊声，都开心死了，你说啊？特别兴奋，所有的啊，这个车赛不说了，所有的球迷全站起来了，真的热血沸腾。最后几分钟，最后两分钟时间打的，楚州又落后又搞闷。还有一个问题，张正康，哎，这个进了一球，非常的激动，哎，用手指了一下前方，结果被裁判吹了一个 T， 哎，很多人说了这个主场优势啊，裁判会不会帮楚州队啊？这个有没有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在张正康进球的时候呢，所有人都会，很多人之前也说了什么什么主场裁判帮楚州啊之类的。等到张正康在最后比赛啊，给吹了一个 T 啊，罚了两球。阜阳队好像都射进了吧，领先我们的时候，好了啊，评论区里面阜阳的球迷也没话说了啊。这个时候给一个罚球是什么概念啊？一分优势啊，真的。最后时间呢，这巧了，哎，咱们楚州队也是机缘巧合，同时呢，更多的是我们楚州这些少年们的一个拼搏的心情啊。12号，名字我这个是想不起来了，反正有很有名的一个明星，那在楚州市啊，张正加上张正康两个人。啊，带着我们所有的队伍队员们一块儿获得了本次比赛的获胜啊！除了对阜阳，哎呦，破釜沉舟啊，对吧？真的破釜沉舟了这次啊，非常的精彩啊！所以各位朋友们，还有听众来问说，我想看比赛，我想喜欢这种精彩的比赛，怎么看？哎，大麦网都有吧？手机下载一个大麦网，哎，找到这场比赛之后，点击啊，就关注预约就行了啊。对，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啊，非常非常全面啊。那么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啊。1054车友呢，哎，更方便了，不用关注啊，老胡会发的，好吧？我会把这个链接、二维码、观赛指南在1054车友群全部发放一下啊。所以各位听众啊，只要您听节目啊，您说啊，这个想了解楚州市的风吹草动啊，我们比很多一些媒体都快，跟你说1054车友群真的快啊，第一时间发放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申请进到我们的车友群里面来啊。进群方式呢，怎么进呢？很简单啊，您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拖进去。哎，我发一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那有人说，那这个我不加你微信能不能扫？我没办法给你形容啊，对吧？我们不像是电视台啊，可以开一个画面啊，但是我们广播看不见画面的啊。想进群的加我微信，把你拖进去啊。C1054520 啊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好吧，号码也好记啊。来，这个说另外一件事啊，永乐路啊，这个封闭了，各位啊，永乐路封闭了啊，红五路以南那边永乐路啊，全部封闭啊，道路是用这个铁栅栏全部围上了，不可以走啊。个人建议绕行一下，好吧？是南向北不通，北向南是通车的啊，哦，都不通 ，OK， 都不通，嗯，南向北、南北都不通车啊。这是楚州市第二个修路的地方，第一个修路在什么地方？一直要修到8月份啊，楚州市这个乐府社交站凤阳路的站点门口啊，一直到这个天安世纪城吧啊，都是在封闭啊。天安世纪城是罗马世纪城啊，天安世纪城 ，OK， 没，嗯，记错了。来，正好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啊。楚州队呢，现在目前呢已经打了有5场比赛啊。现在目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进展呢，是我看一下，是4胜1负，哎，输给了淮北。第一场比赛输了淮北啊，这个在4月18号比的啊，到客场比的啊，没办法，淮北也是强队啊，淮北是有力的竞争者。第二场比赛呢是安庆市是吧？对，第二轮，哎，这个获胜啊，淮南市获胜啊，然后陆安市获胜啊，阜阳市获胜。4连胜的战绩啊，现在目前呢排名积分榜前位啊，这不跟合肥老大哥比，合肥老大哥好像应该全胜战绩啊，唯一一个全胜的啊，蚌埠之前也是全胜的，被我们拉上来了。哎，那么下一轮比赛在6月27号啊，楚州将会在客场啊迎战我们的马鞍山市队伍。哎，6月27号啊，喜欢的球迷可以组织一块去看一下。那么再下一场就是7月5号了，各位啊，准备一下，7月5号楚州对黄山。
哎，这场比赛也是很精彩，黄山也是强队啊。七月五号，也是老样子。七月五号的什么？我看七月五号是礼拜几啊？它不是礼拜六就是礼拜天，好吧？七月五号是礼拜天啊，礼拜天的晚上的7点整啊，在滁州市的这个体育馆啊，不是奥体中心啊，是体育馆。哎，然后呢，怎么约票？大麦网上面去搜索，对啊，挥臂 A。啊，找到一场比赛，但是现在目前应该是没有开票啊，还早哎。然后呢，再下一场比赛也是主场，7月25号休息个20天，滁州在主场对阵宿州市，哎，这也是强队。那么在8月2号的时候，池州对滁州是客场比赛，哎，然后呢，在8月15号，滁州在主场对阵宣城，这场比赛就厉害了，宣城也是强队啊，宣城能把合肥打爆的，应该说，上比赛要不是各种各样机缘巧合，真的。搞不好合肥不一定能赢啊，也是强队。最后一场比赛不是最后一场了，8月23号还有一场叫亳州对滁州啊，这个我们应该 OK 啊，总共100多场比赛呢啊，120场比赛啊，滁州是压轴。再下一场8月30号，滁州在主场对阵铜陵啊，这个蚌埠市和滁州市呢是在客场，9月5号去到蚌埠去打。最后一场比赛压轴第15轮，9月13号。第120场比赛，滁州将会在主场对阵的是芜湖市，打完之后就看名次了，最后能不能进入季后赛我们就目前暂不得而知啊，因为有的时候不好去奶他们，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其实我在比赛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已经准备好了啊，就是说这个滁州不是领先吗，那已经准备好打字了，我说滁州恭喜滁州队战胜这个阜阳啊，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啊，而且每个群都准备发一下啊。后来呢我旁边朋友就狠狠打了我一巴掌，我说你干嘛打我，哎，他说你的反向毒奶很灵验啊，你就不要说了，我说好吧啊，我就把文字撤掉没发啊。各位应该看到昨天晚上我们在群里面发了一个文字，是最后的1分钟吧，我发了一个啊，发了一个什么呢，目前滁州领先还剩下8秒，对吧？在21:43发的，结果到21:44的时候，滁州战胜了阜阳，滁州厉害，滁州 YYDS， 哎呀，真的是很棒啊！真的是这两场比赛，说实话，我这真的是前后全部观看了。昨晚比赛呢没在现场看到，我在手机上观看了。滁州是有很多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滁州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抖音号都直播了。对，各位可以搜一下。如果真的来不了现场的话，可以现场看啊。昨天还有很多听众说，那后面都没检票直接进来啊？那我不知道啊。对，但是我们还是说一下好吗？入场凭证、身份证加预约电子票啊，这个一人一票不可转账啊。然后呢，不给携带瓶装水、零食、打火机等一些敏感物品啊。然后呢，这个7:40每次比赛7:40将会停止检票啊。希望各位都能够养好我们这个文明的素质啊。滁州比赛分为西东 A 区。西 A 区，然后嘉宾 A、嘉宾 B， 然后呢，这个东 B 和西 B， 北 E、北 D、北 C、北 B、北 A 啊等等一些场地啊，位置几个几千位吧，啊几千个名头都在现场，而且呢这次还有很多一些消费券在现场发放啊，还有很多奖品在现场抽啊，就来的朋友都能带点礼物回家，还不错啊，还不错。好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有人说这次护栏很结实啊，对，没错，这次中都大道的护栏确实挺结实的啊。1054。一道游滁州正在直播啊，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爱心企业创意装饰集团。大家都知道最近呢这个绝梦想起航啊，6月已经到1号了，各位，6月7、8、9三天时间，是什么，是我们莘莘学子的高考啊金榜题名之时。决胜6月，由滁州市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互考的活动再度温暖起航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身边有高考的学子，他家住的小区比较偏远，然后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啊，或者是一些腿脚不便的考生啊，我们这次呢有我们的出租车，有我们滁州市出租车雷锋车队，为各位免费的保驾护航，1对1爱心团结队专程接送啊。这个同时呢，您有需要的话怎么跟我们联系啊，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啊，搜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
并且呢这个在下方给我们私信留言就行了。好了，哎，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这是我们互动的平台啊。这个各位听众呢，如果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发过来啊。比如说我需要干嘛呢，我需要爱心送烤，哎，需要送烤，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司机和你联系。

懂了吧？安排司机和你点对点对接，也就是说你在什么，不管您在滁州是什么地方，哎，我们都可以帮你接到您需要的考场去考试，懂了吗？明白的意思吗？啊，明白啊。所以呢，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我是胡真，稍后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来，10:22继续回到节目。对，马上就要高考了。 OK， 高考的孩子们加油。哎，高考在即，滁州市人民政府也是发布了一下高考的一些这个叫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东西不要乱吃。哎，对，中考在即，很多家长也是考生非常着急，希望他们逢考必补啊，大考大补啊，就误区。哎，我个人建议呢，有些家长理性看待一下保健食品和科学护航的考生健康。哎，也是市场监管部门的特此提示啊，保健食品非药品仅能调节机能功能、机体功能，补充营养素，不能治疗疾病，也无法替代日常的饮食。哎，咱们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功能一共是24类，从未批准过什么补脑、提高智商、提高记忆力、提高考试成绩的一些功能。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小时候看的广告，天宫一号。哎，有喝过了吗？哎，说补脑子，聪明，记忆力又提升。哎，后来发现智商税啊。部分产品的标注呢，辅助了一些改善记忆啊，缓解体力疲劳，不等于提升智力和缓解脑瓜子的疲劳，懂了意思吧？不是这回事啊。第二个啊，科学选购，牢记一查二对三看。哎，一查标识，认准包装上的蓝帽子的标识。哎，还有保健食品这个批准的文号、备案号。哎，没有的话全是假冒的。第二个，对信息，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核对产品的名称、批号、功能和备案信息，如果是一致的话 OK。 第三，看资质和说明，看商家，选择正规的商场、超市、药店，证照齐全的店铺啊，拒绝什么会议推销、电话推销、免费试用这些啊，看人群，严格核对适宜和不适宜的人群，避免给考生用一些不符合的产品，万一你考试考一半晕了拉肚子怎么办啊？看用量，根据说明书的使用的用量，不超量不混吃，让你吃一颗你非要搞，你说啊，在考试前跟加把劲跟你搞20颗，都吃疯了，对吧？对，含有咖啡因之类的产品，比如说功能性饮料，红牛、东鹏特饮、圣饮，哎，避免影响睡眠，喝睡不着觉的小孩，对吧？哎，下一个，警惕有陷阱的地方，哎，避免虚假宣传，好吧？不要轻信什么快速提分呐、补神安脑啊，就补脑安神啊。哎呦，我这也跟你说，张姐，你小孩满高考了，我跟你说，我好像有一个秘方，哎，祖传的，跟你说，包生儿子，呸，包考状元，哎。等一些夸大的话术，哎，不要去盲目参加什么以销售为目的的健康讲座啊！现在目前说实话，能喊你去参健康讲座的多半都是有问题的，哎，对吧？健康讲座，健康讲座，逮一个是一个，是吧？哎，然后呢，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吧？

什么义诊，哎，什么不要买什么355中文标签，哎呦，我这是从国外进口来的高端产品，没有，现在国外滤镜都碎一地了，你知道吗？高端产品，谁信呢？啊，警方假冒伪劣啊！最佳补品在于日常的养护，哎，均衡的饮食，清淡为主，荤素搭配，多吃新鲜的蔬果，优质蛋白，不暴饮暴食，不盲目进补，规律作息，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合理的应急处置，食用后出现头晕、呕吐、腹泻等不适，立刻停止食用，就医，哎，一定要就医，哎，保证保留好就诊记录，哎，和消费记录，同时呢，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举报投诉，哎，节目特别提醒吧，中高考没有提分神药，理性消费保健食品，保持科学良好作息，均衡营养与心态平稳，考生才能轻松应考，啊。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忘带准考证的啦，各位准考证要看好啊，各位。嗯，一首歌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0: Burns。
1: 这首歌昨天在音乐节的现场还爆了，它是那种不是这种音乐，就是那种带有 DJ 重爆型的音乐。对 ，Boots Boots， 这是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哎。别说这次三城龙虾节真的是人数是迄今为止最多的一次，哎，这好棒啊，非常嗨，所有朋友们在现场都疯掉了已经啊，站在椅子上蹦的就那乱舞啊，对，各种各样的一个游戏环节啊。但这次好像除了礼物都是啤酒啊，对，下次我个人建议能准备一些更多礼物，比如说钓虾名额也可以，对吧？嗯，对。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正好跟最后一点时间聊聊三城龙虾节啊。聊之前还说一下，刚才有人问说，那你们哎，你们这个爱心护稿是创意装饰这个冠名？对，我说没错没错啊。他们家现在装修呢是，装修最高能降到30000块钱，而且呢头部材料帮各位免费升级，万平展厅供各位挑选。他们家是送灯具窗帘，送18件品牌家具，家具不用买了。窗帘灯就不用买了，哎，集成灶不用买了，哎，艺术漆不用额外花钱了，哎，中途也不会加一分钱啊，这就是创意装饰。现在目前装修很透明，哎，很透明，很透明，啊，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全中国他们家有多少个店呢？130多家店，连锁品牌啊，全国性的连锁品牌。电话是25959999，25959999，世贸大厦的1、2楼啊，非常好找，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啊。需要装修的话，货比三家不吃亏啊，哎，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去过三城龙虾节？来，我这一次是全程参与啊，早上7点，晚上10点，全在现场，晒嘛晒屁的了啊，脖子皮都晒塌掉了，确实热啊，跟去年比的话，我觉得还是今年好一点，去年全是雨啊，下两天雨，没办法，去年好像人不多啊，因为天气确实没办法，这种天气也控制不了，对吧？对。然后这次呢，第一天你看了啊，第一天是上午是启动仪式啊，这个启动完之后呢，正式启动，哎，很多人开始哗去钓虾子去了，好多，上午头气压低，那天气压真低，上午头还居然还下了一点小雨，滴了一点点，不多，哎，很舒服。我说这个雨要继续滴下来，很舒服，对。然后呢，可能钓虾子钓不上来，哎。俗话说得好，早钓鱼，晚钓虾，中午钓，我刚才那个那个词就是甲鱼的另外一种说法，老鳖的另外一种说法，哎，这个后来呢，早上也是，还有听众投诉，你知道吗？有听众说没捞到去啊，今天放假啊，恭喜！这咋了？你是儿童啊，今天放假，祝你儿童节快乐啊！对，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听众去现场钓虾子，后来的现场紧急放了好多虾子进去，放了将近600多斤啊，后来看虾子往上爬，对，很多听众呢，后来中午头、下午头去了之后呢，说哇，我用网抄的，直接在岸边上就能抄到了，对，没错，他们爬上来了，对，这虾子进去可能打不过人家，就爬上来了。然后钓虾钓鱼，钓虾钓鱼大赛啊，第一天早上的钓虾大赛呢，这个钓的还确实不多啊，斤数确实不多。第二天早上，我的乖乖，第一名钓了将近有15斤龙虾，真的，第一名比选手一家庭钓了15斤，一个大人带3个孩子，15斤龙虾，哎，估计带孩子多半玩的，真巧了，哎。然后呢，这个就带回家。我说你准备干嘛？他说在附近找个饭店烧了吃。我这漂亮，哎，很好。然后钓鱼钓虾是全程贯程的啊，包括现场的一些市集啊，啊小朋友的一些游戏环节区域啊，对，还有蹦蹦床啊，还有爬高爬低的一些淘气啊之类的都有，哎，还有摸鱼摸泥鳅的一个洗澡盆啊，里面全是水，然后泥鳅小孩可以进去摸，哎，真的特别准备特别充分，重头戏来了。第一天下午我看一下，第一天下午是一个春晚活动，哎，就是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一些民族的演出啊，特别好看，哎，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一些舞蹈啊表演之类的啊，这春晚，哎，然后呢当天下午我有人说问我钓多少斤，我没空钓鱼啊，我没空，我都没时间去，我一天都在忙，哎，然后呢第一天的晚上第一场草地音乐节啊，这个是已经举办了5届了，每年都是啊，特别嗨。去年那个是下雨天请阿静来啊，阿静那时候穿个短裤啊，他后来估计阿静叫哦吼草摔了，整个来了，阿静应该叫什么？嗯，草摔了啊。冷，真的，去年好冷啊，5月份好冷。去年是5月31号到6月1号，这真的都降温

阿信穿个短裤在台上，我看了影手明显看到我在台下看的腿直抖，对，动力摁着低。特别是阿信带来的那个女的那个主唱啊，穿的更少，对，我感觉穿的就是，除了该遮着遮了以后，其实都没打，也是冷啊，冷过之后，哎，然后今年呢热，哎，晚上热就火爆，哦，我的一天哪，全是人呐，特别是 DJ 老师上台之后，带各位一块摇起来的时候，那疯狂的劲是太开心了啊。所以呢，昨天有一个小朋友问我说：“叔叔，我说你好，是干嘛呢？”说：“叔叔，明年这个活动还有吗？他们演出的嘉宾还会来吗？”我说：“必须的呀。”他说：“明年我一定要还来。”我说：“好的，欢迎您。”哎，这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啊。就各位朋友们，真的生活当中的很多一些美啊，都欢迎各位去了解啊。第二天上午是没带小孩去，对，我是工作的啊，我是干了两天活儿，对，带小孩去我就累死了，又带小孩又忙工作，没空啊。我是现场的主持人，对，然后呢，这个送上一首歌吧，啊，后面时间呢，这个我们带各位到阜阳走一走，转一转，怎么回事呢？毕竟我们赢了阜阳，是吧？该骄傲还是要骄傲啊？到阜阳博物馆去看一看啊，给他们增加点 GDP， 好吧？对，阜阳虽然博物馆不要钱，对不对？你好歹买点冰箱贴回来。哎呀，我们这样嘚瑟，阜阳兄弟们听了之后不要不开心啊！我们那个玩玩玩啊，对，比赛嘛，增加友谊，好吧？对，滁州加油，阜阳加油，滁州必胜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最后面时间带各位走进我们的阜阳市博物馆去参观了解一下。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复

0: 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6，文博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6: 他们亲历了历史，他们承载了历史，他们讲述着历史，穿越岁月，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6，文博带你游安徽。
7: 今天我们带您走进阜阳市博物馆，探寻阜阳之记忆，激活文博新势力。一眼阅千年，一馆览万象。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双清湾公园的东北侧，建筑立面刻画阜阳古地名文化符号的古朴庄重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阜阳市博物馆，一座阜阳城南新区地标式文化景观建筑。经过4年的筹备、建设与布展工作，这座总建筑面积达3.9万平方米的阜阳市博物馆新馆正在试运营，即将正式开馆。阜阳市地处中原文化区的边缘，历史悠久，人文未盛，是政治家管仲、诗人嵇康的故里，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苏轼都曾在这里游宦寓居。阜阳市博物馆老馆创建于1958年，是国内较早建立的地市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老馆位于阜阳市清河东路，内设陶瓷器、汝阴侯等9个专题展厅。阜阳市博物馆藏品精品荟萃，品类齐全，现有藏品12.5万件，珍贵文物2580件套，其中包含1级文物47件套，国家2级文物230件套，国家3级文物2303件套，可分为青铜器、陶瓷器、竹简、玉石器、书法绘画等10余类。阜阳市博物馆馆长刘建生介绍说，
8: 许多精品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有商代龙虎铜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楚营大夫铜梁，西汉青铜辟邪，汝阴侯墓汉简，西莽刘氏去王氏驰名，禽兽伯爵文镜等，可谓稀世珍宝。
7: 刘馆长提到的龙虎铜尊是国宝级青铜重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阜阳市博物馆里的是一件仿品。与龙虎铜尊一起在台家寺遗址被发现的铸铜遗迹，是商代都城遗址以外首次确认的铜器铸造遗存，填补了早商与晚商之间铸铜手工业遗存的空白，对研究商代对金属资源的控制与分配，铸铜技术的控制与传播具有重大意义。除了最为著名的龙虎铜尊，阜阳市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西汉汝阴宫当也颇具特色。尽管它只是2000年前人们用来建设城市的一片瓦，却以其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证明了今天的阜阳旧城2000多年前就已是繁华的宫阙连绵之地。阜阳市博物馆馆长刘建生说，
8: 汝阴宫当它呈灰陶质地，圆形，边阔宽，瓦当中心有圆形钮柱，圆柱外装饰一周汝丁纹环带，环带外用四组平行线做界线，将瓦当面平均分成四个格，每格内铸有一字，为阳文篆书，悬读为汝阴宫当四字。它的出土揭开了西汉侯国宫殿群神秘的面纱，隐约又露出2000年前的城市影迹，更是唤起了阜阳人对曾经拥有的辉煌文化的探寻热情。
7: 一座博物馆唤醒着一座城市的记忆，阜阳博物馆建馆以来先后举办过阜阳文化历史展、阜阳改革开放20年成果展、阜阳50年成果展、阜阳文物精品展、阜阳双谷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文物展、馆藏青铜精品展等大型展览近百次。其中阜阳文物精品展展出的内容包括陶瓷精品厅、西汉汝阴侯出土文物展、女郎台墓群出土文物展、明清字画厅等。1996年阜阳市博物馆阜阳文物精品展被评为安徽省优秀陈列展。阜阳市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高颖说，
9: 阜阳市博物馆曾多次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安徽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免费开放以来每年接待观众量逐年递增，现观众量已超过数十万人次，每年对外开放时间300天以上，在阜阳市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7: 在做好一系列展览的同时，阜阳市博物馆还不断探索更加多元化、人性化、特色化的文博知识宣传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宣传当地特色文化知识，传承古今文明，展现中华文明的风姿与魅力。阜阳市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高颖说，
9: 2022年我们阜阳博物馆联合文创品牌运用商代龙虎尊纹饰元素，开发出了阜阳博物馆首个文创 IP 呆呆龙，龙行于天，虎行于地，呆呆龙形象俏皮可爱，寓意美好，有祝福孩子趋吉避凶、永保平安的寓意。围绕这个 IP 形象，我们也先后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受到了市民和游客的欢迎。
7: 新建的阜阳市博物馆新馆将借助科技的力量打造皖北首家智慧博物馆，让静态的文物动起来会说话。其中采用三维全景展览系统，让观众在线上也可身临其境观展，打造青铜器、瓷器修复互动系统， 让游客通过触控

一步步了解青铜器与瓷器的修复流程，还将推出文物瀑布流展示系统，将文物从屏幕顶部往下滑落，点开即可欣赏精品文物。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曲悠远的歌，律动着久远的历史年代，每一件文物都是一首古意绵绵的诗，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如果您来到阜阳，一定要到阜阳市博物馆去看看阜阳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变迁，感受这座城市不同的魅力。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俊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六月了，六月了。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六月已至，2026即将过半，生活恰似盛夏的日光，热烈生长，坦荡前行。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呢，也想和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六月我们将迎来哪些节日呢？比如说今天六一国际儿童节，梦想起航，童心飞扬。那么紧接着六月五号世界环境日，六月五号同样我们也迎来24节气的芒种节气，芒有所得，种有所获。紧接着6月6号全国爱眼日，守护咱们的心灵之窗。那么6月7号全国高考开始，在这呢也希望所有的这个高考生金榜题名哦，然后都考出自己的理想好成绩。然后6月11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世界同场，绽放梦想。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明之光照亮未来。然后呢，6月19号端午节也来了，粽叶飘香，岁岁安康。6月21号你知道什么日子吗？父亲节，父爱如山，静默绵长。然后6月21号呢，也是24节气的夏至节气，半夏时光，温柔向阳。6月26号呢，是国际禁毒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六月如约而至，不必纠结过往得失，赶紧调整状态，重整行装，在盛夏当中热烈地奔赴每一场期待。那么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专属所有宝贝的这个节日哦。童年呢，是一串清脆的风铃，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谣，也是藏在音符当中甜甜的美梦。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暂别烦恼，一同钻进音乐的童趣世界，聆听一些好听的儿歌，治愈童趣金曲，找回最简单的快乐。所以说今天一个小时节目，我们能听到很多首童年的一些金曲。然后呢，在这也愿每一位小朋友童心闪闪，也愿每一位大朋友永远保有心底的童真。其实说到童年的音乐的话，最先涌上脑海的一定是一代代传唱的经典童谣。这些旋律呢，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长大，简单的歌词，轻快的节奏，时至今日依然温暖动听。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要为各位送出的是小星星，各位都听过吧，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首歌呢，是很多小伙伴都会这个哼唱的歌曲，温柔又治愈。来，也把这首歌送给各位。

除了这首小星星之外，你还会想到哪些经典的这个童谣呢？比如说我还会想到一首也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呢四个字，两只老虎。我相信这个熟悉的节奏一响起，又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扑面而来，俏皮的曲调是无数人童年当中最欢乐的底色。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真奇怪，两只老虎，除了两只老虎小心之外呢，我还会想到一首儿歌拔萝卜。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团结努力哦，一起拔萝卜，童趣满满乐悠悠，在热闹的歌声当中也藏着无忧无虑的小时光，一起来听听看拔萝卜。

拔萝卜，你看这几首经典童谣听完，是不是瞬间仿佛回到了嬉戏打闹的童年时光？简单的旋律之所以能够流传许久，也是因为它承载了最纯粹的美好。那么说到童年的一些经典歌谣，你还能想到哪些呢？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很多听友也点播了一些这个好听的歌，送出了最美好的祝福。比如说看到今天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周一好，小伙伴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呀，想要点播一首爸爸妈妈去上班我上幼儿园。哎，我刚才找了一下，有一个大概34秒的，然后还找到一个路虎版本的爸爸妈妈这个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来，我们先听一下这个34秒的这个片段。

这是童声版的，歌曲比较短，大概34秒。刚才说到路虎也唱过这个版本，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来，我们一起听听看这个版本，这好像是现场版哦。这是那个全场大合唱的，这个音质好像有点这个嘈杂，就不放了。那么刚才呢也关注了后台，看到豆豆他说，李健啊，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白龙马，祝大家节日快乐。哇，今天正好和我这个节目的主题也对上了，很多这个经典的这个儿童金曲啊。白龙马，我来看一下他想这个点播的这个版本有没有找到。我看一下，他想点播的是蔡琪演唱的这个白龙马。来，我再搜索一下。好，已经找到了。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3分33秒。这首歌呢，也是他在《魔力歌先生》第17演唱的歌曲。

这个版本的白龙马你有听过吗？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这个豆豆点播，他点播的是这个蔡琪演唱的白龙马。我们再回顾一下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听的那个白龙马，你们还记得吗？来，我们简单听听看。

今天是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你会发现除了传统的这个童谣，还有许多朗朗上口的儿童金曲，节奏非常的活泼，元气满满，特别适合节日当中放声的歌唱。所以不管是活泼好动的小朋友，还是怀念童年的大朋友，其实大家都可以跟着节奏一起唱起来。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送出你最美好的祝福。比如说刚才我就收到我一个哥哥发过来的这个照片啊，他此刻也在这个车里面在收听广播，然后他说点播一首歌，想要祝大宝小宝6.1儿童节快乐。大小宝这回在不在车里面收听广播，来赶紧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想要送的歌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勇气大爆发。你听歌名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前奏和副歌一响起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这首歌叫做勇气大爆发。把这首歌送给大宝小宝，祝你们6.1儿童节快乐，也祝福你们健康快乐成长。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呢叫做《勇气大爆发》。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我们暂别烦恼，一同钻进音乐的童趣世界，聆听一些经典儿歌，治愈童趣经典，找回咱们最简单的快乐。那么下面呢，还想继续和各位分享一些非常经典的儿歌，比如说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呢，这个欢快的曲调一下子也会把这个节日的氛围感拉满，节日的快乐就此开启。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各位有听过吗？一首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2: 哇哦，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3: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这个背景音乐也非常的充满童趣哦，猪猪侠。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都是一些我们小的时候或现在很多小朋友听到的一些儿歌金曲。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是《敲门开门》，乖乖把门开开。哎，你能想到哪首歌？来一起听听看，这一首非常的经典哦。

0: 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了，小兔子乖乖。刚才也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李静，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又是周一，还又是6月1号，全新的一周和全新的一个月一开始吧。啊，我刚刚才几乎上车，到按时了吧？多放点好听的歌曲，当我们听啊。
0: 好嘞，今天是6月1号，你看又是这个周一，这周的日期非常好记啊。你看明天6月2号周二，然后我之前在网络上还刷过这样一段子，说这周六特别六，为什么呢？这周六是6月6号星期六。好，不开玩笑了，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童年的金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儿歌，来听听看。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经典儿歌《丢手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和各位盘点了这个六月我们将迎来哪些这个节日和节气。今天呢是六月一号国际儿童节，然后六月七号呢是高考的这个首日，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六月七号至六月九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业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咱们的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咱们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创业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么出行不便的考生如果需要公益接送，大家可以关注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留言即可。

这呢也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经典的儿歌，来听听看这首，你有听过吗？这首歌歌名还蛮长的。

采蘑菇的小姑娘。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想把这些非常经典的童年的金曲送给天真烂漫的小朋友，也想送给童心未泯的这个大朋友。所以说到小朋友的话，你会发现从学步时的细心保护到耐心回应孩子的各种情绪，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在今天六一儿童节呢，也想送上一份儿童健康成长小贴士，让我们一起为孩子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比如说视力保护，切勿让电子产品成为替代陪伴孩子的电子保姆，因为儿童的视力发育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一旦造成视力损伤难以挽回，那么随着年龄增长，近视的度数还会加深。那么我们怎么做呢？不想被近视缠上，这五点需要注意。比如说坚持户外运动，儿童青少年呢应该坚持每天日间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或每周累计达到14小时。还有就是这个视频时间呢要控制，0到3岁的婴幼儿不使用手机、平板、电脑这些视频类的电子产品，3到6岁的幼儿呢尽量避免接触和使用视频类的电子产品。那么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单次时间呢，比如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坚持20/20/20原则，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向这个6米外远眺20秒以上。还有就是读书做到3个1，就是1尺1拳1寸。这个眼离书本1尺，然后胸距书桌1拳，手离笔尖1寸。同时呢，保持良好的视觉环境，不要在一些光线太强或太弱的地方看书学习。包括营养搭配也非常重要，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要根据发育进程，然后呢合理膳食，满足发育需求。同时呢，你看要吃好早餐，合理的选择零食，天天呢可以喝一些牛奶呀，足够的这个饮水，不喝一些含糖的饮料，禁止饮酒。同时多一些户外活动，少视频时间。同时呢要定期监测体格发育，保持体重适宜的增长。个人、家庭、学校、社会要共同参与儿童肥胖防护。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口腔卫生，小动不补，大动受苦，一定要规律的做这个口腔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儿童最容易发生的这个口腔问题呢，就是龋齿。这个婴儿萌芽至14岁属于这个龋齿的高发期。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的这个龋齿患病率呢达到了70.9%。所以医生建议啊，小朋友如果患有牙齿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到门诊进行检查治疗，千万不要延误这个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有一些这个安全防护，比如说意外伤害呢是1到14岁儿童这个首位死因。包括你看马上这个夏季了，对吧？这个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这个儿童啊，要谨防这个溺水，包括这个交通事故，跌落伤、窒息，还有这个异物卡喉啊，然后这个烧烫伤、中毒、动物伤害，还有一些器械或玩具伤害、电击伤、其他意外等等。

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比如说购买合规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按照这个信号灯指示安全的过马路，注意儿童骑行时的安全防护，包括居家安全，这个家长呢应该注意安全用电，用这个火啊以及燃气，还有就是水上安全，成年人监护陪同儿童游泳，一定要记住不分心不间断近距离的原则，督促儿童不在危险地段戏水，教会儿童一定要认识这个警示标志，同时呢要学习这个急救的方法，还有一些睡眠的管理啊，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大脑发育与认知能力，阻碍咱们的身体发育，这个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呢应该保持在10个小时左右，那么有一些这个助眠技巧，比如说建立规律的作息，优化睡眠环境，减少睡前刺激，同时呢注重心理调节，增强家庭支持，还有一些心理的守护，因为儿童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呢往往表现得比较隐匿，但早期的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一定要这个及时的识别，比如说他的这个情绪异常信号，如果他持续的低落或抑郁，过度焦虑或恐惧，情绪剧烈波动，包括行为明显的改变，比如说社交退缩，攻击或冒险行为，退化行为，还有一些认知与思维的异常，还有这个生理反应，包括一些躯体化的症状，这个儿童的健康成长呢是一场用心耕耘的旅程，让我们一起为孩子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的好听的儿歌呢叫做幸福拍手歌，这个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互动感非常的这个满哦，在这呢也邀请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来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把快乐传递出去。

拍手、欢笑、歌唱，这就是儿童节该有的模样。动听的音乐让快乐加倍，希望这份热闹与美好也围绕在每个人的身边。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台说李佳点播一首让我们荡起双脚，谢谢，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这首歌也非常的这个经典，来我们一起听听看。

听着童年的金曲，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呢对这个歌手的名字不做要求，只需要把这个歌名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就可以了。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友呢，可以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优惠。来，此刻我们听听看这首歌你有听过吗？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名字的话，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小跳蛙，这首歌很多小伙伴都知道，哎，小青蛙，但是不知道它的这个歌名原来叫做小跳蛙，这三个字难倒了不少听友。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呢，他是语音发送的，网名是两个字豆豆，哎，今天来的非常快，我来听听看他的两秒钟语音消息。
1: 快乐的小青蛙，
0: 快乐的小青蛙，把歌词直接这个发过来了。然后看到第二位的话是女听一秒的语音消息，
2: 小青蛙，
0: 小青蛙。但其实你知道吗？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小跳蛙。然后也看到向左向右，他说池塘里的这个小跳蛙，哎呦，多打了几个字哦。然后看到再下一位听友有没有回答这个正确哦。他的网名叫做四合之青，他说小跳蛙青蛙乐队回答正确，哇，这应该是很完整而且是真的非常正确的这个回答出来了。那么恭喜咱们的四合之青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也看到后台青岛的小蜜蜂，他说本来今天准备想点这个丢手绢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结果都播放了，然后换一首这个儿歌蜗牛与黄鹂鸟。然后他说我相信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又是女婷，哎，今天女婷确实来得很早，但是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今天的这个中华小曲库呢是咱们的四合之青，没想到吧。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快乐的一只小青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歌名，反正当中有这句歌词啊，这个歌名呢叫做小跳蛙。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去为大家送出你们点播的一些这个经典的儿歌，来听到的是勤劳的小蜜蜂点播的这首蜗牛与黄鹂鸟，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来听听看。

欢迎继续收听这个六一特别音乐节目。长大之后，我们偶尔也会怀念童年的这个一些童年的美好的这个时光。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几首歌呢，我相信也是咱们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你看，欢快的民族风旋律也唱出了童年的幸福与自豪。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一首童年金曲。

这首小螺号充满海边气息的活泼曲调，也藏着童年对远方的这个向往。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面赶紧继续为大家送出一些这个好听的童年金曲。本来我觉得今天一个小时我们能听很多很多首这个童年金曲，确实也听了很多首，但是还有好几首想和各位一起分享。比如说下面这首歌，各位你们有听过吗？一起来猜猜看。

有光，向阳而行，好歌音乐不停歇，欢乐的祝福不落幕。那么本期61音乐特别节目到这呢，就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下期再见，拜拜。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

0: 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照顾、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停暖同行》正在直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停暖同行》，一档以声音传递温度、用心聆听故事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贤成。在这段温馨的电波时光中，与您如期相约。本期节目由滁州市残联供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残联新闻动态。5月27号，滁州市残联在市残联人体服务中心举办了残联融合趣味文体活动，进一步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打破残健群体的沟通壁垒，丰富广大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搭建残疾人互动交流。

0: 展示自我的平台，辖区残疾人代表、残疾人志愿者及附近居民共同参与。本次活动结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休闲性，设置了飞镖体验、象棋对弈两个项目，大家在休闲竞技与脑力博弈中拉近了彼此距离，营造出轻松融洽、互帮互助的和谐氛围。志愿者们主动提供服务，为大家讲解规则、调试器材，用细致贴心的服务消除了参与活动的障碍。参与活动的残疾人朋友，或是专注瞄准投出飞镖，或是凝神静气落子布局，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展的笑容，现场处处可见残健朋友携手欢笑的暖心场景。大家互相加油打气，配合默契，让残健共融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互动。下一步，市残联将继续聚焦残疾人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常态化开展棋牌竞技、趣味运动、文化体验等贴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的融合活动，持续消除社会隔阂，营造理解、尊重、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生活。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预报名开始了，一起助残逐梦学堂。你想拥有一技之长吗？你想提升就业技能吗？你想拓宽增收渠道吗？滁州市一起助残逐梦学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预报名开始了，让我们助您掌握一技之长，解锁就业新未来。培训对象是具有本市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朋友。培训时间及时长预计6个月，为期7天。培训地点滁州市成培，培训项目短视频制作、互联网营销，培训人数每个班限定20人，先报先得，额满为止。预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关注一下报名方式，线下报名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残疾人证前往户口所在地残联预报名登记，电话报名拨打户口所在地残联办公室咨询电话，由工作人员协助完成信息登记及预报名。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我是贤成。今天恰逢温馨欢乐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这是专属于所有孩子的节日。在这个特殊又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把目光投向残疾学生群体，来了解滁州市残联针对残疾学生推出的教育保障、就业扶持、成长关爱等一系列惠残政策。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安稳幸福。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托举着民族发展的蓬勃未来。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全面梳理介绍现行的残疾学生教育与就业帮扶政策，让更多人知晓政策、用好政策，助力残疾孩子梦想成真、逐梦前行。一、破解入学难题，深入落实残疾学生教育资助项目。为进一步减轻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杜绝因残失学、因贫辍学的问题，切实保障残疾人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助力残疾人学生安心就学、成长成才，市残联为具有我市户籍、家庭经济困难、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学生发放教育资助。其中，中学阶段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资助标准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残疾学生每人每学年2000元，初中在校残疾学生每人每学年1000元。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资助标准为全日制在校残疾大学生（含大专生、本科生）每人每学年1500元，研究生每

每人每学年2500元。成人高等教育残疾毕业学生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后，按照大专生、本科生4000元和研究生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同等学历只资助一次。先取得成人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学历后，继续高一年级学历深造并取得学历证书的，再一次性资助1000元。高等教育阶段新录取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资助标准为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新录取残疾大学生，当年一次性救助5000元；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新录取残疾大学生，当年一次性救助5000元。另外，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小学残疾学生也分别有相应的教育资助政策。部分县市区针对学龄前残疾学生给予一定的教育资助，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可以向户口所在地残联进行申请。第二，开展助残服务，协助残疾考生申请高考合理便利。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尊重个体差异，维护考试公平，有效消除身体障碍带来的应试障碍，保障残疾人平等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市残联系统协助残疾考生做好高考合理便利申请工作。如行动不便的残疾考生可以优先进出考点考场，视力残疾考生可以使用盲文试卷，听力语言类残疾考生可以配备手语翻译人员或提供相应的注意事项文字标识等。具体申请流程为：一、考生申报，即考生在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即行申报；二、考生所在中学初评估，由考生所在中学负责考生合理残疾便利申请的初评估，填写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残疾考生合理便利申请评估表，对考生残疾状况及对平时学习生活影响程度进行写实性评估。三、综合评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牵头组织，由招生考试机构、残联、卫生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家组，对残疾考生身份、残疾情况与普通高考体检表的一致性进行现场确认，结合残疾考生的残疾程度、日常学习情况，提出合理便利申请以及考试组织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并形成书面评估报告。四、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结果告知书，市级招生考试机构督促所辖县级招生考试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评估，对县级招生考试机构上报的材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报省考试院，由省考试院根据上报的评估意见形成告知书，并由市县招生考试机构在规定时限内将其送达考生，由残疾考生或法定监护人确认签收。五、复核申请，残疾考生如对告知书内容有异议，可按告知书规定的受理时限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第三，推行精准适配，开展残疾学生辅助器具进校园行动。为能够帮助残疾学生弥补身体技能短板，帮助残疾学生顺畅开展日常学习、课堂活动和体育锻炼，轻松融入校园生活，助力残疾学生自信成长，滁州市开展了残疾学生辅助器具进校园行动。依据滁州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为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残疾学生购买补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购买价格不超过补贴限额的，按购买价格的100%给予补贴；购买价格超过补贴限额的，按最高补贴金额补贴。多重残疾学生申请适配补贴的辅助器具每年不超过3件，其他类别的残疾学生申请适配补贴的辅助器具每年不超过2件。听力残疾学生可以根据评估结果一次性申请左右耳各一台助听器，按2件计。两肢残疾的残疾学生可以一次性申请2具假肢，按2件计。装配矫形器的残疾学生可根据评估结果一次性申请左右2具矫形器，按2件计。符合条件且有需求的学生可向户籍所在地残联进行申请。第四，开展助残圆梦，助力残疾学子畅享优质中职教育。
为切实保障残疾青少年平等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的权利，我市聚焦残疾学生求学、就学、成才全链条，推出多项暖心务实举措，重点加大对省市特殊学校宣传推广力度，让优质职教资源惠及更多残疾学子，助力全市残疾学子掌握一技之长，实现自立自强。针对部分残疾人家庭对特殊教育中专院校办学特色、招生计划、专业优势知晓度偏低，残疾学子因此错失优质职教资源的情况，市县两级残联联动，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搭建全方位立体化宣传体系，精准普及特教中专学校特色专业、实训资源、就业保障等核心信息，全面提升特教中职院校影响力，邀请省级特教中专学校专家、招生老师深入基层学校，开展巡回政策解读宣讲会，面对面为残疾学生及家长解读招生条件、就读补助、专业设置、升学就业渠道等，打破基层信息闭塞壁垒，让每位残疾学子都知晓政策，把握就业机会。第五，整合平台资源，推进实施残疾大学生教育引航计划。残疾大学生是优质的人力资源，为进一步做好残疾大学生就业帮扶工作，助力其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滁州市扎实开展残疾大学生教育引航计划，其主要举措为：一是精准掌握就业服务需求，建立完善数据人才库，摸清残疾大学生的基本信息，根据所掌控的学生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毕业院校、就业状况、培训经历、职业特长等内容的一人一册就业档案服务，结合残疾大学生的求职创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帮扶工作，引导残疾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择业观。二是构建职业能力提升闭环，开展残疾大学生职业能力评估，帮助其明确自身职业能力特点，明确职业目标，组织开展职业能力训练及职业技能培训，支持毕业生根据职业规划和求职意向自主参与技能培训，通过精准赋能提高培训就业转化率，在毕业季期间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就业指导活动，帮助其认清就业形势，调整就业心态，提升求职技能。三是组织实施送政策、送服务、送人才，扎实开展就业帮扶的三送一扶活动，常态化开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举办残疾人用人单位培训班，讲解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优惠政策等，针对大学生专业背景、技能特长、就业意向及培训需求，协同学生所在高校或人社部门提供求职过程中的个性化服务，结合走访拓岗促就业活动，深入用人单位宣讲相关政策，引导开发适宜残疾人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为残疾人大学生开展全流程帮扶，在残疾大学生实现就业的同时，强化残疾大学生就业权益维护，为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协调支持，全方位助力实现稳定就业。四是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作用，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组织开展残疾人大学生专项招聘会，开发适合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岗位，落实创业帮扶政策，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大学生创业提供一定的资金帮扶。五是切实强化就业保障机制，联合教体、人社、各类高校等部门，健全并落实残疾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为精准帮扶、岗位对接和政策落实提供数据支持。做细就业跟踪服务，对未就业毕业生主动掌握思想工作，积极开展劝业工作，对已就业毕业生做好跟踪和稳岗工作，及时掌握就业动态，促进稳岗就业。教育赋能成长，就业点亮人生，残疾学生的教育与就业保障政策，不单单是在守护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维系社会的公平正义，凝聚人文温度。从入学就业扫清障碍，实现求学零门槛，到职业发展多措并举，就业路上坚实托底，
从因人而异精准实施帮扶到健全机制筑牢长效保障，都是我们守护残疾学生成长、践行民生初心的实际行动。祝愿每一位残疾学生都能冲破局限，奔赴理想，拥有出彩人生，实现自我价值。感谢您的聆听，我是主持人邢程。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0: 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每当我悲伤过，
2: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4: 哎呦哎呦，
5: 怎么了老张？
4: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5: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7: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7: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8: 好的，中午的12点23分，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7: 喂，好，我是巫双。
8: 今天快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7: 是的，
8: 这个之前给大家这个播放的是我们的听暖同行的特别节目，也是关注一下我们滁州残联和残疾人的一些动态啊。
7: 是的是的，
8: 你非常暖心。我其实我在关注到这篇内容的时候，看里面提了很多的关于这个残疾人学生的啊，一些帮助，包括要提到今天是6.1啊，
7: 是的，
8: 对，今天是6.1啊，又一个6.1儿童节到了。
7: 今天呢，应该叫6.1国际儿童节，因为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会选择在今天的时候，就是度过儿童节。而且今年呢，就是我们以安徽省为例呢，也是首次在6月1号放假的日子。因为以往的时候，可能上午啊就会有一个，比如说表演呐、然后下午可能在一起开这个就是联欢会，然后下午早一点就放。上学了，但今天呢，就是给孩子们减负，早早的就今天直接就不用上学。
8: 我觉得
7: 所以今天早晨路况特别好，
8: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没有这个待遇啊？现在我相信很多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这个已经有3-4百个月的小朋友们，
7: 对，
8: 3-4百个月的小朋友们很羡慕嫉妒恨啊！
7: 是是是，
8: 我们小时候怎么六一儿童节还放假啊？
7: 对，然后那天我也是一个朋友，他给我发的，他说：“哎，你们家孩子放假吗？”我说：“放假。”他说：“哎呀，天哪，六一儿童节离我太远了，我都不知道放假。”我说：“你也不用伤心和难过，因为也就今年开始放假。”他说：“怪不得，因为以前就没有这样讲法
8: 啊。”是是是，包括以前也没有这个春假啊。
7: 是是是，
8: 今年还可能有秋假。
7: 而且今年你看啊，就属于叫一个月一个大假，然后每一个星期都还有个小假，可以说今年的上半年是史上最短的一个学期了哈。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梦想启航决胜6月，6月7号至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是温暖的起航了。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还有这个小区筛选一些居住比较偏远的我们会与交通不便的考生爱心一对一的结对，专程的接送。

0: 好，
1: 没错啊。同时，我们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呢，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我们的准考证免费的乘车了啊！十年磨剑，今朝试风，创意装饰集团祝贺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出行不便的考生呢，需要公益接送的，请关注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可以私信留言即可。
0: 是的，是的，也有可能我们没有筛选到你，然后你完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说哎，你也比较远，
1: 对对对对，
0: 你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已经，因为还有就几天了嘛，你们现在肯定是已经知道自己在哪个学校了，也知道自己的比如说准考证啊，自己家住在哪里啊，干嘛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比如说啊，你需要接送干嘛的。同样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互动的话都可以送上我们的金甲烯漂流啊，那么是一个免费的名额，但是您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您免单，他享受的是一个团购的优惠了哈，
1: 没错没错。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本来想跟大家这个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问好，然后聊聊关于儿童节的一些话题的，但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大朋友嘛，特别大朋友嘛，都已经300-400个月了，
0: 是的，
1: 我们聊聊还是回忆一些从前的话题吧，就比如说以前有什么避暑方式，
0: 对对 对
1: 这两天就是一秒入夏啊，前天还在下雨呢，这两天突然这个气温就热起来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没有多高吧，但是这个太阳一出来感觉夏天那个感觉立马就有了，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是怎么避暑的，反正我为什么这个话题呢，主要这两天我不知道吹空调吹的还是吹电风扇吹的，
0: 它一来就感觉到后
1: 背
0: 好痛
1: 啊，就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今天早上起来特别痛，
0: 嗯，
1: 就是这个后背不是腰那块啊，就好像是对着电风扇那个地方，就是后面
0: 啊，对着它硬吹的那种，
1: 哎，
0: 对
1: 那块好难受，就是
0: 其实我
1: 就是特别酸，特别疼那种感觉。
0: 其实我特别不建议就家里面吹电风扇，你有时候发现你的空调可能到达一定温度的时候它不怎么制冷，但是你这电风扇它一直对着你吹，你就会发现吹的就是后面的这个腰酸背痛的那种感觉了。
1: 是是是是是，
0: 而且我在家吹电风扇，因为我都是放在那个脚的那边，就是相当于我人在床头，电风扇对着我脚吹，尤其女性，尤其到30多岁以后，你知道对着脚吹到最后的感觉就是脚凉，然后浑身都凉，就是比开空调还厉害呢。
1: 是是是，
0: 但这两天晚上我也看了，就是我们室内的温度大概在26-27度，然后室外大概在18-20度，其实挺低的，但它这个风它吹不进来，所以我还是这两天果断的把窗户关上了，开了空调了，我空调温度一直保持在26度左右，还是挺舒适的哈。
1: 因为家里面往往比外面是要高那么一点点，
0: 哎，
1: 不管是冬夏，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
0: 的。
1: 好，那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以前有什么避暑方式呢，
0: 嗯，
1: 来想想一些怎么没觉得那么热呢，
0: 嗯，
1: 后来我发现啊，就包括刚刚听众说确实以前没有现在热，那确实全球气候变暖，但是也没有变暖多少，可能就是，不到1-2度的这个，
0: 那大不止，因为我妈妈有跟我讲过，他们小的时候，房顶上就冬天的时候，就那个冰碴是可以拔下来，然后做冻豆腐的，就是冬天是很冷很冷的那种时候啊。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感觉是由俭啊，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为什么呢？就是自从有了空调之后，
0: 嗯，
1: 你不开，你总觉得这个夏天过不去了。
0: 我跟你说，当你开那一刻，你就关不上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感觉你这个夏天，你就是自从有了空调以后啊，家里装了以后，这个夏天你不开就过不去了。
0: 是的。
1: 但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你也能过得去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以前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方式啊。
0: 是的，我刚刚看到我们59群这位听众叫心田，他说以前好像其实不需要避暑，以前的夏天根本没有这么热，树荫下。走道里都是很凉快的，对，好像以前，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或者上小学的时候，如果上体育课，老师要是觉得上完课很热，我们就躲到树荫底下，就感觉立马它那个温度能降很多很多哈。
1: 是是是、啊。
0: 但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哦，就今年的这个虫子还蛮多的，一定要注意，因为前两天我们，就姐姐他们班的那个同学，就是在操场的树荫下，然后有一个隐翅虫飞到他的身上，他们同学也不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就一巴掌把他拍死了。其实那个虫子你把它弹掉掸掉都很好，或吹飞，但是就把它打死了之后，他的那个爪爪就嵌到那个皮肤里面，然后就开始起大泡。
1: 是是是，
0: 那个大泡要到医院去处理，不然的话那个泡被你抠烂之后，它滴到哪儿都是就是那个水泡。所以就是现在你要去教孩子到树荫下，就一定要想好，我小的时候在树荫下，我就记得 得我原来在那个实验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在后面那个地方，就穿过厕所然后再到后面一个教学楼，就那块都是阴凉，然后我们在那儿有一排那个乒乓球台，我们就在那打打打，就看到有个东西就落在同学的那个身上，然后那个时候父母都没怎么教过，但同学知道羊拉子，羊拉子是羊拉子，
1: 是是是，
0: 然后当时他就说弄完了之后浑身也是非常非常痒的那种、啊、
1: 没错、啊、其实我们观察到我们的听众啊，说这个说以前这个避暑很简单，比如说刚刚有位听众说呢，以前是在房顶上睡的，我懂那种平房顶，我有一段时间也睡过，
0: 那是很小时候，
1: 对，很小时候，
0: 对对，
1: 大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小学有一段时间两三年的时间，我就是突然就是搬到了就是一处，就是现在算是城，以前算是只城外面，然后现在算城里面了，这、就是一段就是那个宅基地自建的平房，然后我小时候在往上面睡，我说那时候天天被蚊子咬，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就没有现在觉得啊好痒啊，
1: 对对对 对，
0: 痒的难耐的那种，
1: 天天在房顶上睡啊，早上起来就是那个背上都是这个小被褥上啊，就很轻薄的那种，都是露水。也没有感觉怎么样，而且觉得晚上星星特别好看，
0: 特别可爱，
1: 对，因为那时候那个光不像现在那么多嘛，光污染不是这么严重，晚上那个就感觉银河在天上，现在在城市里面能看见几颗星星就不错了，
0: 而且我怎么记得小时候的天就可亮可亮的感觉，
1: 对对对，还是光污染的原因，就现在光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哈、哎呀，就是一说好像就回到了很多年前的时候的感觉哈、啊，我小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太多在农村的经历，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就是避暑的话因为我们家在一楼，你知道一楼啊它就是没有楼上的热、尤其一楼我们家又背阴，我们家有一个院子，就是一楼就是很凉快，
1: 哎，对，
0: 就一楼你只要把窗户开开，它那个小风儿，它真能就是吹进来，而且我们家一楼前面没有什么遮挡物，是一个紫藤的那个叫葡萄藤架，然后呢，就是它那个风很凉快，所以我像我们有朋友住在五楼、六楼，就觉得很热很热，
1: 还有大院子呢，
0: 对，
1: 啊、
0: 有大院，我们家前后两个院子，
1: 是的，
0: 前面院子是紫藤，然后后面那个院子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小山啊，
1: 哎、我也记得，我记得以前。家后面不是我们家院子啊，家后面有一棵那个石榴树啊，每年都会去摘那个石榴吃。那现在就在城市里面真的很难用这种条件了。
0: 是啊，
1: 但是我就觉得大家是真的觉得以前不热吗？我小时候觉得以前特别热，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说夏天热的受不了了，我爸妈给我拿那个大铁盆，那个大铁盆以前是用来洗被子的，
0: 然后我就把你放进去腌，
1: 对对对对对，就放满水让我在里面坐着，
0: 就
1: 在里面玩，
0: 就凉快
1: 啊，就凉快啊，
0: 是是是，
1: 以前真不热吗？我就对这个印象深刻。
0: 以前热，但是你不。觉得小孩好像不怎么怕热，他再热他也能玩，他也能蹦，对不对哈？不像我们现在动一下就是汗，就是哗啦啦的淌，然后就真的不太愿意动的那种感觉了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刚才看到59群有一个听众，他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他说的还蛮好玩的。他说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在这个8点多钟，在花山农村穿短袖都觉得冷，套了一件防晒衣。我回到滁州就把防晒衣给炫掉了，因为好热。
1: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为什么就前段时间跟大家说过一个新闻，就全球就5月20号左右，全球最热的50个城市，这个48个是印度的，
0: 印度好像已经有50多度了吧，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40-50度啊，当地人都没法活了，跟你说啊，就这么夸张的，就是很多专家就解释，当地非常不重视城市绿化，你城市一旦没有绿化了，这个城市的热岛效应就特别特别的严重。就一个城市，你别看它，这个有一地方就是这个就靠海边啊什么的，但照样很热啊，就是城市它就有一个即热岛效应，你在农村就会觉得冷。
0: 对
1: 啊，你在狼牙山就会觉得冷，
0: 对对对。
1: 一旦进入到城区，你就感觉好热好
0: 冷。因为首先有马路，有车辆，
1: 对，还有各种的，比如说尾气啊，比如说空调的那个换气
0: 释放的二氧化碳等等等等，
1: 特别特别热。
0: 对，尤其你到那个狼牙山，你就不说别的，你就现在进狼牙山都比我们城里面要
1: 凉
0: 快个2-3度，甚至有5-6度都有了啊。好，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众这个王国瑜他说了，两位主播中午好，点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送给我的外甥叫郑苏沫，祝他天天都开心快乐、啊、
1: 我想问问啊，吴双，现在的小朋友还会唱这首歌吗？
0: 不会，我跟你说、
1: 啊、真的吗？现在不叫这首歌了，
0: 这首歌反正唱的人少了。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音乐课是上这首歌的
0: 啊、
1: 对，就是你不记得吗？2年级的时候，我不是有音乐课的，
0: 有，
1: 虽然唱的很少啊，
0: 对，
1: 但是老师会教这首歌，
0: 是是是，
1: 来一起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儿歌吧，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好的，非常简单明快的一首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个版本跟我小时候听的不一样，说到我小时候听的那个应该是少先队员的版本，就是听起来年纪像小学生唱的啊。那首歌也是非常让我能怀忆起童年，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也是同样的感觉。那同时提醒大家啊，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那我们稍后再聊。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

0: 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广告课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巫生、
2: 哎、我们是
3: 好事成双。
2: 好，这样继续跟大家来聊聊这两天的话题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以前哪些避暑方式呢？
3: 嗯，
2: 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朋友真的是小时候的童年都是相似的啊。
3: 对，
2: 咱们都是咱们滁州人。
3: 是的，
2: 很多人跟我说小时候都睡都是平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乐至上大说呢，贤成巫生周一中午好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江南、啊、以前避暑晚上睡在屋顶塔，这个搭蚊帐睡觉。哇，你还搭蚊帐啊？
3: 哎，小时候应该是有蚊帐的，但小时候蚊帐不像现在这么的就是好看啊。
2: 那我们家可能图省事儿吧，就让我被蚊子咬
3: 啊。
2: 就是我们下次在楼顶睡根本就没有蚊帐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木的那个床板。
3: 嗯，哎，你招蚊子吗？主要是
2: 我还好、
3: 啊、嗯，
2: 哎，我说真的，我相对而言不是那么招蚊子。
3: 嗯，
2: 可能我的血不是那么香吧啊。
3: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爸妈觉得没事儿、
2: 啊、他
3: 不怎么会被蚊子咬，就不给他了。
2: 还是会被咬、啊、因为那以前不像现在住那么密，可能一户人家的这个不会有那么多人给你分担蚊子的啊。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如果比如说像我出去的话，我一定是被蚊子咬得比较狠的那种类型。
2: 是是是，
3: 所以我感觉我一直就是属于在跟蚊子在斗争的过程当中哈。
2: 对，
3: 然后包括也有听众说现在真是越来越热了，对不对哈？
2: 对啊、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表情包。这个表情包发群里面了，这段时间特别火、
3: 嗯、
2: 而且我知道这个表情包还是这个出去转，就是这个这出口转内销。我是在一个外国报道外国人最近喜欢什么表情包的这个视频上看到的。
3: 嗯，
2: 原来这个表情包已经火到了国外了，
3: 对，大江南北了。我前两天也是在看到的，我一开始不以为然，因为我总感觉就这种很落寞很萧瑟的背影好像在哪见过，但是一看好像哎它传播的还挺多的。
2: 是是是，
3: 其实它的主题它是一个小老鼠，但它也不是、
2: 啊、
3: 不能说是老鼠，对不对
2: 啊？它长得怎么说呢？
3: 惆怅。
2: 就是又
3: 忧郁
2: 又可爱又老的那种感觉、啊、
3: 怎么长得又老又小的感觉？是不是、啊、
2: 对，又老又小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负鼠啊，它是它的脸是白色的，然后它是背着，我不知道这张图究竟是谁做的，还是说就是自然抓拍到的。
3: 嗯
2: 啊，然后就是很多人说呢啊，这个是老鼠跟小老头一样的，它背着个手、
3: 嗯、
2: 看着窗外、嗯啊，非常惆怅的那种感觉。
3: 对，
2: 但是这张图其实什么文字说明都没有，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触、啊、
3: 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啊？
2: 嗯。
3: 然后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就才发现它好像在网络当中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才想起来我在朋友圈看过这个图，就是比如说一怒以后再一怒，就那种感觉的啊。
2: 对。啊，深思熟虑想不通，三思而后全不行。
3: 嗯，事情终于有了新的退展。
2: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3: 嗯，
2: 我想了以后，应该是哦，就是我不是，好像什么靠山，我找一下啊，就那个就让我笑了半天。啊，对对对对对，我的靠山应该被愚公搬走了，
3: 被愚公移走了，是不是、啊？
2: 我的靠山没有了啊。
3: 是的，
2: 是
3: 的、啊。
2: 就是这张图让很多网友都。特有共鸣，而且每个人在里面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3: 对对对，
2: 啊、就是背着手望着窗外深思的这只负鼠，究竟在想什么呢？
3: 是、啊、
2: 每个网友都能带入自己啊。
3: 对对对，哈，你看过去几年，年轻人认领过很多的动物，猫、青蛙，你还记得青蛙吗？就是那个让青蛙去旅行的那个，就是旅行日记的那个
2: 青蛙。对对对，
3: 青蛙
2: 啊，当时很多人都玩过那个游戏，那个游戏特别简单，那种卡通的画风，但是呢，而且它，我跟你说，它你只能在青蛙的家里待着，你然后派青蛙出去旅行，
3: 嗯，
2: 它会给你寄明信片。
3: 寄明信片，然后后来我们慢慢的就是那几年又开始火了那个卡皮巴拉、
2: 嗯、
3: 对不对？就每个人的表情包里面，或者说好多好多那个卡皮巴拉都被印到了那个鞋子上面，就
2: 是
3: 一些周边。
2: 很多人莫名其妙，卡皮巴拉到底是什么？后来知道是水豚。
3: 对，是水豚。
2: 啊、只是他配的那个音乐，一直在唱卡皮巴拉卡皮巴拉。

0: 对，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每个动物它都像一个情绪图钉，被钉在每个时代的软肋上，每个动物的大火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都代表了一种年轻人的境遇。哎，我跟你说啊，他描述人特别对，青年人，你要知道现在上网的这个最活跃的人群已经是80后90后了，
1: 是的，
0: 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1: 是的，已经是在他们口中的中登了。
0: 所以为什么啊，附属这张附属的一张表情包能在这个青年人当中
1: 大火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附属其实是一种正式存在的动物，我跟你说它正脸不好看，还不如背过去呢。
0: 它正脸又像狐狸，像狼那种感觉。
1: 对，它的脸是特别尖的那种感觉啊。
0: 这个脸特别尖，然后眼睛是斜着上去的。但它有一个习性，现在大家都看过，在以前在动画片啊或者这些图片里看过。它为什么叫附属呢？它就会把自己的孩子背在自己的身上。
1: 哦，背着，所以叫
0: 负担他的重负，对不对？
1: 对，就是背着嘛，然后这个，而且他们这个宝宝也特别的这可爱，就会在一直在妈妈背上啊。
0: 但是附属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对，没错，就是它经常装死。
1: 这是一种生存策略。
0: 哇，这个比鸵鸟还适合我们呢。附属的装死很多时候并不是它经过理性思考做出的战术动作，而是因为它过度害怕，
1: 身体直接断电了，
0: 并不是一种我大脑想着怎么装死，而是他遇到一些这个强刺激以后，他身体不控制不了，
1: 就直接往地上一倒那种感觉，
0: 就是叫做接近强直性静止的状态，他倒在那里，嘴张着，眼睛半睁着，呼吸变浅，臭味出来，整个动物就像被世界按了 关机键一样啊，他们真的不是就是假装这些演，而是身体的一种自然反应啊。这不跟我们年轻人一样，没有演，我们真的就是坏掉了。年轻人也一样啊，大多数不知道附属的特性，但冥冥之中附属和年轻人变成了同门关系。心理学里面讲的应激反应，经典说法是要么打要么跑，但是这两年开始重视第三种，僵住，既不打也不跑，直接卡在原地。
1: 啊，我懂，就是当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目标的时候，先等一等，先等
0: 就比如说网友形容特别形象，就比如说你的工作还剩啊这个截止日期2天，你打开文档光标闪了10分钟，一个字都没有敲，
1: 是，
0: 然后关掉去刷了40分钟的手机，不是你不着急啊，你急得胃疼，但是你的脑子你的手就是不听话，就是不想工作。
1: 是，包括有的人说打开招聘 APP
0: 划了3秒关掉，再打开再换掉，循环4次之后，最后打开是外卖。就是突然现在年情人跟附属就开始共情了。
1: 其实你瘫在床上刷到凌晨3点的时候，和他的生理状态也没差多远，区别就是附属醒来之后不用打开钉钉，也不用打开飞书，也不用打开 QQ， 也不用打开这个微信，也不用打开学习通等等等等等了啊。所以现在网友总结啊，装死是我们最熟练的社交技能。哎，是的，今天低能量，明天就会 emo 啊。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网友就是形容哈，就是现在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人形容的东西，就是说有一个博主他是00后，他去职场上班，然后他就问那个就是他们的领导问那个00后，他说你每天工作一定要发到可忧可忧，然后那个人就问了可忧可忧是什么。 可忧可忧啊，然后就给他点开QQ，你知道吧？可忧可忧，是怎么把
0: QQ 读成这什么口音的吗？而且他不会打
1: QQ，
0: 他就用可忧可忧来。网友说真的很特别，你知道吧？是是是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这只附属的表情包呢？你觉得这个表情包应该就是配什么样一句话？反正网友已经五花八门给他配。
1: 就是8，没有成败，也有几十了啊。很多人说什么不讲不讲，还有什么这个啊，今晚我不回去吃饭了，又是什么什么一系列的，反正他表达的都是一种
0: 很惆怅的感觉。
1: 对，很惆怅的感觉啊。给我的感觉，他反正他的能量还是蛮低的那种。
0: 行，那大家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送歌，刚刚我们快乐至上点播了一首很这个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应该是他非常大火出圈的这个早期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客户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好的，北京时间13:04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主持人无双哈。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很多的听众可能都关注了一场比赛，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听众也在我们群里面艾特我们了。比如说有一听众就问贤成说，昨天有去看比赛吗？
1: 对啊，我跟你说，我昨天我真的在体育馆，但我没进去啊。
0: 对，他去了，但是
1: 人太多了，
0: 对，他没进去。然后我昨天也是的，我昨天呢是路过，因为我昨天到这个市里面去吃饭，我路过那里，然后你知道那里人特别特别多，我就看到两边，因为我去的时候他比赛已经开始了，我出门大概在8:30左右还是在8点钟，两边啊就是体育馆那个附近的车流量是特别大的，有一些交警朋友都在路边在指挥着交通了哈。
1: 跟大家说啊，如果你想去的话，就因为我几次比赛其实我都在嘛，上一次我在也在，你还是如果骑可以骑电动车，骑电动车不要开车去，因为体育馆那边其实很没有什么停车位、
0: 啊、是的，没有什么停车位，而且你离它不是特别远的话，但是那边的公交也挺方便的，因为在门口就有公交车站台，
1: 怕晚上就是结束了以后没有公交、啊、
0: 对，但其实还好，我觉得体育馆现在就是那个位置离我们滁州市很多地方还挺近的。然后昨天我关注在手机上面就看到了有一些人就问，他是外地的朋友，说这个滁州体育馆是新修的吗？怎么感觉就一个大棚？我跟你说，这个滁州体育馆还真的修得很早、十几年了，只是现在大家好多都往奥体那边走了，对不对？
1: 很多大比赛都奥体那边了，
0: 是，
1: 但是滁州体育馆说实话也挺大的，
0: 对对对，
1: 里面举办什么篮球啊、羽毛球啊，是绰绰有余的啊。
0: 是，那我们来和大家说啊，这是什么场比赛？我们的挥 BA 了，对不对？
1: 我们的挥 BA 滁州主场、啊，我们的滁州队对我们的这个阜阳队啊，我们的滁州队是以88-87啊险胜。
0: 是的啊，这个强敌，因为阜阳队在我们的安徽的比赛当中一直都是传统的强队哈、他的这个队伍就是按照现在比分来讲的话，是排在合肥后面，第一是合肥，第二阜阳、第三是淮北，第四才是我们滁州。就是按照这个积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胜算，但是这场比赛很，我们的滁州小伙是非常艰难的拿到了。因为第一，因为我有朋友，应该说我昨天晚上朋友圈基本上都被他刷爆了，我有朋友在现场，然后也有不少朋友是懂篮球的，其实第一局的时候26-14，就是大比分领先，然后到后面中间还被反超了一次，然后到后面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才把比分定格在88-87，可以说就是陆战四节拉锯对决了啊，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下来。
1: 最后比分也是定格在了88-87啊，滁州队凭借极其极致的坚守，还有一分险胜，拿下了这场含金量十足的主场胜利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也是恭喜他们啊！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越战越勇。我之前跟大家说了嘛。就是这个我们31号比完了之后，其实要到6月底7月份才会
0: 再有下一场的主场比赛了，对不对？
1: 好像就主场很少了。
0: 对，如果你要是到了那个现场的话，它上面会有一个大幕，上面还有一个牌子，上面会写到，我记得应该是后面还有一个8月多号安徽队，就是我们滁州队芜湖还会对上的。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滁州队就对的并不是很多，不论是主场还是客场的话，因为你想想看，你16支队伍你都得遇到呀，对不对哈？目前来讲的话，你看阜阳队遇到了，淮北队遇到了，淮南队也遇到了，对不对哈？那后面肯定还有很多场比赛在等着我们滁州的小伙了哈。
1: 希望他们就会越战越勇啊，能取得这个更好的成绩吧。
0: 是的，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在比赛当中这个保存好体力哈，有一个更好的战术来赢得这场比赛。也同时，我们这个就是作为我们滁州的朋友，一定也会为你们摇旗呐喊的哈。然后好像刚才我们的54群听众还问这个贤成昨天晚上你去了吗？我嗓子都喊哑了。
1: 是，好，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的这位听众啊，你看我们今天发了这个关于付出的这个表情包，
0: 对，立马就得到回应了。
1: 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表情包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个1054的车友群里面看一看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尾号018D 的这位车友，他就发了一个，然后上面 P 的文字是我太想进去。
0: 哎，你别说，挺好玩的，就这句话一出来，你就感觉到有意思的，对不对啊？
1: 这个、能火就是在于它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动物背手看窗外的表情，能让无数人遐想到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0: 对，而且它能诠释很多东西，我觉得，对不对哈？
1: 你看，
0: 哎呀，
1: 我们49群的车友。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

0: 这五十九群哦，对不对啊？
1: 五十九群的车友，
0: 五十九群不愧是年轻的朋友啊，对不
1: 对
0: 啊？
1: 我们的墨雨他发了好多啊，他现在说那个，首先是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的避暑的一些方法，还有他就说了啊，现在是正是越来越热了，然后说呢，现在我是，
0: 哎呀，这是小鸟在他的脚上，
1: 他养了一只鹦鹉，然后穿着拖鞋，不是，你这袜子这么厚的吗？我说实话，这两天我已经穿的这个袜子是那种
0: 丝袜了，
1: 船袜
0: 哦，船袜。
1: 我穿丝袜还行，
0: 哎，不是，我指的丝
1: 是晚上要去上白毛什么丝袜。
0: 我指的那个丝就是洞眼会动，也不对，越说越不对。
1: 尼龙袜是吧？以前尼龙袜。
0: 哎，对对对，就网子会大一点，然后凉快一点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啊，差点解释不回来。
1: 是我你这个真的，你穿拖鞋，这个袜子感觉像那种冬天
0: 很热很热的感觉，
1: 对
0: 不对？
1: 很热的感觉，
0: 那说不定在空调房呢。
1: 我真的跟广大的朋友推荐就是船袜，船袜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比你的那个鞋帮稍微
0: 高一点点，
1: 或者高一点点，这种袜子其实特别凉快啊。
0: 哇，但这种袜子我穿不住，我觉得它一定会就是掉，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穿不住船袜。我买过好多种，我一直以为是袜子的问题，后来发现是我的脚
1: 的
0: 问题，
1: 脚型的问题。
0: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个墨雨他也说，就是现在温室效应也厉害，空调也太多了哈。然后他紧接着就发了几个附属的这个表情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他说我回消息的习惯是小事轮回，八卦秒。秒回，他说错不起，我对了，都是我的对，你没对，行了吧？
1: 这是之前那个男女吵架的那个
0: 是
1: 是、对不起，我错了啊，都是我错了，你没错，行了吧？
0: 然后他全部反过来了那种，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你看 AI 确实好用啊，网友就把那张图那个附属用 AI 给他做了一个表情包，那个他这真过来了，然后还比了个心，下班了做彼此的哑巴好吗？
0: 就不要再找我了，
1: 对对对，下班了就不要找我了，
0: 好搞笑。然后他还说他还有一个图片，就是附属捧一个碗嘛，他说这碗饭吃完想必该晕碳了，他说此事需要从长计议，这个肠是他抱着的一个烤肠，对不对、
1: 从长计议。然后他还有下面那个附属说嘴里面手里面拿了一个吃了一半的香蕉，他说你在教我做事儿，
0: 好有意思。哎，我觉得这个年轻的朋友真的就是一点他就知道那个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啊，好有意思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朋友圈也挺意外的哈。然后包括我今天还看到我们不少听众就是来关注这个比赛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说什么滁州队
1: 啊，这是阜阳的这是阜阳的朋友啊，不，淮北的朋友，我淮北的朋友掺和这事儿了，感觉大家确实就是有时候这个不同的事儿打比赛啊，确实容易引起这个就是不同市为单位。为了这个网友的一个讨论，比如说啊，有人说呢，这个就是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啊，这个5月31号，
0: 不，这是他本人在上个礼拜淮北对滁州客场的时候，是这个FC 拜仁本人在上一周的时候
1: 预言滁州队
0: 对他说滁州队胜1-3分差，滁州队内部容易出问题，有人员受伤，但战术得当，速度快，节奏感好，裁判有力，客队阜阳队进攻力强，犯规较多，基本上完全符合了、
1: 就是他是神预言了、
0: 对，因为好像据说这个昨天的时候，像那个就是我们那天节目就说到的多少号张振康，他不是一个主力吗？他就被罚下场了。然后五次犯规还干什么啊？
1: 是。然后下面有个叫阿瑞的网友评论说：“滁州队要是赢了，我吃
0: 三斤屎。”别这样对自己，
1: 别这样对自己啊！
0: 是，你看真赢了吧？你又不高兴，
1: 这样
0: 是不是
1: 在哪儿啊？所以网友会
0: 给你记一点，是不是啊？可不能这样，可不能这样、
1: 可不能这样啊！
0: 哎，但你别说这个 FC 拜仁真是，你别说这神预言啊，对不对啊？
1: 这是你的号吗？还是说有是网友的截图？
0: 应该是他，因为上面他的留言上妙斋他讲的是他自己的名字，所以你看啊，就是如果你是了解这个滁州的这个篮球打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你大差不差应该是能预测出来的。就跟我们很多人在比赛之前其实对自己也是有一定认识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刚刚还有那个朋友关于今天话题他也讨论了，说现在就是空调特别多啊，不开空调你就在开窗户，但是别人家都开空调了，开空调那个热气啊全部从你的窗户就进来了，
0: 对，
1: 还吵，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了人人都得开空调。
0: 对，就包括我开车的时候，我以前也特别喜欢开那个空调，就是开窗户，然后我就觉得开窗户还挺凉爽的，但现在夏天了 一点窗户开不了啊。
1: 哎，但是我比较喜欢开窗通风，比如说早上或傍晚的时候。
0: 家里面我也肯定是要开的。
1: 我贼先贼烦的时候，家大现在都是空调。
0: 嗯。
1: 我开我那个卧室朝南那个窗户，就那一扇窗户，是朝外开的，因为其他都换成那个

0: 那个扇子嘛，扇落地窗，那个窗户每次开一定会有水滴滴
1: 哦，滴下来，
0: 空调水
1: 是。哎，看到五十四名拜 FC 拜仁，他说这不是我，他是球迷的一个群里面留言。
0: 我就说了嘛，这怎么是在淮北市留言啊？
1: 这应该是上一次他们在淮北比赛的时候就是留言的哈。那你别说哈，这位听众或者说这位网友，他的这个预测能力还是有这个实力的了啊，嗯。
0: 好，那将来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其实这段时间很多听众在点播歌曲，如果大家想点播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接下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浩文的《醒来》，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的健康方开聊呢，跟大家聊的是啊，以前都是用哪些避暑的一些方法。其实刚刚很多听众也跟我们聊了，说有人说以前根本就不热的啊，有人说以前我小时候就开始就是电风扇、空调、西瓜什么都，夏天是必备的啊。
1: 对，
0: 其实关于以前的夏天，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记忆，不知道为什么就冬天就想不起来，但夏天总是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啊。只有这两天我看了一个博主，他是漠河人。
1: 漠河人。

0: 自己买了一个房车、啊、他在哪旅游呢？他就在北方旅游、
1: 嗯、
0: 他就是拍那种房车在大雪暴雪里面的那种天气，很多人看啊、
1: 嗯、
0: 一个视频都上百万的关注、
1: 嗯
0: 上百万的播放，然后我发现真的是这个气候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他那边感觉活着好难呐、啊、
1: 对的，
0: 他每次在野外停车感觉都是一次冒险，你知道吗？
1: 是的，因为人正常会要用水之类的东西，但他就是冬天、嗯、尤其在北方的话，其实结冰啊，这水的问题就是很难很难啊。
0: 他可能那个一晚上车就冻住了，或者是因为没有柴火什么之类的，那个车上就很难度过啊。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还是喜欢就是天气比较暖和一点的地方。你像东北人为什么拼命往，你看完他的视频就明白了，为什么东北人拼命往这个
1: 南方跑、
0: 啊、南方跑。
1: 是的是的、啊、
0: 那所以说夏天，但是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蚊虫比较多啊。这两天虽然我们介绍了很多，比如说前两天我们介绍了一个设备啊，叫做什么来着叫做什么
1: 驱蚊液吗？
0: 不不不不，就是在杭州好像有一个新的设备、嗯、这个
1: 啊我知道了，防蚊的，在公园里面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能吸收很多蚊子的那个东西，
0: 就能解决30000只蚊子。但是我就说我把蚊子生的都不够它灭的了。
1: 是的，
0: 其实关于这两天灭蚊那些产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我就使用了、
1: 嗯、
0: 因为我经常开窗通风，晚上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面看到一些蚊子甲虫。
1: 还有甲虫啊？
0: 对，就是我昨天晚上在家里面，就是我看猫在那往墙上扑，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1: 嗯、
0: 看来是像瓢虫一样的那种小的那个虫子，
1: 嗯，
0: 啊，就我就开始用那个驱蚊液，
1: 嗯嗯，
0: 就、
1: 哦、没有用，你没发现吗？
0: 对对对，那个驱蚊液我不知道，
1: 因为现在驱蚊液它讲究的都是那种低味道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伤害很小的，它伤害小，它能力一定不强，像这种情况你只能拿那种喷雾器。
0: 是是是，
1: 那
0: 最近呢，央视也是曝光了一批这个驱蚊产品坑害消费者的啊。
1: 嗯，
0: 那我们广告之后跟大家细聊，看你家用都是什么。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刚刚我们从夏天避暑的这个话题聊到了这个驱蚊虫啊，其实关于驱蚊产品，我们真的从小到大用过太多了，
1: 对，
0: 以至于现在的这个驱蚊产品更是大爆发，有些你就都没听过，
1: 对，很多。
0: 就说实话，我从小就用过蚊香、花露水、
1: 对，
0: 风凉油，这个什么风精油还是风凉油？
1: 就是
0: 风油精，
1: 风油精，
0: 对，风油精，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这之类的、包括现在我们家里用的最多的是那种就电蚊香，
1: 电蚊香液，
0: 就下面是蚊香液，然后上面是一个小装置，你插在那儿，
1: 直接插在那个插头上就可以了。
0: 它有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很多人用它，就因为它没有明火，家里有孩子呀、宠物什么之类的，就比较方便啊。
1: 是的，而且它比较高啊，它就不会像蚊香一样在比较低的地方了、
0: 但是现在的这个驱蚊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
1: 我先跟你说一个特别，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听到的是我们家一个亲戚哈，他是到朋友家去玩，然后他朋友家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院子、然后他就在院子旁边点了个蚊香，然后因为底下有很多的虫嘛，因为你知道有草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虫，
0: 对对，有草有水啊之类的。
1: 他就在那儿点了蚊香，就说想要把这虫去。然后呢，他因为腰不好，就是我家亲戚就说我来帮你把那个草给拔了。然后他完全没看到底下有个蚊香，他就边驱边热，边驱边热，他就觉得哎，怎么腿有点疼？过一会儿看。裤子烧一个大洞，腿被那个蚊香烫了一个泡，你知道，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用这个蚊香？它一旦比如说你碰到了、磕到了，那真是你要知道那个蚊香最烫的那个位置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不对？
0: 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就是除了传统的那种就是一个铁片那种蚊香的这个座以外，甚至我们小的时候是拿一张纸，
1: 我们小时候折一下，我们小时候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网子，就是垫在上面，它的灰整个可以坐在底下。但是我还想说哈，就是我们家曾经还有一条狗、就是婆婆在、
0: 对对对，有些
1: 婆婆在的时候，那天晚上点了两盘蚊香，狗早上就
0: 都不行了，
1: 边走边吐，然后到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已经被毒死了。
0: 有些驱蚊产品对于这个家里的
1: 宠物特别
0: 剧毒啊，
1: 对，特别不友好、
0: 比如说巧克力，狗人吃了一点问题没有，但狗吃了就会是剧毒。其实我刚刚说的是现在这个东西做的也挺五花八门，现在产品太多了。
1: 是的，
0: 就是蚊香，它现在也有那种像以前那个香盒一样的东西。可以把它全部包裹起来的，就是镂空的那种东西，也可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也可以买一下试试啊。如果你家里还坚持在点蚊香的话，
1: 是的。
0: 但现在我们聊的是一些新型的这些驱蚊产品被曝光出啊，其实跟宣传完全不一样啊，很多就是坑害消费者的，来关注一下。入夏升温，驱虫进入活跃期啊，这个驱蚊防护成为了民生的刚需。财经调查持续接到了消费者的投诉，他们买到了多款网红的驱蚊产品。质量呢并不如意，而且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并不相符，
1: 非常不相符。但是你知道我作为妈妈，我现在已经非常理解了啊。首先我来和大家说啊，进入到夏季的时候，各大电商的直播平台驱蚊喷雾产品的热度是持续的走高，主播在直播间会反复的介绍该产品为纯植物提取，无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和安全的使用特性。哎呀，我一听到这个你知道吗，作为妈妈肯定忍不住想进去看呀，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说啊，不要相信无化学成分这件事儿。
1: 我相信它从植物里面提取，但我不相信
0: 提取这个步骤就是化学操作。
1: 对，但我不相信它没有化学成分。我就这样跟你说啊，我上一个月的时候，还是上上个月的时候，我在山姆就是超市，我特地去买防蚊产品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注重怕小朋友被蚊子咬，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母婴的，就现在除了那个防蚊水，你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叫驱蚊乳，就是那个东西不喷在上面，是涂在你身上的。他的意思就是蚊子闻到你身上的味儿，它就不会叮咬你了。
0: 就相对于水来说，挥发会慢一点。
1: 对，而且说无刺激，很温和。我当时想，这东西好啊，喷在身上的话，它有味道，它会呛。我当时就因为你知道山姆它的分量又非常大，我一下买了五，就是一盒里面有五个还是四个。我那天特别高兴，我们家小朋友去拉山玩了，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正好我说，哎呀，终于能用到了，我就给它拆开。你知道拆开闻到第一味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欺骗我，你知道
0: 味道特别大是吧？
1: 那味道，酒精什么味道，它什么味道？我当时就觉得

0: 我也看了，纯植物提取，跟它宣传一模一样。然后，但是我闻到之后，我就觉得小朋友自己都说，妈妈这什么味道？非常重的酒精味。我跟你说，蚊子是不闻了，小孩也不愿意闻，是不是哈？
1: 是是是。
0: 那么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很多的记者啊，就在网上购买了多款的驱蚊喷剂。那么收到货品之后，记者也翻看了产品外包装以及说明书，这些驱蚊剂的成分。大多数都是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
1: 了哈。但是呢，再看这个产品的备案信息，有农药登记证号。哇，农药你敢让人往身上抹、啊？
0: 他怪不得蚊子不叮呢，他有农药
1: 啊。有的是妆字号备案，就是它是化妆品。你看，这莫名其妙，化妆品跟就是驱蚊的这种，
0: 它应该不属于一个类型，
1: 对
0: 不
1: 对
0: 啊？
1: 有的呢，只执行企业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为了促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呢，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了相关认定的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的是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啊划入农药品管理监管、
0: 哦。那也就是它应该就是农药品的一个字号
1: 了，它是个药品
0: 啊，
1: 它是个药品。
0: 对对对对对哈。那么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那么相关的记者来到了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的外包装只标注了艾草、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上，哎，天然和安全，对不
1: 对
0: 啊？
1: 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的这个登记资质，本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面对管理规定呢，企业负责人的处理办法就是在产品外包装和产品的名称上规避驱蚊的字样。哦，懂了，
0: 哦、
1: 你看
0: 他就不写驱蚊的字儿。但是他会写什么植物叮叮喷雾、
1: 啊、
0: 你一感就是家长一感觉就这儿就感觉还是哎就是驱蚊的、
1: 嗯、
0: 但其实他不一定哈。
1: 是，
0: 不仅如此，相关的负责人还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于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也就是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艾草啊，
1: 对对对对，
0: 金银花，
1: 就添加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靠的是一种这个
0: 添加剂，是不是，
1: 哎，未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乙基乙酰胺氨基丙酸乙酸啊，
0: 乙酯，天哪啊，
1: 就是驱蚊酯，
0: 对，它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啊。
1: 对啊，这种东西呢是划定为微毒的级别。
0: 我的天哪，也就是你给你孩子买的喷雾，它不仅不一定驱蚊，它还有微毒。
1: 对，它这个原料呢，原本是属于农药的驱蚊原料，也就是它是给、
0: 哦、农产品驱蚊的
1: 啊。
0: 它被收录在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正是依托这一属性的差异呢，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的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的效果，对外宣称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的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完美绕开农药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了、啊、
1: 也就是说它是在化妆品那儿也是用的，但是它用的可能不是用来驱蚊的、
0: 嗯、
1: 可能在化妆品里面作为某种添加剂使用、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驱蚊产品报的其实我是个化妆品，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你就农药就不用来审核我了，
0: 对对对，因为农药审核可能更加严格一点哈。那么不仅仅如此哈，有相关记者呢也在一些商城走访的时候，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用品哈。你看像这种，我跟你说我们妈妈们真的会选择买这些，
1: 对，它上面标的是什么婴幼儿、嗯、艾
0: 草
1: 防护喷雾，你看一个驱蚊的一个字都没提到，
0: 但是一听到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嗯、防护喷雾嘛，它肯定就是防止蚊子喷到它嘛，
1: 对对 对， 对
0: 你，但是你知道吗，妈妈们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买，为什么，谁 都知道孩子的皮肤非常的娇嫩、嗯、然后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蚊虫叮咬，然后咬完了之后它那个包又会非常的大，所以每个人肯定都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
1: 对对对、啊、自己不用都要给孩子买，
0: 对对对对对啊！
1: 但是跟大家说啊，刚刚说到这个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明确呢，农药毒性分为五个等级，微毒级别啊，就刚刚提到的这种物质叫做驱蚊酯啊，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的警示标志、毒性标志、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避免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
0: 嗯，
1: 尤其啊，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群体，也就是说，这个群体更要特别的标注了。
0: 对对对，哈。那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的界限。

0: 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风险了啊。
1: 嗯、
0: 那所以你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些相关的价格，它其实不一定很安全。
1: 对，刚刚说到了什么？这个可能违规添加了一些这个成分啊。下面跟大家介绍的是啊，它卖的很便宜，但它根本就没有驱蚊那些作用啊。部分低价驱蚊产品成本几毛钱，它是什么呢？香精和水的混合。
0: 对，我跟你说，有的都不一定是香精，就是我说的酒精的那种类型
1: 了、啊。对，
0: 所以味道它就很重了哈、
1: 啊。那记者也是走访发现，店内多款的这个热销防护喷雾产地大多集中在南阳，相比广州的本地货源呢，这里给的拿货价格也更加的低廉。
0: 嗯，
1: 但是呢，他记者走访相关的公司，在展厅看到了两款什么叮叮液啊、叮叮喷雾，是他们夏季主打的这个爆款，价格也是非常的低廉。
0: 你知道低到什么地步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因为我真是不骗你，你去看我手机，我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我在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我就买的是这个，你看这两款全部是就是。日本的这个喷雾、
1: 啊、
0: 然后这个呢是香薰手环，就是你戴上手环上它有非常重的那个味道，然后这几款是香薰的精油贴，然后我就告诉你就这几样它的价格啊，就刚才那个喷雾的价格，一个就是55，一个就是75.9，
1: 挺贵的了。
0: 它的价格是非常高，但是说实话，为什么我要买这两款？这两款是据我们有孩子目前为止效果非常好的，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一款可能50多和70多在我这儿。刨掉什么成本，它很便宜，但是你要看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款驱蚊液，
1: 它一款驱蚊喷雾达到多少钱吗？
0: 你
1: 1.5，
0: 我都怀疑我看错了，你知道吗？我以为15就行了啊！
1: 啊，我就1.5，就是我知道咱们中国的这个工业确实是就是特别厉害啊，就是很多产品的价格都特别便宜，包括这种塑料制品的瓶身啊之类的。但是我想，你瓶子最起码也得值点钱吧？
0: 也要个成本吧？
1: 里面的这些成分它
0: 而且你这盒子也。要点钱吧，
1: 对，而且是感觉里面的成分就纯水那种感觉、啊，
0: 再加点酒精嘛。
1: 对，他这个记者说了啊，就是这个调配原料的成本仅1-2毛钱，
0: 也就是
1: 这
0: 剩下来的1.5块都是瓶子包装的这个价格，还有可能印刷啊之类的东西、啊。
1: 对，都是这些价格啊。
0: 是，那么这个公司人员也坦言说，因为要压缩成本，企业生产的这两款喷雾仅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其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
1: 、哎、这个极少量怎么理解呢？就可能你
0: 几乎没有
1: 做那个就是紫菜蛋花汤，你就往那个游泳池里面打了一颗鸡蛋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理解，就食堂的鸡蛋西红柿鸡蛋汤就一个蛋就搞了一锅汤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企业
1: 没有那么多
0: 对吧？但是企业选择在香型上贴近花露水，靠着浓郁的香气和清凉的感，它就营造了一种，哎呀，我好像里面添加了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了。
1: 它给你的这个感觉有用的，就纯粹靠味道，
0: 对对对，
1: 其实本身一点驱蚊的效果都没有。
0: 哎，但是你说这个，我又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就是那个非常经典的 Six Guard。其实我想说 ，Six Guard 非常好。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心里面都很担心，那是不是也就是水啊？
1: 对啊！
0: 哎，我现在发现，其实好多的妈妈们，你们如果稍微懂一点的话，就是看配料表，就去看配料表，对不对？
1: 是，
0: 你就看看配料表。排在前面的是什么？还有看看它是不是有所谓的，比如说什么药字号啊、农字号等等等等哈。
1: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什么违规添加的、什么假冒伪劣的，都是一些小厂、名不见经传的，卖的很便宜。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些大厂啊
0: 也这样。
1: 也这样啊。那记者了解到呢，一些生产企业自称是葵花品牌的授权代理商，
0: 是那个小葵花妈妈吗？
1: 按照厂家给的授权信息显示呢，葵花商标注册于2007年，注册人为四惠金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啊，这个我们都不跟大家细聊了。但是呢，它授权给很多地方，就是我知道大家为什么现在不爱买南极人了。南极人在以前我们很喜欢买，但大家都知道现在
0: 好多贴标的，
1: 南极人根本就自己不生产，
0: 对，
1: 就
0: 靠小
1: 厂子啊。你要买我们的标是吧？你给点钱啊，这个你生产的就是我们南极人的东西了。
0: 对对对，你就会发现你买到的东西跟以往的那个质量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因为它是贴标的，对不
1: 对？
0: 那么现在可能有好多的一些产品，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驱蚊的产品，它也可能贴的就是葵花的一个标了啊。
1: 那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个葵花啊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他说呢，虽然知道这类药剂不是正规合规的驱蚊产品，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这种擦边产品打上葵花的品牌，你听听。所以说啊，现在真的是消费者真不容易啊。
0: 是啊，
1: 我们冬天就像老老实实的啊，买点驱蚊产品。

0: 品。
1: 是的，
0: 结果你甚至给我造假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在这里还是建议我们的妈妈们啊，其实稍微，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多有多少有文化，就是稍微你上过一点学的话，你去买一个驱蚊产品的时候，
0: 多看看它的这个成分，
1: 都去看看它的成分，去看看它的配料表，还有就是你出去的时候，我依然在这里说，物理的防蚊效果还是永远比你的化学防蚊效果要好。什么意思？你
0: 出去多穿穿长袖，
1: 你多穿一件这个防晒衣，比你要多涂那些花露水啊还有驱蚊液要更加有效果一点点的啊。
0: 对对对，就是现在我感觉现在真的是就是工业真的进步了。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我跟吴双说，我现在买的那种它牺牲为一些的确凉，但是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现在很多的这种产品它又薄，
1: 嗯，
0: 它有这种透气而且还垂的那种质感。
1: 是的，
0: 不像以前那种地上的抛的。
1: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特别是那种，
0: 对对对，
1: 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买这种特别透气的，它这种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
0: 在网上就宣传什么冰丝，
1: 对对对对，
0: 它其实是一种化纤原料，但是这质感特别好。
1: 它好到什么地步，就是属于那种速干，然后再加上如果你要有那种什么蒸汽的话，它基本上是能够100%穿透的，所以穿这种衣服的话小朋友会非常凉快。但这种衣服就有一种不太好的，它有那个声音，你有没有发现它在一起，对对对，它就我们家小朋友它的垂感是有的，所以它走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有啾啾的声音了啊。
0: 是
1: 啊，还有一个这裤子还有很大的问题啊，在上卫生间的时候，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们家小朋友上卫生间的时候只要把它脱下来的时候就直接就掉下去了。
0: 这种裤子的垂感特别
1: 不错、啊、
0: 特别不错，就是老是容易掉下去，你知道
1: 全都会掉下去、啊、
0: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了，我们进入广告之后再接着回来。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
5: 心里藏着我，生与死一切成空。
6: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7: 我选择雅慎装饰，
8: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9: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从今天开始有一部分的新规会正式的施行，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儿童节事关幼儿园的新规呢，也在今天正式的施行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在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做出了硬性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目前全国一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那么和中小学相比，幼儿园大多实行的是三餐两点、三餐一点的供餐模式，餐次更密，总量更大。再加上学龄前儿童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如果身体不适又难以准确表达，因此幼儿园食品安全不仅是家长的关注重点，也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规定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在供餐资质方面，规定划出不可逾越的硬杠杠啊，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从业人员管理设立了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督促我们的抽查考核不合格的需要立即整改，再次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上岗。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餐食加工配送环节明确了规定动作，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做出了具体要求。餐饮具清洗消毒方面，规定幼儿园必须要设置独立消洗间和隔断场所，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那最后呢，规定对于幼儿园的监管执法工作亮出带电的高压线，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相关的要求。除了关于幼儿园饮食方面的新规之外呢，在今天开始部分新规也会正式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来进行这个施行啊。我们来和大家也关注一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的带病入网的路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间10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包括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我们再来看到新

含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会在今天开始正式的施行。旅客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相关措施。从今年的6月30号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会正式的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从今天开始施行。新规呢，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了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了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好的，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去揭露一场骗局。如果你在外面打牌，你怎么感觉这个打牌一直输一直输？不要觉得是自己手气差，有可能整桌陪你打牌的人都在演戏。我们来关注一下，日前呢，在湖北武汉洪山警方全链条摧毁了一个特大诈赌犯罪团伙，也拆穿了他们的作案的手段。那案件要从去年的9月份说起，市民小周在网上刷到了组局打牌的帖子，一时心痒难耐，便报名参加了。不到3个小时，他输光了价值5000块钱的筹码。更加诡异的是，整场牌局9名参与者中，只有小周一个人持续输钱。离场之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有一局，他拿到小牌后立即弃牌，另外2名玩家明明拿到了绝佳起手牌，赢面极大，却也跟着仓促的弃牌，整局草草结束，显然不符合逻辑。小周顿时察觉被骗，立即向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和平派出所报警。民警经过分析研判，在当地一家小区抓获了正在赌博的9名嫌疑人，查获价值13万元的筹码。民警调查发现，另外一起案件中，小李在赌局中同样碰到了全场只有我输钱的经历。面对民警的询问，其余8人的辩解居然出奇一致，均将只赢不输归结为了运气使然。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民警深度对比了2起案件，发现2个牌局中另外8个人是固定组合，而且相互认识，只有小周和小李是外人，而且呢，只有他们俩购买了筹码，这一笔钱均流入到了吴某的账户，再由吴某转给剩余的7个人。这种单向呈放射状的资金走向，更像是在分赃，而非赌博中的资金往来。行政拘留期满后，面对民警的再次询问，吴某仍然一口咬定没有作弊。当民警把清晰的人物关系、完整的资金走向等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撕开突破口之后，民警并没有急于收网，为了彻底斩断这条黑灰产业链，和平派出所联合洪山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成立专班，辗转了多家银行、支付机构调取交易流水。历经4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流窜多地、作案多起的诈赌团伙渐渐地浮出水面。今年1月到5月18号，民警赶赴湖北荆门、江西吉安、广东东莞等地，展开了收网行动，成功抓获34名诈赌团伙成员以及11名生产贩卖作弊工具的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在网上发布组局打牌的广告，吸引陌生牌友入局，每局呢是控制在6到10人之间，除了受害人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同伙。该团伙的作弊手段极为隐蔽，牌局开始前，他们将牌型、人数等信息录入一个带有扫描分析功能的手机中，并且将手机放置在荷官旁边。每局发牌前，荷官会特意将带有特殊标记的整副扑克牌放置在手机侧边的摄像头前完成扫描，手机随即识别扑克牌的排列顺序，计算出本轮的赢家。牌局结果通过蓝牙传输到了专人，也就是1号位的微型耳机中，再由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传递出去。如果受害人的牌面最大，1号位就会做出摊手动作，其余人便会弃牌。如果呢，这个其他方的牌面最大，1号位通过玩弄不同颜色的筹码，比如说使眼色、说暗语等手段，暗示谁是赢家，团伙成员随即刻意的烘托氛围，鼓动受害人加码下注。这一年以来，该团伙通过这些手段作案了100余起，诈骗金额超过了300万元。目前吴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法治滁州，一案普法，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其他案例。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8: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

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从2026年的5月14号开始，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发文，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几起典型案例予以公布。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第一个案例，离职刷医保。吉林省吉林市金牛大药房有限公司的一家这个医保的一个药房啊，是换串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是怎么回事呢？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在对吉林省吉林市金牛大药房有限公司惠仁堂分店进行突击检查的时候，对该店2024年至今的医保结算数据以及销售记录进行了比对，发现多笔保健品销售记录和医保药品结算记录在交易时间点以及金额上高度一致，这就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进一步的核查发现，该店将一支笔牌的莱阳梨汁、胖大海棠等串换为了安咖黄米胶囊、感冒灵颗粒等医保药品，并且呢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吉林省吉林市金牛大药房有限公司惠仁堂分店涉嫌将其他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目前已经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所以从这个案例大家是知道的，有一些东西呢，你个人医保里面的这个钱可以进行结算，比如说你买个感冒药啊，买个什么东西的，但是一般像这种保健的食品，什么梨汁或者是什么金银花汁之类的，这些东西是不可以用这个医保来进行结算的。有可能工作人员是悄悄的给你去换串一下，但是这个是违规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案例，在吉林省吉林市福仁堂大药房隆昌上城分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的这个案件，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吉林省吉林市福仁堂大药房隆昌上城分店进行突击检查，通过逐帧回看监控视频，发现了一段异常交易的片段。有一部分的顾客在生活用品区挑选牙膏等商品后，却持社会保障卡在收银台结算，带走的物品也是牙膏等生活用品。经过进一步核实，在药店购买的一些盐酸葡萄糖颗粒等等医保药品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悄悄地把其他的药品追溯码留存，当有其他顾客需要去购买生活用品或者是保健品的时候，就上传之前留存过的追溯码，将这个生活用品和保健品等串换为了这些医保药品，并且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吉林省吉林市福仁堂大药房隆昌上城分店的行为也是涉嫌的将生活用品、保健品等串换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目前已经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的深入核查处置。

三个案例，买香菇刷医保，这家药店玩起了偷梁换柱。这是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基山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基山店进行突击检查，发现2024年的11月到2026年5月期间，该药店存在多次的异常交易记录，部分的医保药品呢和其他商品结算金额高度一致，时间接近。为了核实真实的交易情况，检查组随即调取对应时段的监控视频，发现参保人挑选了像香菇、羊角菌等副食品之后，店员协助打包放置在了监控角落。随后呢，参保人来到医保的结算柜台，通过刷医保码用个人账户购买等值的医保药品，在离店之前将药品还给店员，并且带走事先选购好的副食品，店员则将药品重新放回柜台。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益康药房基山店的行为涉嫌将其他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目前已经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的深入核查处置。由此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医保账户里的个人的这个基金到底是可以购买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个案例啊，这个药品的销售暗藏玄机。这家店呢是福建省宁德市康百新大药房保健品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组对福建省宁德市康百新大药房有限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通过比对医保结算系统和药店的销售系统记录，发现该药店部分的保健品交易记录和医保药品结算记录在时间以及金额上高度一致。进一步核查发现，该药店违规的将保健品串换为药品纳入到了医保结算。比如说在2026年的3月11号，药店的工作人员将汤臣倍健褪黑素片、汤臣倍健维生素 C 片串换为了医保药品七叶莲片，并且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福建省宁德市康百新大药房有限公司的行为涉嫌将保健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套取医保基金，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的深入核查处置。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医保部门也郑重地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者是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大数据时代，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各定点药店应该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购买一些药品，那是不是可以的呢？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规定啊，就是您的这个医保基金的账户必须要同时绑定共济孩子的身份信息才可以购买，不然的话我们大人的这个医保的账户里面是不允许去购买儿童的药品的，所以一定要去提前的绑定好孩子的信息。那当然了，如果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者是被盗刷，请大家立即的向公安部门报案，如果发现了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

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邻里关系的烦恼。最近吉林省长春市一小区居民赵某深受异味的困扰，他坦言呢，邻居间本来不反对饲养宠物的，但是宠物产生的异味十分浓重，即使到了夏天，家中也不敢开窗户去通风。原来赵某和王某是邻居，王某长期饲养宠物猫，数量常年达

达到了数十只，高峰期更是超过百只。由于这个宠物猫的数量众多，加上养宠方式不合理，导致了室内、露台和楼道内恶臭弥漫，跳蚤众多，每天噪声不断，严重影响到了邻里的正常休息和日常生活。为此呢，赵某曾经多次找到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试图协商沟通，但是始终没有什么成效。无奈之下，赵某一纸诉状将邻居王某告上了法庭。案件进入到执行程序之后，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卢雪松第一时间联系了被执行人王某，并且赶赴现场进行实地勘验。他发现不仅楼道内卫生条件恶劣，而且还存在着部分小猫散养的情况，存在严重的卫生安全隐患。因为王某当天不在家中，执行法官在其门上张贴了执行通知书，明确告知其应该在收到通知书后的5日内履行腾迁义务，并且自行承担搬迁费用。为了确保执行到位，执行法官与社区网格员密切对接，实时掌握案件进展，并且联系了本地动物救助站，做好兜底工作。在法官的调解下，王某最终同意配合腾迁。当执行法官再次前往该小区的时候，王某已将小猫全部搬离，并且呢也向赵某真诚的道歉。至此，二人顺利的握手言和，案件得以圆满化解。法官也特别提醒啊，养宠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权利，更加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基本生活权益为代价。养宠不该成为邻里的负担，科学文明的养宠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宠物、对自己负责。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法治方面的案例。那么很快呢要进入到这个高考的时间了，我们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活动。那最近陆陆续续其实也是有不少的朋友在去咨询啊。梦想启航决胜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期间呢，我们将会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结队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会在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出行不便的考生如果需要公益接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1054，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6月1号哈。
1: 是的，新的开始，同时今天也是6.1儿童节，
0: 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是的，开心快乐，大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节日当中感受一下氛围啊。
0: 是的啊，那温度呢也挺高的。
1: 是是是，今天高温达到32。

0: 二度了啊，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就算是你在这种房间里都觉得闷，热得慌哈。
1: 而且呢，看了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
0: 哇，
1: 基本上呢每天都和今天差不多。
0: 是的呢，而且呢，也只有周四可能会有降雨。其余的时间呢还是这个阳光多一些的。
1: 是的，
0: 这周开始的话可以说是夏天。非常的平稳了，夏天的温度啊，夏天的感受啊。
1: 对，那么不知道各位近期呢有没有这个带孩子啊一起出去玩一玩的这样的目的地？
0: 就比如说给他们过节啊，有的朋友过节是提前过，
1: 对，
0: 有的呢是推后有时间再过。今天大家的孩子们是如何去过节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先和大家来推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哈，比如说一些优惠政策，我们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比如说黄甫山景区，
0: 离我们也很近啊，在我们的南郊区啊，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同样呢也有着皖东绿肺的美称哈。
0: 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嘛，那个最近又是到了玩漂流的季节，金甲溪漂流也在周边嘛。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黄甫山景区的一些优惠活动哈，是5月29号开始到6月7号，就这周末就结束了。
1: 大家抓紧时间哈。会有一些免票政策。
0: 嗯，
1: 免票对象呢是24岁含以下的孩子们啊，都可以享受。
0: 好的好的。当然了，这个免票的内容是什么呢？景区大门票免费。
1: 那需由呢成人票家长呢陪同入园。
0: 对的对的。那么儿童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只要你能证明他的有效年纪就可以啊，电子版也可以的。
1: 对，那么说到这个黄甫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座美丽的大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一片被时光珍藏的绿色秘境，滁州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皖东屋脊，是天然氧吧，是鸟的王国，更是一座藏着千年故事的生态名山。黄甫山坐落在滁州市南郊区大柳镇，距离滁州城区大约35公里，车程不到1个小时。古称曲亭山、北将军山，因南唐大将黄甫辉再次屯兵而得名。这里总面积5.3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6%，是江淮地区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原始次生林景观带，有着华东西双版纳的美誉。2016年获评中国森林氧吧、中国最佳森林康养目的地，2023年正式成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走进黄甫山，就像一头扎进无边无际的绿海，古树参天，蔓藤垂挂，溪水潺潺，每一口呼吸都是纯正的负氧离子。黄甫山的主峰叫北将军岭，海拔399.2米，是皖东第一高峰。登顶之路有平缓的木栈道，也有清幽的登山步道，老少皆宜。沿途你会遇见蜿蜒穿林、水清涧底、四季长流的金甲溪，两石相拱，清泉飞泻，是夏日避暑好去处的双龙潭瀑布，以及松竹掩映、清风穿林，坐下来就是治愈的快活林。这里啊，更是动植物的天堂，植物有149棵、1100多种，银杏、黄檀、鹅掌楸等一些珍贵的树种随处可见。这里的野生鸟类啊，多达138种，被誉为鸟的王国。每年清明到初夏，数十万只白鹭、夜鹭聚集在黄甫山，遮天蔽日，翩跹起舞。央视《人与自然》都曾专程来到这个地方进行拍摄，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写：“齿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

黄甫山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有沉甸甸的历史。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大将黄甫辉驻守此山，筑要塞、挖水井、设烽火台，留下许多英雄传说。山顶的望虎楼就是建在当年南唐烽火台的遗址之上，四层塔形建筑，登高远眺，林海苍茫，皖东大地尽收眼底。山中有一口将军井，八边形井口，泉水清冽，千年不枯。相传啊，这是当年将士们的饮用水源。这井水啊，至今依然甘甜。山中还有一座弥陀寺，古刹藏于密林，香火。

清幽，禅意绵绵。历史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三上黄甫山品茶观景，给这座青山添了一抹帝王传奇。那么来到黄甫山怎么玩最舒服呢？给大家整理一份轻松的游玩指南。这第一个啊，你可以选择夕阳徒步，走千米登山道或者是森林栈道，轻松登顶皖东第一峰，不累，哎，又很出片。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登高远眺啊，登望火楼，观云海，观日出，赏林海全景。还有呢，你可以来到金甲溪漫步啊，夏季还能体验森林漂流，全程在树荫下，清凉又刺激。以及呢，科普研学，参观野生动植物科普馆，带孩子认识珍稀的动植物，亲近自然。景区周边还有森林人家、农家乐，吃土鸡、土菜、山野菜，住在林间民宿，枕着鸟鸣入睡，哎，这想一想就特别的惬意轻松。大家呢可以直接用导航搜索一下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滁州城区出发呢，大概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特别适合家庭出游、情侣散心、徒步摄影、康养休闲，四季皆宜。一座山藏着皖东的脊梁，一片林装着滁州的诗意。黄甫山没有过度的喧嚣，只有自然本真。它用96%的森林覆盖率守护着一片净土，用千年的人文故事等待着每一位有缘人。如果你累了倦了，不妨来黄甫山走一走，听风看云，吸氧静心，在这片华东西双版纳里找回生活最舒服的节奏。那听了本期的介绍啊，也希望啊您可以近期抽个时间来咱们滁州的黄甫山转一转看一看。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他叫做包青天。但您知道吗？北宋名臣包拯曾担任定远知县，在这里呢留下了他为官生涯的重要足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定远县的包公文化园，探寻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在定远的故事。定远包公文化园位于定城镇长征东路，是一处以人文历史、古建筑群、自然植被和水岸亭榭组成的景区，占地面积呢约350亩。2018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定远县衙为核心，因北宋包拯而闻名于世。当您走进包公文化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县衙照壁。照壁设计追求简明扼要的现代手法，通过对北宋建筑形式的解读，将包公县衙名称雕刻其上。正面是高大的谢志图图案，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中间。传说谢志见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他头上的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象征着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穿过照壁便是县衙大门，大门整体恢宏大气，彰显出古代官衙的威武气势。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出行锣和鸣冤鼓，在古代百姓若有冤情便可击鼓鸣冤，知县听到鼓声后必须立即升堂受礼。楹联的书写内容诠释出包公县衙的历史源流。进入大门便是县衙的核心建筑正堂，也称大堂或公堂。正堂在建筑上最为宏伟高耸威严，在职能上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在这里审理。堂内正中是麒麟土，两边是陪审桌，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经堂木等升堂用品，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两边的墙壁上做了大堂的介绍展板、仿古画、戏曲影视文化展板。站在这公堂之上，你仿佛能看到包拯正襟危坐，明察秋毫，让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穿过正堂便是三省堂，这里是知县正常办公议政的地方，也是审理机密和不易公开案件的地方，同时也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展厅设计再现包拯办公议政的工作瞬间，四周巧妙利用建筑的结构柱，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将包拯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三省取自《论语》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体现了为官者每日反思自身言行的自律精神。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正是这种自省精神的典范，在古县衙的西侧古建筑群内，展示了以包拯的廉洁从政、刚正为人、智慧办案为主题的包公文化馆。而在古县衙东侧的古建筑群内，则展示了以廉政反腐为主题的包公廉政文化馆。包拯在定远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体恤民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民间传说中，他在定远制断牛舌案，明察秋毫，让作恶者无处遁形。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向往和对正义的期盼。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声光电的现代技术，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包拯的为官之道，感悟清官的廉范。园区内还展示了历朝历代廉政制度和清官事迹，让人们在游览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从北宋至

已经900多年过去了，包拯的名字依然被人们传颂。在定远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群，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如果你想感受包青天的浩然正气，想了解古代衙门的运作规制，不妨来定远包公文化园走一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春天的滁州总藏着让人一听就想出发的诗意。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全椒县城西北15公里外一座被九座山峰环抱、有着九龙盘珠之称的国家森林公园神山。这里没有巍峨险峰的林立，却藏着1200多年的诗韵与禅心。唐代大诗人韦应物一首寄全椒山中道士，让神山的清泉、古寺和松风流传了千年。提到神山，绕不开的就是唐代滁州刺史韦应物。公元783年，韦应物来到滁州任上，一年秋天他专程前往神山探访一位道士，归来后提笔写下：涧底树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愿为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首诗没有华丽辞藻，却把神山的清寂、道士的隐逸写得入木三分。也正是这首诗，让神山从一座寻常山林变成历代文人雅士争相打卡的文化地标。很多人上山前都会先读一读这首诗，再顺着诗里的意境走一走玉溪桥，听一听林间水声，仿佛能遇见千年前的韦应物，正煮着白石，温着米酒，等一场风雨后的相逢。穿过层层林海，咱们来到神山最核心的人文地标神山寺。这座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千年古刹，是安徽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藏着太多时光的故事。神山寺的格局很有讲究，九峰环抱，古木参天，占地约6.7万平方米。现存的大雄宝殿、观音殿、法王殿保留着唐代莲花石杵、龙纹石阶等珍贵遗迹，檐角的木雕还能看见徽州工艺的细腻痕迹。寺里有两处古迹一定要提，一处是柴王井，相传后周世宗柴荣驻军时为解决将士饮水困难，命人凿井，每凿石一升就赏钱一升，如今井水依然清冽甘甜。另一处是藏经阁，虽历经修葺，却依旧透着古朴的禅意，偶尔能听见僧人诵经的声音，让人瞬间静下心来。每年农历2月19观音诞辰日，这里会举办传统庙会，香火缭绕，香灵相聚，既有祈福的庄重，也有烟火的温暖。哪怕不是庙会的时节，走进寺里听松风穿檐，闻草木清香，也能感受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松弛。如果说神山寺是神山的人文心脏，那么遍布山间的溶洞就是神山的自然密码。公园内有仙人洞、团山洞、清流洞等多处溶洞，其中仙人洞就是唯一对外开放的溶洞，藏着满满的惊喜。从神山寺步行200米就能到达仙人洞洞口，穿过石门进入仙具厅，眼前的钟乳石形态各异，有的像广寒仙境的琼楼，有的像仙人对弈的棋局，还有的像银河飞瀑倾泻而下，栩栩如生。继续往里走会来到炼丹厅，这里有一座天然形成的丹炉，传说是古代道士炼丹煮食的地方，让人忍不住想象千年前道士们在此修行的场景。溶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18度左右，夏天凉爽宜人，是避暑的好去处。进洞前建议各位穿防滑鞋，带好手电筒和手机照明。溶洞内有些路径较为狭窄，注意慢行，不要用手去触碰钟乳石，避免破坏自然景观。神山的魅力不止于诗与寺、洞与泉，更在于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这里有400多种树木，天然阔叶林和常绿针叶混交林交织成的绿色屏障，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沿着步道徒步，一路都是清新的草木气息，偶尔还能遇见松鼠、山鸟等一些小动物，与自然亲密接触。公园内的神山湖、揽胜塔、白石泉都是绝佳打卡点。神山湖湖水清澈，倒映着青山绿树，揽胜塔登高望远，能俯瞰整个森林公园的全景。白石泉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矿泉水，对于不同的人群，神山都有适配的玩法。喜欢休闲的朋友可以在神山湖旁野餐漫步，拍一组清新的照片。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沿着山间步道慢慢走，感受一步一景的惬意。
亲子家庭可以带孩子探索溶洞，认识动植物，增长知识，从为应物的诗里走来，在神山寺的禅心中静下来，在仙人洞的奇观里惊叹，再在森林氧吧中放松身心。神山没有轰轰烈烈的经验，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治愈。春天的神山，夏日的神山清凉避暑，秋日的神山层林尽染，冬日的神山静谧肃穆，一年四季都藏着不一样的美好。如果你也想逃离城市的喧嚣，找一处能听风看树读诗的地方，不妨选个周末去全郊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原出定远县西北大金山东路，流经定远、凤阳、明光三地。池河梅白鱼就是一道产于此地的独特美食。明朝时，此鱼只供皇帝善用，

0: 镇至三河镇之间的水域里产卵的，才能被叫做梅白鱼。
1: 这是梅白鱼，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这个尖尖的，尖尖，它这边有一道弯，它这个下嘴唇长，上嘴唇短，它这个走路呢很速度快，这个肉嫩小的。现在我们吃河里好多只小的梅白鱼。
0: 人们常把色白如银、姜汁似奶、肉嫩味鲜、绝无仅有概括梅白鱼。因其地产时令的独特性，如今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地方特产，以及中国独有的季节性美食鱼类文化产品。
2: 吃河梅白鱼生长产于吃河太平桥及以北的五环的清水湾，这段的河面宽阔，水深而清澈，污染小，水质优良。在梅雨季节呢，它这个水温是正常在15或32度，这种种条件就适合梅白鱼的生长繁殖。梅白鱼它其实有公母之分，公鱼里面有一种就是猪油状的物体，叫做梅白，在梅白鱼当中，公鱼是梅白鱼的极品。
0: 居于此地的人们用各样的方式诠释它的美味。清蒸梅白鱼，清淡而甜。取一条1-2斤重的梅白鱼，在身上用刀片出鳞状切口，塞入姜片，另加葱段、姜丝、油盐陈醋蒸出，肉如脂白，极其鲜嫩。红烧梅白鱼，醇厚而美。先将鱼用面滚一下，在热油里过，至微黄，加豆瓣酱、香醋、葱姜、辣椒炖煮，保证了鱼肉鱼汤的鲜嫩美味。梅白鱼身段如银条，体内藏鲜嫩，清炖、红烧、淡蒸、生拌，无论怎么做都是一道美味的佳肴。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夏日的清凉。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寂静。
4: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5: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供，更多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最高气温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30到32度。
1: 今天全省基本无降水，明天江南的局部会有雷阵雨，三号开始我省南部多降雨或雷雨，其中三号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三号至十号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其中三号以及五号至六号和八号的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
0: 那么六号之前的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9到32度，其中一号到五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度以上，局部超过35度。七号到十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
1: 再来关注到具体的预报情况，六月二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三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六月四号江北多云到晴，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五号至六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七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八号

0: 淮河以北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9号是江北多云，江南阴有阵雨或雷雨，10号江北多云到晴，江南多云。
1: 那么我们也提醒哈，3号之前的江北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综合考虑前期降水的情况，未来3天全省下收适宜度为适宜。
0: 那么江北的麦区在3号以及5号至6号和8号局部会有雷阵雨天气，要做好农机调度，抓好晴好天气，抢收成熟冬小麦，做好晾晒烘干通风储存。
1: 3号开始南部多阵雨或雷雨，伤情总体适宜，建议收获完成的地区及时的开展秋粮播种工作，确保一播全苗。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发布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前公示。
0: 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安徽段的建设地点是位于滁州市全交县马鞍山市的河县，线路起自于 G40 沪陕高速公路与 S98 滁州支线高速公路交叉的全交西枢纽互通，向南跨越香河省道 S326 和宁客专之后，在全交县武冈镇北侧跨越省道 S210 之后，折向东穿越规划的蕉林新城，拟建香河大道南延，随后折向东南跨越了荒草三围滁河，进入河县境内，在石阳镇的处庙地区北侧与 S22 天天高速公路交叉，止于石阳镇小包村附近的皖苏省界，瞬接全交至路口高速公路江苏段，全长约22.4公里，其中 S22 天天高速公路至皖苏省界段约4.9公里，属于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组成部分。
1: 那全线呢设的是全交西枢纽、全交西、全交南、卓庙枢纽四处互通立交，新设匝道收费站两处，关闭现状全交西枢纽互通匝道收费站。
0: 全线采用的是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为34.5米。

0: 5月31号12时，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江兴州的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建设现场，当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设至公路桥面中央分隔带时，大桥公路面正式完成沥青铺装工作，为后续桥面附属工程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位于既有的长河高速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上游约 2.3 公里处，连接马鞍山市和和县当涂，是潮马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9.8 公里，由和县侧引桥、主岔航道桥、江兴州引桥、副岔航道桥、当涂侧引桥组成。桥梁上层为设计时速8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设计时速200公里的双线预留城际铁路。
0: 全桥沥青铺装施工涵盖主副岔航道桥钢梁段和引桥混凝土桥面等施工区域，铺装总长达 1.93 万米，铺装总面积达 27.85 万平方米。针对不同桥面结构特性，项目采用的是差异化专业化铺装工艺，全方位保障桥面施工质量。
1: 大桥公路桥面沥青铺装工程自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历时半年顺利完工。施工全过程面临多重技术难题和施工压力，既要统筹沥青混凝和混合料大规模的连续生产和现场高效施工精准衔接，也要攻克常温环境下改性聚氨酯混合材料的搅拌和施工工艺特殊、技术管控难度大的痛点。此外，项目各类混合材料质量控制标准严苛，施工工序交叉衔接复杂，整体呈现工期紧、任务重、标准高、难度大的施工特点。
0: 施工期间，项目投入12米，超宽摊铺机。

0: 双缸轮震荡压路机、数字化常温环氧半合设备、智能化碎石撒布机等一批先进施工装备，全面推行机械化、标准化、数字化作业模式，同时严控桥面抛完、防水粘结、混合料半合运输、铺摊、碾压等全流程施工环节，依托的是 GPS RTK 实时动态定位技术、非接触式平衡梁自动找平技术，构建从原材料进场到铺装两工程的标准。
1: 长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过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
0: 两工程的标准。
1: 长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过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等地，引入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全长约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沿线设有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其中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为新建车站，其余为既有车站。
0: 长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通道，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北京时间16:11，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目前在汇丰路清流桥下上海路口，一辆大巴和一辆灰色的挂石漆贴的无牌的车辆呢，是私家车，发生了刮擦的交通事故，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目前交警也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在汇丰路清流桥下上海路的路口，一辆大巴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相刮擦的交通事故，提醒行经此路段的车友注意减速避让。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油价调整的一个动态再次来袭哈。6月4号到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下调油价51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0.39元每升到0.46元每升。
1: 那么行车时，我们要时常查看车辆的油量，频繁在提示灯亮起时加油，就容易损害车辆的零部件了，埋下安全隐患。所以说，为什么不能等提示灯亮了再去加油呢？
0: 这个如果说剩余油量比较少，油泵呢它得不到很好的冷却，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损耗，可能导致车辆无法启动。如果经常利用油箱底部的油运转的话呢，那么滤网和抽水机都可能会被沉淀物阻塞，修理起来可能还要比加的油要贵得多了。好，周四大家一定要关注最新的这个油价的这个动态，我们也可以忍一忍哈，等到周四降价再去加油。再次提醒大家，在开车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时刻的这个保持的我们防晒，另外呢要时刻的补充水分。那车辆的安全来讲的话呢，也要在夏天做更多的一些关注，这个车上的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啊，尽量的尽快把它清理掉。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灵济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1: 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更多的参与方式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日前，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安徽省十大标杆示范场景，我省交通运输领域高速公路低空加智慧养护一体化管理平台应用场景与内河水运零碳传播智慧运营场景成功入选。
2: 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交通运输场景创新工作，举办智慧交通场景促进活动，遴选发布了重大场景机会和能力清单，有效驱动行业转型升级。此次入选的两大标杆场景分别聚焦公路养护和水路运输的智能化低碳化转型，其中高速公路低空加智慧养护一体化管理平台应用场景是由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打造，基于沿线布设的无人机机场与一体化管理平台，实现对高速公路边坡桥梁路面等设施的无人化智能化巡查和监测，显著提升养护巡检效率和作业安全，为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管养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内河水运零碳排船舶智慧运营场景是由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牵头打造，以模块化换电为核心，集成船舶直流组网、电池热

0: 失控智能预警、全浮几同智能灭火、智能航行控制、船岸协同、自动换电等关键技术，打造覆盖船舶建造、换电、运营全链条的智慧运营网络。
1: 那么下一步呢，省交通运输厅将持续推动行业科技创新主动融入全省大局，不断深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融合应用，强化场景与重大工程产业发展的协同，培育打造更多标杆场景，为交通强省建设注入创新动能。继续来关注，近日 G50 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改扩建工程太湖至宿松段获批开工，施工许可有效期为2026年5月至2028年11月。当前太宿段0304标段主线清表工作有序开展，项目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0: 各参建单位抢抓有利天气，稳步推进路基清表、场地平整、红线复测及施工方案优化等工作，标路基清表工作基本完成，为了实现年度建设目标筑牢基础。
1: 该路段呢，是我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衔接长三角与中西部的关键东西向通道。工程全线位于安庆市，起于怀宁县鸽子墩枢纽，途经怀宁、潜山、太湖、宿松四地，止于皖鄂省界，线路全长109.76公里。项目采用两侧加宽方式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42米，概算总投资约108.6亿元，其中宿松段总长31.224公里，分两个标段同步施工，途经凉亭、河滩、华亭、龙山街道、福裕、左坝等多个乡镇及经开区。
0: 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地缓解交通拥堵状况，同时为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崛起发展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关注出行方面，为进一步满足我省旅客暑期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到每日三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
0: 2026年7月1日至10月24日，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的航线新增加班，班期为每周3、4、6日，具体的时刻是沈阳至合肥，航班号为 MU6193， 10:35起飞，13:20到达；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班号 MU6193， 14:20起飞，17:25到达；西双版纳至合肥 MU6194， 18:10起飞，21:05到达；合肥至沈阳 MU6194， 22:10起飞，次日1点到达。
1: 2026年6月20号至10月23号，合肥至大连航线新增航班，班期为每日一班，具体时间是这样的哈。合肥至大连航班号是 MU6741， 21:25起飞，22:55到达。大连至合肥航班号是 MU6742， 7:50起飞，10点到达。
0: 那么目前暑期加班已经开放销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通过东航的官网 APP、 小程序等官方渠道查询及购票，后续东航安徽分公司还将结合市场出行热度，陆续推出多批次暑期加班和增补航班，覆盖国内多个热门城市、商务城市，持续完善合肥始发航线网络，敬请广大旅客持续的关注。

0: 5月28号，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正式向轨道交通7号线1期项目下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这意味着合肥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全线消防验收。本次消防全面体检是该线路投入运营前的标志性节点，将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
1: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骨干线路，也是人员密集的大型交通工程，消防安全直接关系到运营的安全和乘客出行体验，责任重大，不容有失。
0: 近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开展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全线消防验收。为了不影响既有线路的正常运营，7号线所有换乘站的消防设施测试全部安排在凌晨进行。
1: 本次验收过程中，验收组围绕7号线各站点和区间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建筑防火封堵等多方面开展细致的验收排查。验收经过验收组现场的评定，验收结果为合格。5月28日，市城乡建设局正式向轨道交通7号线1期项目下发了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轨道交通消防各分部分的项目工程专业性强，分工细，重点聚焦消防设施、电气线路、通风排烟、应急疏散等和运营安全相关的关键环节。本次验收是轨道交通7号线投入运营前的标志性节点，对新线路的建成投入运营意义重大，有利于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保障。
1: 那么自轨道交通7号线项目启动建设以来，该市的城乡建设局深入现场组织完成了3轮全线技术帮扶和过程指导，开展消防工程常见质量问题精细化施工等宣贯，对项目建筑防火和消防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专项指导，针对发现的问题安排技术骨干指导整改，源头解决风险隐患，为最终验收奠定坚实基础。
0: 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线路全长18.8千米，均为地下线，设站16座，均为地下2层车站，线路采用全自动驾驶模式。通车后将加强高新区、经开区与滨湖新区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滨湖新区城市功能，完善合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车辆超员载客，在意外发生时，车上无安全保护的人员极易遭受伤害，甚至可能导致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近期随着农忙出行、务工务农集中出行增多，面包车的超员等违法行为也开始增多，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加大严查严处力度，查获多起违法案例。
1: 在广东，5月28日，广州交警出动了80余名警力，奔赴省内各地市，针对涉嫌危险驾驶的严重超员面包车开展抓捕行动，共刑事拘留3人，行政拘留1人，行政处罚14人，查扣涉案车辆18辆。今年以来，广州交警已经查处了面包车、大客车严重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1200余起。
0: 在重庆长寿区，交警查获了一辆严重超员的面包车，该车核载8人，实载17人，超员达到112.5%。经查，驾驶人张某当日请人帮忙耕种，完工后请工友回家吃饭，自认为距离不远不会被查，便心存侥幸，一车拉上所有人上路，幸好被交警查获，否则万一发生意外，后果难以想象。交警现场对司乘人员进行了严肃的安全警示教育，讲解面包车超员的危害和相关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张某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记12分。
1: 在广东湛江，连江交警在巡查时发现了一辆面包车超员载人，经过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核载7人，实载了14人，超员达100%。核查中还发现驾驶人居然是无证驾驶，驾驶人乘车上都是务工人员，因为路程较短，众人就心存侥幸，选择挤一挤上路。交警现场对驾乘人员进行了批评和安全普法教育，并依法对驾驶人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无证驾驶行为合并处罚1700元，行政拘留9日。
0: 那 道在广东清远的交警在开展日常巡逻时呢，查获了一辆超员面包车，该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超员达77.7%，且司机房某涉嫌非法营运。交警对司乘人员进行了严肃的警示教育，并依法对房某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将其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运输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
1: 在甘肃兰州，交警在109国道新庄村路段开展例行检查，发现一辆小型的普通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经过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核载7人，实载了16人，超员达128.6%。经询问得知，车上的驾乘人员都是从青海前往兰州的红谷区花庄镇从事种植劳作务工人员，属于典型的跨省通勤超员违法行为，同时驾驶人还存在非法与营运的行为，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0: 车上多一人，危险多十分，这个超员的危险

0: 危害也是非常之多哈。首先它会使车辆不稳定，超员导致车辆超出其载重量，增加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载重越多惯性越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也相应增大。
1: 在超员的情况之下，轮胎容易因为负荷过重、变形过大而爆胎，导致失控侧翻等事故。
0: 超员车辆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自燃等意外情况，将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
1: 超员人员没有安全带等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比其他人员更容易受伤，而且受伤程度更严重。
0: 交警提醒务工务农集中乘车务必遵守法规，杜绝超员。
1: 种植养殖企业和茶园果园农场等用人单位要严格守住法律红线、安全底线，使用合法合规车辆运载务工务农人员，并对车辆驾驶人加强安全教育和监管。
0: 驾驶人要牢记手握方向盘、绷紧安全弦，拒绝超员载客、疲劳驾驶、人祸混撞。
1: 务工务农人员更要将个人生命安全放在心上，你们的安全关乎着一家人的前途命运，关乎着整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在乘车出行时，要坚决抵制超员超载车辆，拒绝搭乘货车，发现此类车辆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11: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3: 看到了。
12: 那你还闯过来？
1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4: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6: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7: 我是寂静。
16: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17: 即时路况在车友群也可以随时来提供，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6: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关爱少年儿童、守护祖国未来的重要日子。滁州交警始终坚持把保障少年儿童出行安全作为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节日期间，各地交警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积极走进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将交通法规、安全常识、文明意识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中。
17: 是的，借着幼儿园校园开放日，狼牙大队组织了民辅警深入辖区的幼儿园，开展了交通安全主题宣传。
16: 还有呢，在这个经开大队在滁州市的民儒小学哈，开展了交通安全宣讲进校园，平安相伴迎六一的主题宣传活动。
17: 南桥大队还联合了猪龙镇政府，走进了猪龙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6: 还有在这个定远大队呢，也是联合了练府派出所、定远高铁站、铁路公安等部门，共同走进练铺学校，开展了一场以迎六一保平安为主题的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17: 全交大队呢走进了北京博苑亲子幼儿园，开展迎六一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16: 天长交警走进的是城南小学，开展迎六一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17: 明光大队开展了六一儿童节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护航学生平安过节安全度假。
16: 在凤阳大队组织宣传民警深入辖区的总铺中学，开展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交通安全进校园宣讲活动。
17: 交通安全从娃娃抓起，文明出行从校园起步。交警进校园播撒的是安全的种子，守护的是祖国的未来。警校携手共筑平安成长路。
1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近日呢，在蒙城市的蒙城县某路段，一个小伙子驾驶着电动车在路面上上演了一场惊险大片。只见他骑行途中啊，猛地翘头，完全无视潜在的风险。
17: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高光时刻恰好被巡逻的民警给全程目睹了。交警默默地跟上，在不远处的居民区将小伙子成功拦下。
16: 经过初步调查，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驶入机动车道，做出翘头等危险驾驶动作，车辆外观、电机、制动系统等多处涉嫌非法改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17: 目前相关车辆已经被蒙城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依法扣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6: 实际上呢，街头翘头炫技其实并不酷哈，每一次猛然提速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
17: 那么这个每一次的危险漂移都有可能让生命遭受灭顶之灾。
16: 每一处的非法改装呢，都可能给车辆埋下巨大的隐患。
17: 车辆的非法改装极易诱发交通事故，制造噪声污染，扰乱公共秩序和群众的日常生活。
16: 那非法改装呢，可这车辆真的是万万使不得哈。非法改装车辆不仅严重扰民，而且危害公共安全，隐患极大。公路更不是赛车场和表演场，禁止驾驶非法改装车炫技竞速炸街。
17: 非法改装车辆的危害包括更换加量氙气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辆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驾驶人视觉可能会造成短暂失明，存在安全隐患。
16: 改变转向灯颜色、改装刹车灯等，容易导致他人对车辆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交通事故。
17: 增加排气管和改变车辆消音会造成巨大的噪声污染，对周边居民休息和工作造成巨大影响。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灯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17: 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
16: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17: 使用其他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16: 安徽交警提醒，马路不是竞技场，请遵守交规，文明出行，安全驾驶。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深刻认识到飙车炸街的危害，杜绝非法改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0: 北京时间16:4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经开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经开大队的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栏目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近况如何？算来已有十月未见，甚是思念。此刻我能闻见漫天火药味道。我随军藏身长江边，以暗无天日的地窖底，埋首台灯下写这些字，却不知把心绪给寄向何地。我爱你，如磐石般坚毅。我问营长，我们何时上何班飞机？他总在逃避我的话语。可曾记得你我初次相遇？你是第一批留洋教师到海宁，我大概知晓西方人所说的天使射中了凡人之心。若没有你，我的人生必将难觅知音。你说分离是神的考验，我势必铭记于心。可苍白的文字如何穿透江水，踏过泥泞？我总怕邮差太慢，愿把信件托付给那悠悠长江上翱翔的鱼鹰。此去今年应是良辰美景，母亲可好？不孝子读书多年，徒留个五副背影，幸得你照顾，也给身处异地之我一丝安定。盼相聚之日，每至寒灯夜雨，怀人被窃，心心念念。

态如何？我知你此刻已在台湾，彼日知你离去，我亦伤痛极了。但至少你安全抵达，我亦是快乐的。我踌躇越久，便越难说服自己，此生与你恐无缘再相会。也好，如今你我年逾半百，我心里寻得归宿，有良人相慰。当今中国格局，我是有些难以适应的。但相较乎你我，便是那残冬的时光，也是极美好的。写到此处，未免有些伤感。人遇到高年，就愈加斯人睹物啊。

0: 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今天呢也是到了六月的第一天了哈，6月1号，同样呢也是国际儿童节哈。
1: 对的，
0: 哎呀，小朋友们今天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啊。
1: 是啊，今天孩子们应该是放假的吧？小学生是放假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家的孩子是怎么过这个节日的，或者说周末已经提前过了怎么过的？哎，你可以先打个样，
0: 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呀，
0: 就是周末的时候啊，因为这天气比较炎热，本来想呢就是带他出去转一转逛一逛哈，好像不太感兴趣啊，于是呢就定在今天晚上，哎，去那个商场里面啊，不是凉快吗，对吧，吃一顿庆祝一下好。然后呢除此之外哈，这好像是他这个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了，对吧，因为这个小学过后基本上上了初中之后就没有这个过六一的说法了。
1: 对啊，
0: 就是集体过学校会弄那个晚会
1: 嘛，对对对。那么很开心啊，今天就没有安排什么活动了，对吧？
0: 今天晚上不是说去那个商场吃一顿
1: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活动，好，各位呢也可以来说说看哈，这个周末还有上周五或者这周一今天都怎么带孩子们过节的？
0: 对，你这个六一怎么过的？
1: 今天吗？
0: 准备怎么过？
1: 上班啊。我今天晚上跟那个朋友约了一下，对，
0: 儿童节
1: 也不是巧了，对，上周就约了没约上，然后这周约的，
0: 是吧，你看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过那个六一都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就
1: 是
0: 找那个借口我要过一下节
1: 他们把家里的这个小朋友放家里面出来单独出来这个聚餐了就但是呢他说的是因为小朋友还太小，就小婴儿，他说还不过儿童节，
0: 现在还是婴儿，
1: 对，长大了再过儿童节
0: 是这挺好，安排挺好啊。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要注意这个炎热哈，这空调一定得开了，现在
1: 确实是的。今天的话呢到晚上太阳落山了可能还好一点，就这个有风的话还能开开这个窗户，但是白天真的是不行哈。
0: 对，还有这个墨镜呢一定要配好，对吧，尤其是下班回家然后进城方向，对吧。

0: 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比较刺眼。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话题，欢迎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进行话题投稿。

0: 好，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听友吴样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向大家询问一个问题，你的童年六一儿童节都是怎么过的，还记得吗？
1: 童年
0: 的时候，哎呦曾经的六一啊，
1: 嗯，
0: 这好几年前的事儿了，谁能记得？
1: 这确实啊，
0: 对吧，都四五年过去了，
1: 那年龄是蛮小的哈。
0: 哎，
1: 今年多大了呢？

0: 未成年吧？
1: 你算了，对，
0: 未成年，
1: 未成年不能播音，
0: 对吗？那么这个你谎报年纪哈、啊？
1: 哎，开个玩笑，
0: 其实都22岁了，啊、大学刚毕业啊。
1: 哎呀，回忆回忆，挺有意思。
0: 其实每一代人的61应该过的是不同的。
1: 嗯，
0: 小学、初中过吧，高中也就不过了。但是后来大学反而过得更多一些，大学跟大学毕业。
1: 哦，好像女生这一块过得要比男生多一些。
0: 对对对，就是说女生嘛，大学和大学毕业就会和闺蜜一起，
1: 嗯，
0: 怎么说过一下，或者说以这个61的名头哈，
1: 嗯，
0: 相互送一些礼物，送一些好吃的，
1: 对，
0: 就这样。
1: 哦，这个是一个，还有呢、
0: 嗯、
1: 每到这个61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都能收到，我记得父母都会准备一个特别隆重的礼物给你、
0: 啊、小时候应该是有的，
1: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而且呢我记得哈，一般呢、嗯、都是你非常喜欢的啊，那平时得不到的那种礼物、
0: 嗯嗯、
1: 在这一天呢有可能就会收到一份惊喜。
0: 你这么说你应该是收到过，
1: 收到过，
0: 印象深刻，
1: 收到过那个
0: 嗯，
1: 四驱车，
0: 哦呦，
1: 这当年哈、
0: 嗯，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呢，真的是如获至宝
0: 啊、嗯、
1: 啊！还有呢，就是、
0: 嗯、
1: 61晚会啊这一块、嗯，我们都非常喜欢参与
0: 啊。对，学校会
1: 热闹
0: 举办，对，还有那种大型的庆61活动之类的。
1: 嗯
0: 嗯，我就只有印象的是那种就在班级里，
1: 班级
0: 大家一起就一个小班级啊，不是全年级。
1: 嗯，
0: 就一个小班级，
1: 嗯，
0: 然后下午不上课，把这个桌子摆好，然后过61嘛，然后什么黑板报出一出，
1: 对，
0: 然后拿那个什么学校门口买的一些那种
1: 彩带
0: 丝带，对对对，给它往上挂挂、
1: 哦、
0: 粘一粘。
1: 我们那时候这个手工艺活基本上啊、
0: 嗯、
1: 都是在那时候练的，
0: 嗯
1: 啊，比如说写那个黑板报还记得吗？
0: 嗯，
1: 先拿那个毛巾，这个美术老师教我们的、
0: 嗯、
1: 啊，先用那个水在上面写个印子，然后再拿笔去描一下、嗯、而且显得这个字啊特别好看、
0: 嗯、
1: 啊，那前提是你字写的要好看才行、嗯、啊，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来说说看哈，
1: 嗯
0: 或者今天也说说自己孩子的61是怎么过的嘛，去年61你还能记得吗？
1: 去年的时候晚上带我家孩子去吃了一顿我喜欢吃的火锅。
0: 去年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去年今日，
1: 嗯，
0: 去年的61不知道我有没有发什么朋友圈啊之类，朋友圈没发的情况下呢应该是那个这个叫什么，有发那个有拍照片，我发朋友圈了去年今日，
1: 你看看，
0: 但是应该是前几就是集合，不是当天，
1: 嗯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来翻一翻啊、
0: 嗯！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看到3882，他说：“61儿童节在家放牛。”
0: 小时候，这小时候还有一项这个兼职，除了上学之外，
1: 啊、
0: 对。
1: 然后清欢说：“童年61怎么过的？跳了6年的舞。”
0: 嗯，
1: 哦，这个厉害哈、
0: 啊！
1: 这有晚会肯定都要
0: 嗯。
1: 他来上对吧、
0: 嗯、厉害厉害的，
1: 嗯，
0: 对，大家也可以翻一翻那个去年的61、
1: 嗯、
0: 我刚翻到了，去年61好像是个周末，
1: 差不多，
0: 因为大白天我在路上呢
1: 啊、
0: 晚上应该是和这朋友家的小朋友们一起有过了，
1: 嗯，
0: 哇哦，
1: 哎呦，这是很幸福啊，
0: 对对对啊，
1: 参与孩子的61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大家呢翻一翻，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1: 这个我是小磨蹭说带娃去消费了一波啊，顾梦说我在想我晚上去买点啥呢，
0: 啊，晚上
1: 就买自己那喜欢的玩具啊，
0: 对，买点吃的好吃的、
1: 啊哎、
0: 现在可能对玩具不一定感兴趣哈，
1: 嗯，然后荷西说涂口红穿长筒白袜子
0: 哦，
1: 表演节目，
0: 哎，
1: 那时候女生标配吧，
0: 我怎么有印象呢，嗯，
1: 白色袜子还有那个凉鞋也要，
0: 我有就是有这个印象，然后还有那个腮红和那个头那个眉中间的那个红痣，
1: 红，对，红点，
0: 嗯，
1: 我们男生也点过这个，
0: 对啊，
1: 啊、
0: 而男生也穿那个白色的那个点筒袜，
1: 嗯
0: 嗯,
1: 嗯，好，刚才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留言哈，各位呢、
0: 嗯、
1: 这个时间点也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嗯、
1: 啊，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0: 嗯、
1: 今天星期一，这个孩子好像不上学哈，
0: 是不上吧，就是只有小学不上吗，
1: 小学好像初中有的也
0: 初中也不上啊，
1: 对，
0: 哇，我就不记得我61有放过假，61好像就不放假，只有这个下午是
1: 那个
0: 活动，对，
1: 对，
0: 嗯，
1: 好，我们共同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啊、
0: 嗯、
1: 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的童年61都是怎么过的，继续留言。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17: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那么这个时间点，咱们再次祝啊，这个孩子六一快乐哈！有很多朋友这个时间点应该带着孩子，哎，正在车上，对吧？
1: 对，
0: 听着咱们的节目。
1: 是的，是的，小朋友们今天应该是相当开心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正好也是问问大家啊，童年的六一都是怎么过的？各位也可以发来语音嘛。如果说孩子也在车上的话，也可以让孩子来说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对比的，
0: 嗯，
1: 比如说很多小朋友会在六一啊，现在啊，
0: 啊、
1: 哦，去看场电影，家长带着。我们小时候是没有这项活动的，不会想着要看电影的，那时候还不流行。
0: 对，那时候最为流行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唱一唱歌、嗯、跳一跳舞。
1: 那都长大了不？
0: 差不多、啊、
1: 你说在过六一儿童节的那个年纪，
0: 嗯，
1: 流行什么呢？流行就出去吃一个什么吃的。
0: 对，吃一个什么吃的、嗯、然后还有学校门口小卖部上卖、嗯、卖的那些玩具啊、嗯、对于男生来说是这样，会买、
1: 啊、
0: 哎，那销量特别好那一天。
1: 哎，
0: 啊，什么水浒卡呀、
1: 就是，
0: 对吧？
1: 就是说，如果说想要家长买的话，
0: 哎、
1: 家长不愿意买，那天就说啊，今天我过节，
0: 就是表示一下啊。然后多多有米说啊，我记得小的时候过六一，
1: 嗯、
0: 学校呢就发两颗糖、
1: 哦，
0: 说现在过六一发了一张图片，
1: 发四颗糖。
0: 四颗糖，糖下面是什么？你看一看，
1: 糖下面有两盒小龙虾，
0: 还有烧小鸡，应该是哈、
1: 啊。啊
0: 哎呦，这一大桌，这是在外面野餐呢哈。
1: 但是这个是这四

0: 四位应该是这四位一起过，
1: 嗯，
0: 成年人的儿童节是不是？不是带孩子过的，
1: 这
0: 棒棒糖反正是有了。
1: 哦，
0: 嗯，
1: 这不知道，应该是带孩子一起过的吧？
0: 是的。
1: 啊、哦，
0: 嗯，
1: 然后呢，张伟说，我好像没过过，
0: 想不起来了。
1: 嗯，老井说想不起来了。嗯
0: 嗯，对，我也想不起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去年六一干嘛？嗯，然后山海说在公司过的。哎，我说童年的嘛。他说今天嘛，他说今天在公司过的、
1: 啊，
0: 公司举办儿童节活动表演，我演牛马，他说的，
1: 啊、
0: 还蛮厉害的。
1: 对，
0: 嗯，看到我是小磨蹭说，今天六一给小孩买衣服划算，都打折。哦、
1: 嗯，的确是哈、
0: 嗯。
1: 哎，去年我好像那个六一之后的一天拍了照片，
0: 干嘛了？
1: 就是骑自行车去了。
0: 啊，给自己过节了，第二天给自己过嘛。
1: 骑自行车，骑自行车。
0: 哎、财务小工说、嗯，农村娃哪有什么儿童节啊？可能过的形式不一样，
1: 嗯、
0: 或者说就是肯定会提到嘛。
1: 对啊，
0: 肯定家长会提到说今天是这个节日。
1: 啊、包括呢，当时在那个课堂上，对吧？
0: 嗯、对，
1: 学校肯定
0: 也都会知道，
1: 组织一下啊。
0: 胡咩咩说，
1: 嗯，
0: 小时候每年六一都会组织去中心小学，
1: 哦，
0: 各种表演活动非常热闹。
1: 嗯，
0: 带节目参加的话，老师会给画美美的妆，穿新衣服。
1: 哦，
0: 还有各种脑筋急转弯、猜谜语、争霸赛。有一次的主题是男生好还是女生好，哈哈哈。
1: 哦，这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叫那个辩论
1: 啊、对，辩论赛哈。
0: 对，
1: 我们之前还评过那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0: 嗯、他说每次都能得不少练习本子回家。
1: 那练习本上还印了一个字儿、
0: 是
1: 奖。
0: 哎，这个有。最开心的节日就是六一了。哇，胡咩咩这个记性我好佩服啊，
1: 厉害、啊，
0: 印象非常深刻了，所以能记得这么清楚哈。
1: 对，你看看那时候的一些这个节目哈，他、也。非常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互动性。
0: 嗯嗯，
1: 哎、会有这一些、这个猜谜语啊、对吧？大家一起参与进来，
0: 嗯，
1: 才有那感觉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雷打不动。他说呢，我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是在县体育场举行的，集体入少先队队员的这个仪式。
0: 嗯，
1: 哦，就集体第一批、第二批应该是这样，对吧？
0: 嗯，
1: 第一批哦，那是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哈。行，那然后说那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帮我们系上红领巾、然后宣誓，我还记得还有那个宣誓的环节，对吧？
0: 对，那个是这个红入少先队员嘛。
1: 对，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晚会啊、包括一些互动啊，接下来呢就带着各位重温一下当年的这个节日啊，我们呢给大家送出奖品，先来说一下这奖品是什么。来自于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如果和您同行一起去漂流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不妨就在这个时间段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哈、我们也互动一下。还有呢，我觉得金甲溪森林漂流，因为它是森林漂流，对吧？有很多树荫，这个天气呢不晒。
0: 对的，而且呢，大家呢，这个跟朋友一起去的话，一人免单，一人是直接优惠的，也是非常划算啊。今天的这个游戏，我们之前是给出一些
1: 线索，
0: 然后猜猜一些物品之类的。
1: 哎，
0: 今天这个
1: 我们来接歌词，
0: 接歌词啊，不是猜歌名啊。
1: 对，接歌词。
0: 很多朋友会把这歌名猜出来，因为这首歌呢，大家都听过，应该是都听过的。
1: 而且都是在童年的时候听的、
0: 但是接下一句歌词不一定哦。
1: 我们来给大家唱一下哈、马上要接的部分呢，我们用哒哒哒，这样的词来概括一下，你们猜一猜要接什么？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
0: 对的，
1: 这样的互动啊。
0: 这首歌你是什么时候唱的最多啊？
1: 唱的。不是很多，
0: 听得多，
1: 因为小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0: 家长会唱、
1: 这个当摇篮曲挺好的，
0: 安眠曲、会哼唱这首歌。
1: 对，还有呢，那时候咱们滁州电视台那每日一歌还是每周一歌哈、那个节目呢经常会放这个。
0: 我记得这个听得多的话呢是表演节目的时候，会有同学唱，
1: 会有，
0: 会或者是那种合唱，合唱的话这首歌也比较多。
1: 对，这首歌呢非常有名啊，很多朋友都会。 叫做

0: 鲁冰花。
1: 好、哦，我们直接把这个歌名告诉各位了。
0: 没事儿，
1: 我们就不用猜了。对，
0: 我们
1: 就不用猜歌名啊。
0: 对，
1: 我们猜的是我们要接的那句歌词的那几个字是什么。
0: 对，我们拼口速，拼手速。
1: 对，各位呢，现在就可以调出这个鲁冰花的歌词
0: 啊。开头是啊啊啊啊。怎么唱出那个五环之歌的感觉？
1: 这就是什么呢、
0: 啊、
1: 小时候唱跟现在唱肯定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嗓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哈、
0: 啊，变声了啊、
1: 哎、
0: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1: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地上的
0: 娃娃哒哒哒，来这三个字啊，地上的娃娃哒哒哒
1: 哒啦哒啦哒啦哒哒，
0: 破坏了这个美感啊！
1: 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是那个？
0: 你再增加难度啊！
1: 对，那是王心凌的《爱你》啊，我们不是猜这首歌的。
0: 再来一下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地上的娃娃
0: 哒哒哒，天上的星星不是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啊，鲁冰花。
1: 哎，反正我们只接中间那个字啊。
0: 嗯
1: 啊、不用往下接。
0: 三个字、啊，
1: 就那三个字。
0: 对
1: 对，
0: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哒哒哒。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啊、那哒哒哒是什么字儿啊？
1: 对，这三个字还是非常简单的。啊，已经看到那个有朋友在留言了啊，不知道有没有答对。马上我们来看看，
0: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啊、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
1: 我们把那个就要接的那三个字发给我们即可。
0: 嗯，
1: 再来读一遍吧。
0: 好，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0: 地上的娃娃哒哒哒，
1: 一定要用哒哒哒，啦啦啦不行。
0: 括弧，
1: 好好好、
0: 问号，
1: 地上的娃娃什么填空
0: 三个字，
1: 其实很简单哈。
0: 对，
1: 然后当然了，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嘛，聊到这个六一，就说各位小时候童年的六一是怎么过的？
0: 哎，安娜说了哈，在幼儿园过六一，走时装秀，哎，还给了一个桃留给了妈妈吃，你看看，多孝顺哈。
1: 哦，这个确实哈，然后看到那个。7293说的是，果然优秀的孩子都是别人的，俺们只能在台下嗑个瓜子鼓鼓掌。
0: 那这
1: 很好啊。
0: 对啊，这个参与
1: 享受啊，
0: 这场子就要靠你们来热。
1: 对啊，虎咩咩说家啃冰棍、快乐翻倍，然后他们就开始对你是哪个学校的。
0: 哦，然后那个
1: 816
0: 说红山小学。
1: 这是哪个学校？
0: 红山小学是不是南京那个
1: 红山动物园？
0: 对，那是幸福的孩子啊，旁边就是动物园
1: 啊，
0: 不知道是不是哈。
1: 对，
0: 大俗话说，我小时候就是91年上的小学、那时候呢就是表演节目，然后发那个冰淇淋，哟，
1: 奶油甜筒人手一个，到手都快化了、但是巨好吃，就这种微化才好吃、要是那种很冰的话，小朋友也会觉得可能奶味不那么重。
0: 对对对，
1: 这种
0: 而且呢大家一起吃那才有那感觉和味道啊。好，哎，
1: 看到
0: 那个
1: 王他给我们互动刚才的那个有奖，
0: 我来刷一下啊。他应该是第一个，
1: 有看到了，有看到了，是的。
0: 对，
1: 他说他直接回了那一句话，算吗？
0: 算的，可以马上那个加
1: 一下
0: 我的那个个人微信啊。
1: 对的，我们会把你拉到中奖的群聊当中哈。
0: 嗯，
1: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应该就是第一名答对的。
0: 对，
1: 我们也是等待着各位继续跟我们互动。你的童年六一都是怎么过的？
0: 还有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
1: 对，既然刚刚提到了《鲁冰花》这首歌，让我们重温一下。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

0: 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7: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嘻哈二人行主持人阿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唐楠、赵爽一路陪伴您，
8: 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来合肥逛晖园，还有城隍庙包公园，三河古镇也值得一游哦。
7: 合肥好吃的也不少，肥鸡老母鸡汤冬令最佳滋补品，还有三河米饺拿过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奖，外皮软糯有弹性，内馅呢根据季节和口味的不同还会变化，在合肥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8: 带上你们的美丽心情来合肥看美景品美食吧。

0: 好的，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刚才我们和大家进行了一轮游戏哈，就是送出金甲西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今天没中奖没关系，明天我们继续。
1: 对的对的。然后刚刚那个中奖的这位朋友正好在群聊当中啊，跟我们互动了，听听看他那个能够答对，能够第一时间答对的
0: 中奖心得，
1: 对，
0: 来听一下。
2: 家里有娃，什么儿歌不会呀？你们这是正中我靶心了。我都不用搜歌词，我的天，我脑袋里天天都是儿歌，每一句都记得了，
1: 每一句都记得。
0: 儿歌三百首，
1: 厉害了。
0: 好，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大紫花也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互动话题了啊。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呢，你的童年六一都是怎么过的？
1: 对，如果各位想不起来童年六一的话，我们就看看去年，
0: 对，
1: 前年六一如何过的。
0: 是，然后大紫花呢发了两张图片啊，这应该是他小的时候参加六一晚会。
1: 哎呦，老照片哎，
0: 当时的打扮哎，
1: 对，这个是跳那个新疆舞。
0: 新疆舞，
1: 哎，新疆舞啊，对对对。就这个，你唱的怪好的。
0: 那个，
1: 你当时是伴唱吧？
0: 不，我这是好奇，比较喜欢这种旋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会跳新疆舞的女孩哈，我那时候都特别崇拜，因为他们会动那个脖子。
1: 对，这个是要学的。
0: 我这个。

0: 就做不了，怎么都做不了。你可以吗？
1: 我不可以。
0: 试一下，试一下。他们说那两只手放在耳朵两侧，然后不经意的去贴啊，去贴，有的人就可以行。
1: 我不行，我小时候就知道我不行。就这个是蛮难的啊，但是你就得练，练的话可能就行。
0: 嗯，
1: 还有一张图片，这个是算是艺术照了吧？
0: 嗯，
1: 拿了个小花篮。
0: 对。
1: 嗯，
0: 穿一个小围裙。
1: 对，这个辫子扎的可以。
0: 好看，好看，这叫什么辫？
1: 精神，不知道，一字辫。
0: 哦，
1: 是不是？
0: 有可能。
1: 啊，
0: 这是你说
1: 穿的舞蹈鞋，
0: 像那个羊角辫吧？也不像。嗯，
1: 对。
0: 哎呦，这个舞蹈鞋，哎呦，小的时候童年回忆啊！哎呀，
1: 嗯，
0: 真的是哈。
1: 嗯，
0: 这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年代了。
1: 嗯，
0: 他说那个仅存的 QQ 空间里存的。可以可以。大家也都可以翻一翻嘛，小的时候。
1: 对的对的哈。那么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哈，浅色月初说的是，
0: 嗯，
1: 小朋友的快乐是不能和大人说的，那会少了很多乐趣。
0: 嗯。
1: 小朋友的快乐反正跟大人肯定不一样。
0: 嗯，
1: 这点能确定。
0: 知道也是啊，知道也是。
1: 嗯，
0: 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小龙人。然后来看一下那个开心一家人，应该已经回家了哈，发了一段语音。
1: 嗯，
0: 听一下。
2: 好了，赵叔，周一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五处林快洞上出的大道，途经凤阳路，在山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雪山行政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这边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0: 好的好的，收到啊。今天晚上应该路况都挺不错的啊。因为六一儿童节啊，但是呢我们要关注一点，像一些这个商超综合体啊，对吧？我们可以看一看周边的一些路况有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1: 对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哈。同时今天晚上有没有已经带孩子去吃那个好吃的了，或者这个周末就去吃好吃的了，给我们
0: 有没有什么近期的一些新进美食啊，对吧？一些推荐，
1: 对，
0: 可以跟我们
1: 或者说把照片发过来看看。
0: 哦，然后那顾梦说14.8了，发的这个图片，这是在水果市场买的那个榴莲吧？
1: 哦，
0: 哎，
1: 是榴莲，但不知道在哪买的啊。
0: 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这是挺便宜的这价格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老胡的小迷妹跟我们说到了清流中路和紫薇北路交口堵炸了，堵炸了。啊，清流中路和紫薇北路的交口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小心驾驶，车堵心不堵啊，慢慢开，不着急。继续的来看一下这个龙峰学校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说摘不下来。哦，这树上结那枇杷了，这也是咱们童年的记忆啊。
1: 摘枇杷，
0: 摘枇杷。
1: 我记得那个樱桃，我有这个记忆
0: 啊。樱桃也是。
1: 樱桃是不是也是这几天，对吧？
0: 樱桃好像也。夏天，那个时候，
1: 对，老胡的小迷妹说了一条路况哈，
0: 我们刚才
1: 关注了，关注了，
0: 和大家说了一下，
1: 还在关注一下清流中路、紫薇北路啊，
0: 对，
1: 交口，各位其他学校呢？哎，他说的这个堵车，哦，对对对，是那个清流中路和紫薇北路啊，并不是学校门口啊。
0: 行了，那么这个时间点路况信息，大家及时的艾特我们，接下来依然要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另外呢，这是黄金的小程序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付钱，假一罚十，7天之内可以进行调换啊。
1: 对的，那么各位呢也可以直接的搜索一下这个信达黄金小程序啊，反正选款的话随时都可以，而且呢大家这个无忧的旧金换新金，信达典当嘛，非常专业的一个机构，各位呢可以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微信同号，而有相关问题就找信达典当。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居高思

0: 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3: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

0: 很容易生气，
1: 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用来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下班啦！
4: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5: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4: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5: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4: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5: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4: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5: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4: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5: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8:0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除此之外，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您的童年六一都是怎么过的？哎，来说一说。
1: 对的，都可以来。那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哈。
0: 嗯。
1: 刚刚大葡萄也说了
0: 啊。
1: 我的学生时代过六一，大部分都是班级的文艺汇演。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六一校园举办歌唱比赛，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0: 哎呦，
1: 我唱的《种太阳》还拿了二等奖。哎呦
0: 哎呦，第一名呢是一位男生啊，唱的
1: 流浪歌。
0: 流浪歌是
1: 什么歌？
0: 流浪的人在我想念。当年好像是有这首歌啊，很火的当时哈。种太阳怎么唱？我有一个，
1: 这个我觉得要大葡萄来给我们唱，重温一下。
0: 对，
1: 你的二等奖，听一听
0: 当年的二等奖。
1: 对的，
0: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优乐谷啊，胡伟伟跟我发了一段视频哈，说。优乐谷的六一，小朋友在攀树啊，在爬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2: 把那个剪断了。
0: 哦，是有点像那个《飞跃丛林》里面的那个
1: 哦
0: 装备哈。
1: 哎，
0: 户外活动
1: 应该是下午了，看着阳光哈，开心。这个一天的假期还是自己的节日。
0: 真是有意思啊！然后爬完树之后呢，再和爸爸妈妈，然后以及好朋友一起吃一顿烧烤啊，在现场肯定很舒服啊。
1: 是的，然后看到那个大宝，他说：“
0: 嗯，
1: 我也有嘛。”他发了一个，也发了一个小时候照片。
0: 哇，这个有年代感。
1: 他说：“我记得我六一表演那时候穿白衬衫，还要穿白鞋。
0: 嗯，
1: 上台唱歌得了第二名，校长奖励好多糖到班级分。”
0: 唱的是什么歌？
1: 也
0: 不会也是《种太阳》吧？
1: 也来给我们唱两句呗。
0: 对啊。
1: 大子话说，六一儿童节要买新裙子。
0: 哎呦，这太多回忆了。
1: 是的。

0: 那当年买糖买什么糖啊？什么品牌的？
1: 一口莲。
0: 我们那时候最火的好像就是阿尔卑斯，好像。
1: 哦，阿尔卑斯也是，一口莲也是吗？
0: 阿尔卑斯，然后还有什么来着？有一段时间我上小学哈，那时候流行那个亲嘴口香糖，还记得吗？
1: 我知道那个亲嘴含片，
0: 就是那个，就那个，
1: 还有那个，哎，突然想起来了
0: 啊，
1: 又忘了。
0: QQ 糖，
1: 想起来了，秀豆。
0: 哦，秀豆，对，
1: 我的天！
0: 哟，你说到那个秀豆，你还要想到一款，魔鬼糖。
1: 哦，魔鬼糖，魔鬼糖，感觉那个色素确实多了一点，
0: 拿不掉你。但是
1: 秀豆的话，它好歹
0: 很魔鬼啊。
1: 对，秀豆也很魔鬼哈。
0: 嗯，然后那石毅说了，当年他们那个年代哈，金丝猴，哦，金丝猴，窝窝奶糖，对吧？
1: 和大白兔嘛。
0: 嗯，
1: 大白兔现在我们也爱吃哈。
0: 对，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哎呦，大丝花又给我们补充了一张、
1: 哎、
0: 哈。就当年就是好像家里面都有这一款同款沙发，
1: 沙发是，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0: 黑色的那像皮子，那种感觉其实是人造革啊，
1: 然后呢，这个穿着粉红色的，公主裙，太美了，特别可爱啊，这小时候，
0: 对，
1: 然后短发吧应该是，脸反正红扑扑的，都不用化妆，拿着一束花，红花，
0: 你看大丝花那个从小啊就充满着。艺术细菌啊，
1: 而且小时候就能看出来非常灵动。
0: 对，
1: 虽然它是一个静态图片吧，
0: 而且感觉好像真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对吧？
1: 还是比较可爱，
0: 是
1: 走的可爱风哈。然后呢，
0: 说那个白袜子啊，也要带那花边的那种
1: 啊。
0: 哦，
1: 我知道他说的是短的那个，
0: 对对对。
1: 然后长的话就是长筒袜，白色的。
0: 这一下子你看、哎、一下就回到那个年代了，
1: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哈，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你都是怎么过的呢？
0: 好，我们说完六一之后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6月7号到6月9号就是我们的高考时间段了、
1: 对的，就是这周末开始了哈，也是比较紧张，而且呢很多朋友也比较激动的一个时候，每年都是梦想启航决胜六月嘛，也是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创意装饰集团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0: 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呢可凭准考证啊免费乘车。
1: 十年磨剑，今朝世风啊！创意装饰集团呢也是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0: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可以呢关注一下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啊，可以扩散一下这个信息。
1: 哎，对的，对的。如果说有考生需要这个接送的话，哈，可以的，跟我们来说，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看到 Lucky 发了语音，听一下。
1: 去牛桥进城方向目测一下，应该是三个红绿灯可以通过。因为急着下班也比较迟，刚刚看了一下群里的话题，参与一下。记得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三年级，然后从老家那边，然后转到这边来的。当时第一个那个六一儿童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全校在一起，然后呢组织一个类似于文艺晚会的那种感觉，每个班出节目。那个时候最有特色的这个服装呢，就是白色短袖，然后红色背带裙，然后那个白袜子小白鞋，这些配置。然后还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90年代的那种单杠，底下是塑料的那种。
0: 吃过。
2: 对，那个的话，
1: 那个单杠的造型还记忆犹新，是一朵类似于玫瑰花，也不知道是月季花造型的一个小单杠，
2: 粉红色，
1: 然后还就是彩色的嘛。就是很吸引小朋友，很吸引，就是小孩子的那种眼光。
0: 我们都吃过哈，基本上那个年代。那中间还有一段哈。
1: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那次六一儿童节的话，就是每个小朋友，就是每个同学手上会有一个，就是底下是粉色的那种塑料，然后上面是透明盒、透明的盖子的那种。
0: 对。
1: 然后一人一个小蛋糕，一人一个小蛋糕。那次的六一儿童节是印象最深刻的，因为以前，应该说小的时候在那个农村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没有六一儿童节这种概念，因为农村还是资源相对来说还是匮乏一点。然后相比之下的话，那个时候，那个六一儿童节，那三年级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0: 是啊，那正好今天咱们共同来回忆一下。
2: 是的，是的。
0: 啊，借着六一啊。
2: 对。

0: 说的也是非常清晰啊，一下就拉回到了那个时候。
1: 对，文峰学校跟我们说到人民广场门口的这个水果店哈，有一辆骑电动车的摔倒了，应该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什么情况。
2: 哦吼，
1: 好的，在那个斑马线位置，就在人民广场的正大门。
0: 现在好像有点那边可能有点拥堵啊，交通。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到别的路段啊，当然各位减速慢行。最近的温度还是很高的，也是要提醒到大家防暑防晒了，又到这个季节了。
1: 对，多补充水分啊。明天的天气来关注一下，明天6月2号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22度。
0: 哎，没错，明天还是蛮热的。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见，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

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之美是西晋春朝寒烟迎面，是大明皇气万世根本，是古寺慈恩笔锋毓秀，是千年古意享乐太平。别说岁月漫长，长不过沿途的山脉，长不过车窗外的阳光，长不过光线突然暗下来的隧道，更长不过下一个远方。跟随 FM 105.4自驾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抛开烦恼喧嚣，看山河远阔，品人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0: 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林俊杰这个名字在华语乐坛就是品质与才华的代名词，他用一首首歌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或悲伤或喜悦或迷茫的时刻。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一头扎进林俊杰的音乐世界，好好来聊聊他的那些音乐新作，继续来感受他的音乐独有魅力。先生对于林俊杰的记忆是从小时候那首圈圈年年圈圈的江南开始的，后来到杀手编号89757，再到豆浆油条等一系列歌曲啊，让林俊杰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音乐偶像。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林俊杰的新歌有没有接触？说实话，先生在几个晚上的恶补之后呢，发现林俊杰的新歌真是越来越好听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可是这届2020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林俊杰亲自作曲编曲，还搭上了老搭档易家扬作词。一开口，那熟悉的嗓音就把我们拉回了时光隧道，回忆起那些年和林俊杰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歌词，我是一个到终点然而又要起跑的人，这句歌词太戳人了，像极了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行的样子，也是林俊杰在音乐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宣言。一起来听听这首光

运筹这首歌是林俊杰出道20周年的新专辑主打歌，歌词开头以基督教中人类起源引入，讲述了人类与命运、爱情等关系，编曲也独具特色，营造出独特的氛围。 MV 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对情侣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林俊杰的新歌呢，这首《黑夜问白天》是以独特的视角唱出了黑暗中的挣扎，渴望光明的心境。林俊杰用撕裂感的唱腔展现内心痛苦与挣扎，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人间，副歌部分给人冲破黑暗的力量。

小瓶子这首歌是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的印象曲，旋律轻快温馨，唱出了恋爱中的纯真美好的模样。如歌词，你的微笑像日光的预告，把忐忑都照耀，充满了甜蜜感。

俊杰版本的《起风了》，原唱呢是来自于高桥优的谱曲，林俊杰也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歌曲充满了青春回忆和对生活的感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一觉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丹宁执着》，发行于2017年，收录于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歌曲以牛仔裤诞生的爱情故事为灵感，林俊杰将抒情流行进行朋克摇滚化处理，鼓和贝斯营造的节奏强烈，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之美是西晋春朝寒烟迎面，是大明皇气万世根本，是古寺慈恩笔锋玉秀，是千年古意享乐太平。别说岁月漫长，长不过沿途的山脉，长不过车窗外的阳光，长不过光线突然暗下来的隧道，更长不过下一个远方。跟随 FM105.4 自驾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抛开烦恼喧嚣，看山河远阔，品人间烟火。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老歌是时光的琥珀，封存着几代人的回忆，包括贤成身边的人也偶尔会说啊，听的怎么都是老歌。但是今天呢，贤成想用一些老歌新唱来为经典的音乐语言注入新的活力。当熟悉的旋律换上新装，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今天我们就进入到老歌新唱的音乐世界，在十首改编的作品当中，感受经典与创新的奇妙交融。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而王赫野的改编呢，直接把这首歌玩出了新花样。他保留了原曲的深情内核，却加入了电子音乐元素。前奏的钢琴声像月光洒在湖面，副歌突然爆发的节奏瞬间点燃情绪。那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从他略带磁性的嗓音里唱出来，既熟悉又新鲜。一起来听一听。

谁能想到周华健温柔的花心到了大张伟手里能变成洗脑神曲，他用标志性的大式摇滚风格把这首歌改成了活力四射的狂欢曲，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原本是细腻的感慨，现在配上大张伟魔性的嗓音和动感的鼓点，直接让人想跟

夏天这首歌原版更偏向流行抒情，但袁娅维的版本加入了灵魂乐的即兴转音和 R&B 的节奏律动，比如副歌部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的拖腔处理，像把阳光揉碎了声线，既保留了原曲的甜蜜感，又用真假音的转换制造出层次感，仿佛在耳边展开了一场充满汽水的夏日派对。一起来听一下。

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是《一剪梅》。当费玉清温润的嗓音遇上陈彼得沧桑的声线，这首《一剪梅》直接成了神仙合作。陈彼得用吉他伴奏为歌曲注入了民谣质感，两人合唱时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仿佛不再是歌词，而是穿越时空的对话。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先生继续带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老歌新版本。周璇的夜上海是旧上海的风情符号，来自于莫文蔚改编的版本赋予了他现代的浪漫，用爵士风格重新演绎，慵懒的嗓音搭配萨克斯的伴奏，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唱出了别样的风情。这种感觉就像给老歌换上了一件闪亮的晚礼服，既有复古韵味，又充满摩登气息。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轻推十里清波，展开一阙绵远的诗，坐看林壑尤美，远观水深潺潺，漫步峰回路转，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自驾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迷失在白云下的风和日丽里，沉醉在远山里的烟火人间。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了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醒曾经的 KTV 里放声歌唱的时光，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是我们曾经的年少轻狂。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林俊杰《我还想他》。

歌曲来自零年的我还想他，收录在专辑《路》当中。这是一封来自歌迷的真实故事的转述，姐姐也是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之爱，未能完成的青涩暗恋。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0: 的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再次来到 KTV， 你第一首会点唱哪一首歌呢？继续分享，来自张宇《囚鸟》。

歌曲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于专辑《温谷之心》，1997年11月5日发行。这首歌有很多个翻唱版本，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可以了。林俊杰为 Eason 量身打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然是熟悉的城市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是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4年，1997年才开始由陶喆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起初的名字叫《I Love You》，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Tao》。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人生要有一颗不断尝试的心，不要把自己当做一颗钉子，固定地钉在了生活的某一处。愿你我常怀感动，莫负这时光温柔。跟随 FM105.4 自驾江淮零极限，去品尝山河韵味，去珍藏所有的美好。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

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两个王后，一位是东宫。

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后裔。于是老太婆不敢留下孩子们，生怕国王知道了降罪下来，便把孩子们悄悄地放到一座寺庙旁。孩子们哇哇地哭起来，寺庙里的小和尚们听到哭声以后便禀报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来到了小孩子们被丢弃的地方，看见孩子们哭得很可怜，产生了恻隐之心，就命小和尚把小孩子们抱回了寺庙，精心地抚养。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七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了。一天，在寺庙里听经守戒的国民们看见六个王子和一个公主，非常惊讶。他们纷纷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王和西宫娘娘耳朵里。西宫娘娘知道这七个孩子就是当年她用罐子扔到河里顺水飘走的东宫娘娘生的王子和公主。由于害怕事情暴露，她就赶紧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在寺庙里长大的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叛逆者，他们想造反。国王信以为真，下令即刻缉拿他们并处以死刑。按照国王的命令，军士们到寺庙里抓来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见到由他们抚养成人的孩子们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们赶到宫殿向国王求情，国王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哪能随便更改呢？不管僧侣们怎么求情，国王就是不同意。僧侣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们把孩子们的尸体收回去，埋在寺庙里。国王应允了。刽子手们奉命处死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将他们的尸体抬回寺庙，埋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天，埋有王子的地方长出了六颗芋头，埋有公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铁栗木树。铁栗木树很快就长大了，繁花满枝头，很多人见了都忍不住想摘花，但是不论你往树上爬多高，你也摘不到花，因为你爬多高，树就长多高。宫廷里的国王和西宫娘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命人鸣锣下旨，如有人能摘下这棵树上的铁栗木花，将有重赏。村民们听说有重赏，都争先恐后地去摘花。可是铁栗木树越长越高，无论是谁也摘不到树上的花。国王知道了，就想亲自试一试。他来到了铁栗木树旁，这时只听铁栗木树叫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妹妹，铁栗木树。六颗芋头同时回应道，你想干什么呀？铁栗木树又说道，国王来摘花了。你尽管往高长，你尽管往高长，六颗芋头忙说。铁栗木树又长高了，国王怎么也摘不到铁栗木树上的花。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和尚，就叫住持和尚给他摘树上的花。这时铁栗木树又喊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铁栗木树妹妹，你有什么事呀？六颗芋头忙问。住持和尚要来摘花了，铁栗木树说道，低下头，低下头。六颗芋头回答道。因为铁栗木树弯下树头，住持和尚很容易就摘到了铁栗木花。这时只见铁栗木树马上变成了公主，六颗芋头也变成了六位王子。王子们和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国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西宫娘娘造成的，就降旨把西宫娘娘推出城门斩首。然后国王把王子和公主接回宫中，又把在御花园中浇花的东宫娘娘请了回来，重新封为王后。从此国王一家人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

0: 看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啦，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月食的由来。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家里很穷。老太婆临死的时候，把她的两个孙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是一个穷老太婆，我就要死了，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们，我能给你们的只是一个捣辣椒的缸和一个捣辣椒的杵。捣辣椒的缸给老大，捣辣椒的杵给老二。说完，老太婆就咽气了。奶奶死了以后，老大气呼呼地对老二说：这个捣辣椒的缸很破，它在什么地方才能派上用场呢？说完，老大就把缸扔掉了。老二看了说：这是奶奶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弟弟捡回了哥哥丢掉的捣辣椒缸，把他和奶奶留给自己的捣辣椒杵一起小心地收藏起来。邻居们看了都嘲笑他。老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在乎，他打算靠砍柴来维持生计。一天，老二到深山里砍柴，看见一条大蛇，他吓了一跳，慌忙爬到树上。这时，那条大蛇突然开口对他说：你别害怕，我的丈夫死了，我想借你的捣辣椒杵用一下，可以吗？我的捣辣椒杵有什么威力吗？我不相信它有什么用。老二回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把捣辣椒杵带来，跟我走一趟，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捣辣椒杵是不是有威力了。大蛇说。于是老二回家拿来了捣辣椒杵，跟在大蛇后面走了一会儿，他真的看见地上躺着一条死了的大蛇。这时带他来的那条大蛇从他手里接过了捣辣椒杵，对着死蛇的鼻子一碰，顷刻间那条死蛇又活了过来，把老二都看呆了。带他来的那条大蛇和那条死而复活的大蛇对老二感恩不尽，对他说：这个捣辣椒杵可以使死者起死回生，这个秘密除了你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说完，两条大蛇便爬走了，老二也拿着捣辣椒杵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二碰见了一条臭死狗，他用捣辣椒杵轻轻地碰了一下死狗，那条臭死狗立刻活了过来。他给这条狗起了个名字，叫恶臭，然后把他领回家当做自己的伙伴。 回到家里，老二就用这个捣辣椒杵给别人看病。说也奇怪，这杵还真灵验，没几天就治活了很多人。老二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不过他依仗这个捣辣椒杵救人的秘密，谁也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公主病死了，听说老二能起死回生，国王便请他给公主医治，并允诺如果他能把公主医活了，就把公主嫁给他，还要封他为王储。结果老二医活了公主，并和他成了亲。老二暗自思忖，这个捣辣椒杵既然能把死人治活了，那他一定有魔力让人青春永在。于是他在公主身上试验了一下，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一下，他成功了，夫妻俩都变得更年轻了。月宫里的月亮仙女

0: 听说了这件事儿，对老二产生了嫉妒，他想把那个捣辣椒杵偷来。有一天，老二发现他的捣辣椒杵有点发霉了，便把捣辣椒杵拿出来晒一晒。由于不放心，他自己看着。公主看了便说：你是一位王储，亲自看守这个不起眼的捣辣椒杵有失身份，别人看了会笑话你的，不如让一个士兵看算了。看守这个捣辣椒杵，除了我和恶臭外，别人我都不放心。老二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公主的尊重，老二决定让恶臭看着。恶臭小心地看着捣辣椒杵，突然天色变得漆黑一团，原来是月亮仙女使了法术。黑暗中，月亮仙女偷走了捣辣椒杵，奔向月宫。恶臭看见了，便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紧追不舍。直到今天，恶臭还闻着捣辣椒杵的味道，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雷公电母。

雷公和电母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对天神，他们二人掌管天庭雷电。传说雷公孔武有力，袒胸露腹，背上有两个翅膀，而电母则相貌端雅。做法时，雷公手持锤楔，由于他视力差，所以夫人电母寸步不离，手持双镜先行探照，明辨是非善恶后，雷公才行雷。他们一旦做法，就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电母射出耀眼的利箭，雷公投下一个大响雷，只听轰隆一声震耳的巨响，恶人便被击杀。雷公是掌管雷的神灵，传说最早的雷神住在雷泽，龙首人身，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肚子，他常常拍自己的肚子来娱乐，每拍一下就会发出轰隆的雷声。可是这个最早的雷神因为他的肚子特别之处被皇帝看中了，于是就被抓去杀了，从其体内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作骨锤。那么雷神由谁来代替呢？皇帝就找来雷神的一个亲戚，这个雷神皮肤的颜色好像朱砂，目光灼灼如闪电，身上的毛和脚有三尺长，外形好像一只猕猴。于是在后来的传说中，雷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猴脸和尖嘴，后人把这种形象的脸称为雷公脸。雷公嫉恶如仇，性情暴躁，一听某人犯法就大发雷霆，不分青红皂白就击打锤楔发雷将其打死。因此被雷公打死的人中难免有些是含冤受死的，因而天帝派电母来辅佐他。雷公电母常常一起出现，原先的职能就是管理雷电，到了后来就有了惩恶扬善的作用。如果有人犯了天都不能饶恕的罪过，那么天帝就会派雷公电母用五雷轰他，隆隆的声音好像上天发怒一样。电母是掌管闪电的女神，又被称为金光圣母、闪电娘娘。她有一头蓬松的头发，颜色红红的，两只脚上都只有三个脚趾。传说她手里握有两面镜子，发出电光时十分明亮耀眼。电母的前身很有孝心，她丈夫早死，既没有儿子，家境又极其贫寒，堂上只有一个婆婆，她很孝顺地服侍着婆婆度日，不肯改嫁。有一次她的婆婆病了，很想吃肉，但是她哪里有钱去买肉孝敬婆婆呢？她左思右想，就想起古时候有割腕供孤的事，她也就毅然从腿上割下来一块肉煮熟了去孝敬她的婆婆。然而她的婆婆根本吃不动这坚韧的腿肉，误以为媳妇不孝顺，将那不好的肉煮来给她吃，于是她的婆婆就叫骂起来，还请求雷公将她的媳妇打死。怎知雷公真的答应了她，一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个寡妇打死了。将要入殓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媳妇的腿上少了一块肉，她婆婆这时才反省后悔。然而媳妇已被雷击死，又无法叫她活过来，她就啼哭着哀求雷公超度她媳妇的亡灵。而雷公知道内情之后，也后悔自己的不审慎，仅仅听了那老婆婆的一面之词，未加分析，没有调查，竟然冲动之下打死了好人。于是雷公就上奏天帝，请命让这个寡妇做自己的妻子，赐为电母。于是她就成了雷婆，并成为电神。在雷公发雷之前，电母可以放光，先照亮世间的善恶，以明黑白，以免再打错人。所以现在鸣雷的时候，都先有电光闪一闪。

0: 人生要有一颗不断尝试的心，不要把自己当做一颗钉子，固定地钉在了生活的某一处。愿你我常怀感动，默负这时光温柔。跟随 FM 105.4，自驾江淮零极限，去品尝山河韵味，去珍藏所有的美好。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和树枝长得一模一样的昆虫，它就是竹节虫。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过竹节虫的故事呢？这种昆虫的外形真的特别有特点，因为形似竹节，所以呢被很多人称为竹节虫，它的学名叫甘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多少和它有关的知识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竹节虫的身体比较粗大，虫体很长，外形酷似树枝，属于中型或大型昆虫，也是一种无脊椎动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一种竹节虫被评定为世界上最长的昆虫，它的长度达到 62.4 厘米，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长。竹节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它的种类很多，目前在全球约有2200种。它是植食性昆虫，最喜欢吃植物的叶子，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害虫。其实说竹节虫像树枝，并不是指它的形状哦。接下来让我们从几个方面了解一下竹节虫变身树枝的伪装大法。竹节虫的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与它所栖息生活环境中的植物颜色相似。另外，竹节虫在白天和黑夜的体色不同，温度、光线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使它的体

色发生变化，帮助它和周围的植物融为一体。竹节虫的外形很有特点，它的身体上有着竹节似的横节，脚和触角的形态也很像小树枝。一些种类的竹节虫身上甚至还有小刺或霉菌状的斑点，这也让它们和树枝看上去更加相似了。竹节虫是个动静皆宜的伪装大师，它不仅能从外形上模仿树枝，还会运用动作使自己的表现更加逼真。当它爬到植物上时，会和植物的叶子一起随风摆动，让自身体型和植物的枝条形状相吻合。正是这些伪装大法帮助竹节虫躲避天敌的攻击，顺利生存了下来。竹节虫之所以会长成现在的样子，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哦。其实这位伪装大师除了形似竹节外，还有很多特别的技能。当受到攻击时，竹节虫会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来防御敌害，保护自己。遇到危急情况的时候，稚虫的足会自行脱落以求脱身，而断了的足则会在一段时间后重新长出来。一些有翅膀的竹节虫还有一种御敌的特异功能，闪色法。当它受到威胁时，会突然张开色彩亮丽的翅膀，闪动的彩光会迷惑敌人，为它争取逃生的时间。竹节虫还擅长装死，如果落到了地上，它就会一动不动，仿佛一根掉落的树枝，不让自己被其他动物发现。原来在竹节虫的身上有这么多有趣的知识，让我们一起通过一首儿歌总结竹节虫的特点吧。身体细又长，喜欢住树上，伪装本领强，遇敌也不慌。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对这位伪装大师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想走路的树。茂茂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在森林里长了许多许多年了。有一天，茂茂请求伐木工人说，你能把我锯下来吗？我想做一棵自由自在到处走动的树，就像住在树底下的小野兔。伐木工人说，也许吧，不过要等林场批准了才行。在等到林场批准的这段日子里，茂茂做好了远行的准备，他让住在树枝上的小鸟搬了家，还向朋友们打听下山的路。小野兔说，也许你会后悔的，因为你没有脚，只能顺着山里的小溪流往山下漂流。终于等到伐木工人拿着锯子走进他的那一天。

0: 他对小野兔说，我的树墩有20圈年轮，足够给你做桌子了，留给你，希望你爱护它。按照事先打算的那样，伐木工人把茂茂拖进了山上的小溪流，茂茂顺着水流到了许多地方，看见了许多景物。我觉得我像兔子一样快活了，茂茂对自己说。有一天，他到了山下的林场，这里堆着一些被锯成片的木料，木料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松木、杉木、柞木等等。啊，我和你们一样变得光秃秃了吗？茂茂问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木料。
1: 是的，你没有一片叶子了，
0: 木料回答他。
1: 你还要被锯成木片，贴上标签，然后被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木料们都有些担心地说。可是茂茂一点儿也没有难过，他对木料们说，作为一棵树，我们的生命已经结束了，但是作为木头，我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呀。茂茂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木料们。伐木工人开始锯树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茂茂。
1: 哦，这就是那棵长得很直的想走路的树。
0: 在把茂茂锯成木片以后，这位细心的伐木工人在他身上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一棵想走路的树。一位出色的木匠看到了这个标签，马上决定用它做一辆木车。这是一辆多么好的木车呀，笔直的车把，圆圆的车轮，厚厚的车身。哦，它像野兔一样灵活地奔跑起来。木车奔跑的时候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是它从来没有散架过。有一天，它跑累了，在一棵茂盛的树底下休息。一只野兔也跑来休息。野兔说，这棵树真好啊，我曾经也住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它是一棵想走路的树。哦，那棵树就是我，我曾经给了小野兔一个树墩，那是一个有20圈年轮的树墩，木车说。野兔转过身来看这辆木车，它找不到茂茂当年一丝一毫的影子了。木车显得有些旧，轮子上还有些泥，不过最后野兔还是笑着说，我替你高兴，我会告诉树墩关于你的故事。木车也高兴起来，快乐地滚动着车轮上路了，他会永远记得自己曾经是一棵想走路的树。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最喜欢妈妈，这是我的妈妈。可是，
1: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抱抱我，并轻轻地说早上好。我想自己穿衣服，可是妈妈却……
1: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0: 如果妈妈能夸夸我，自己能穿衣服了不起，那该有多好。吃饭的时候，
1: 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吃，不要弄得到处都是。
0: 其实只要妈妈笑着说好好吃饭，要多吃点，我就会认真吃的，我保证。要睡觉了，我想再玩一会儿。妈妈总说
1: 几点了还不睡，快点去睡觉。
0: 我真希望睡不着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的玩。晚安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1: 妈妈也最喜欢你，对不起，总是对你发脾气。谢谢你喜欢我这样的妈妈，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妈妈会一直一直一直爱你。
2: 叮，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按图索骥。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非常善于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看出好坏。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据说孙阳将自己丰富的识马经验编写成一本名叫《相马经》的书，在书中他描述了各种各样千里马的特征，并且画了很多的插图供人们做识马的参考。孙阳的儿子看了父亲的相马经之后，也很想出去寻找一匹千里马。他看到相马经中说，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落起来的九曲块，于是就拿着书往外走，想试试自己的眼力。孙阳的儿子走了不远，就看到一只大癞蛤蟆。他仔细一看，大癞蛤蟆和书中描绘的千里马的特征差不多，就赶紧把癞蛤蟆捉了回去。他对

0: 父亲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和你那本相马经中说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太像而已。孙杨看了看儿子手里的大癞蛤蟆，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愚笨，就幽默地说，这匹马爱跳，没办法骑呀，你真是按图索骥呀。按图索骥，按照画像去寻求好马，比喻办事墨守成规，也比喻按照线索去寻求目标。百步穿杨。楚国有个著名的射箭手，名叫养由基，他年轻的时候就勇武过人，练成了一手好箭法。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也擅长射箭。一天，两人比试射箭，许多人都围着观看。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继续来认识一位动物朋友，先来猜猜看他是谁吧。身圆圆，嘴尖尖，身上没弓，只有箭。小朋友，你知道他是什么动物吗？你也许在公园或者路边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又或者只是在电视网络上见过他，他就是可爱的小刺猬。那么你对他们的了解有多少呢？刺猬是属于胃亚科的一类胃形目哺乳动物的统称，一共有5个属。刺猬体肥矮，爪锐利，眼小，毛短，浑身有短而密的刺。刺猬在夜间活动，以昆虫和蠕虫为主要食物，遇敌害时能将身体卷曲成球状，将刺朝外保护自己。刺猬不但可爱，而且还是人类的好朋友哦。关于可爱的小刺猬，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呢？刺猬平时都住在哪里？它们吃什么呢？刺猬八洞为窝，白天隐匿在巢内， 黄昏后才出来活动。在野生环境中自由生存的刺猬会为公园、花园、小院清除虫蛹、老鼠和蛇，是为不用付薪水的小园丁哦。那刺猬为什么背上会有刺呢？刺猬是一种性格孤僻的动物，它们胆小易惊，喜静夜闹，喜暗怕光，怕热怕凉，而且行动迟缓，一般昼伏夜出。这样的动物在大自然中是很容易被吃掉的，但它这一身的刺能保护它们。刺猬在遇到危险时可以缩成一个球，让想吃它的动物对其无可奈何。刺猬这么厉害，它有天敌吗？当然有，刺猬的主要天敌是雕。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谢霆锋的音乐风格是以流行摇滚为核心，融合电子、英伦摇滚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展现出了多元化的创作特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

在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是电视剧《新闻小姐》的片尾曲，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展现的是为爱奋不顾身的深情主题。歌曲的创作是源于作词人红点的真实经历，通过谢霆锋的演唱传递思念与牺牲感，以摇滚为主基调，编曲保留电吉他、贝斯、鼓三大件的核心配置，辅以键盘铺底，呈现出了90年代末华语摇滚的典型特征。

在《谢谢你的爱1999》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主打歌叫做《要我怎么忘了他》。歌曲通过到最后，终于还是要离开等直击人心的歌词，配合谢霆锋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情歌代表作品。 专辑发行时正值谢霆锋从香港乐坛向华语市场进军的关键时期，歌曲完成度与情感表达均体现出了专业制作团队的水准。

0: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专辑《了解》，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因为爱所以爱》，由林夕作词，谢霆锋作曲，是谢霆锋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直白的歌词和摇滚风格展现了爱情的本真状态。谢霆锋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对音乐的执着，强调希望听众能够深入了解他的音乐理念。名称也是源自于创作初衷，因为热爱音乐而无所畏惧地表达自我，体现了爱情无需理由，纯粹由心而动的态度，融合流行摇滚与抒情叙事，编曲层次分明，副歌部分通过高音爆发强化情感冲击力，展现了谢霆锋对摇滚美学的探索。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我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2000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有一首歌叫做《游乐场》，由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以游乐场为喻，表达对人生情感的感悟。爱情如游乐场般充满欢笑与激情，但终将归于平淡，强调珍惜当下动心瞬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音乐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通过旋转木马等意象描绘情感旅程的起伏，歌词展现了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的歌曲，以热烈呼唤的西班牙语 Vivid 命名，传递出对生命的炽热情怀与摇滚精神。创作灵感是源于谢霆锋对生命的思考，他认为生命如烈火般炽热，也延续了 Beyond 乐队活着变精彩的精神内核，倡导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感。歌曲以激昂摇滚风格为主，融合流行元素，展现青春活力与对自由的追求，传递出年轻得碰着谁，一向威化般干脆的直率态度。

0: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国语专辑《了解》，主打歌叫做《281公里》，以公路摇滚为基础，通过金属慢摇音色与推进式鼓点，营造出适合驾驶场景的听觉氛围。歌词以281公里作为意象象征，描绘了在漫长爱情旅途中追逐与孤寂交织的情感状态。作品展现了谢霆锋慵懒而富有张力的演唱特质，其深沉磁性的嗓音精准地传递出了情感矛盾与自由向往的双重主题。
1: 追逐历程。

2001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亲自监制，与林夕合作创作了同名主打歌《玉蝴蝶》，也是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元素，灵感源于在花店偶遇罕见植物玉蝴蝶，脱俗的气质引发了创作的灵感。玉蝴蝶是一张以音乐做卖点的作品，是情深款款的佳作当中的佳作，情歌当中的情歌。同时谢霆锋也用玉蝴蝶让媒体还有歌迷都对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唱出了风采，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更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出尽风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对情感关系的深刻洞察。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单曲《夜光杯》，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摇滚元素，歌词通过夜光杯这一器物隐喻情感连结，构建时空交错的奇幻叙事。这首歌也延续了谢霆锋寻求音乐突破的理念，歌词将器物具象化为情感载体，通过主歌副歌桥段结构展开叙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夜光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我有才，大不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迷上音乐，今天告诉大家那些可能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歌曲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推荐，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可能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来自王赫野的歌《长夜星光》，这首歌最近也是我的单曲循环曲目。

单歌曲来自王赫野的《长夜星光》，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非常有特点的声音，来自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 KTV 中，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成为必点的歌曲。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些歌曲，是一些深受欢迎的 KTV 必点经典老歌。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就讲述了这个事情，熊美玲也是非常兴奋的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之后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说正在准备搭车去机场，然后急匆匆的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一个月之后，这首歌正式成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

歌曲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玲珑炫演唱的一首歌曲。此歌曲作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的 Number 11。 对于李圣杰来说，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为您送上的迷上音乐。今天的话题是那些 KTV 必点的老歌，深深入心。继续分享，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专门为张信哲所创作，原定是收录在张信哲一张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回来，李宗盛把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次把这首歌找回，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的版本《别怕我伤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是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当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

听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因此在 KTV 中备受欢迎。有机会有时间再去回听这些老歌，带着回忆去听去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到光影留声机，
2: 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3: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支乐队，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常驻嘉宾，他们是五月天。他们的歌像校服口袋里的纸条，写满了考试前加油、毕业时的不舍，还有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慌张。他们的歌像看着我们从背着书包的小孩成长成加班到深夜的大人，却总能在某个瞬间用一句歌词把我们拉回那个永远年轻的夏天。听五月天不用端着，就像和五位老同学聊天。阿信的声音里有没褪干净的少年气，怪兽的吉他弹得像课间打闹的疯跑，玛莎的贝斯藏着没说出口的温柔，石头的鼓点砸得像拍在课桌上的手掌，冠佑的节奏稳得像放学路上并排走的脚步。他们唱的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却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递过来一句我懂。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经典歌曲《倔强》，前奏的吉他声一炸，阿信扯着嗓子唱：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每个字都带着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劲。你有没有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歌词？后来才懂，他们唱的不是倔强，是哪怕摔得狼狈也要站着说我试过。

加上这首五月天的温柔，阿信的声音软得像柔皱的纸条，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明明是放手却藏着想给你全世界又怕你不想要的纠结。

加拿大这首歌突然好想你，这首歌的鼓点特别棒，像心跳一样。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把想念唱得像突然下雨的午后，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被回忆淋成了落汤鸡。

非安安静，还非安安静，心情就像是坐上了一台喷射机。这首歌的呼吸里都带着雀跃的慌，第一次牵手时的手心冒汗，第一次约会时提前半小时的紧张，第一次说我喜欢你时的破音，都藏在这句每秒都想拥抱你当中。听这首歌会忍不住傻笑，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会让全世界都变成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这首歌《如烟》，歌词里藏着一整个青春。十七岁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他们把时间唱成了烟，看得见抓不住，却在心里留下了呛人的味道。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歌词里写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明明在说得不到，却透着拥有过了就够了的温柔。没考上的大学，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梦，听到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时，突然就不那么遗憾了。就像歌词里说的，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加爱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五月天的歌当中呢，友情和爱情一样重要，难过时有人陪，摔倒时有人扶，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加拿大这首歌 OA OA， 也就是现在就是永远，这首歌带着点不管明天怎么样先疯完今天的夜。有的时候是不是突然会想吼出这首歌的歌词，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永远，是这一刻我认真的活着。

有很多人说郭有才确实是有才，歌曲还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呢非常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继续分享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火，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来自范茹《后来遇见他》。

有很多歌手的名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不认识、不知道、没听说过，但是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听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自大欢的歌《情死飞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在土筑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淮，定王城中谁是客？

0: 晨醒亲不在，乡邻学老一尺白，智户智起对通台，莫测笔下诗千载。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名场音乐今天告诉大家那些可能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歌曲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推荐，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可能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来自王赫野的歌《长夜星光》，这首歌最近也是我的单曲循环曲目。

刚歌曲来自王赫野的《长夜星光》，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非常有特点的声音，来自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贤成想带你逛逛街，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主干道，而是藏在高楼背后的小角落，可能是凌晨五点的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声音里藏着某首歌的前奏，可能是小区的晾衣绳下，风吹过床单的声音刚好合上了某段旋律，也可能是写字楼后的小巷子，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撞碎了某句歌词的温柔。这些歌像城市观察员，把那些被忽略的烟火气、人情味都酿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像城市夜幕拉开了信号灯，当霓虹爬满了高楼，那些藏在写字楼背面老街巷深处的夜摊正被这首歌点燃，烤串摊的烟火混着电子旋律，下班族甩掉领带在摊位前大快朵颐，夜生活不是灯红酒绿的专属，是平凡人在夜晚喘息的小角落。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去发掘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歌曲。杨千嬅站在天桥上，看着城市人来人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情侣的争吵与拥抱，流浪歌手的破吉他，都在这高处交汇。天桥像座孤岛悬在城市半空，杨千嬅的声音裹着风吹过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我们在天桥街角驻足，看车流成河，突然明白城市的热闹与孤独都在这方寸之间，被天桥唱成了人生百态。

再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来自温丽友的《夜市人生》。温丽友的闽南语当中，夜市是活色生香的江湖，烤鱿鱼的烟火熏红的脸，老板娘的吆喝声赛过了鼓点。夜市人生是讨价还价的经营，也是分享一碗鹅仔煎的慷慨。温丽友唱得热热闹闹，那些夜市角落里的汉语笑、咸与甜，都成了城市最生动的主角。

答案这首歌《上海姑娘》，张信哲的歌声像老上海的留声机，缓缓传出弄堂的故事，七宝摆动的弧度，黄包车的铜铃声，弄堂口阿婆的吴侬软语，都藏在《上海姑娘》的裙摆里。张信哲把旧时光的感情唱得细腻，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爱恨烟火成了城市的历史碎片，被上海姑娘轻轻拾起，重新发光。

接下来这首歌《巷子里的童年》，这首歌像泡泡糖一样粘住了巷子里童年的记忆，跳皮声的歌谣，弹珠滚过的石板粪，小卖部的跳跳糖都在这首歌里复活，城市角落里的老巷子是被时光遗忘的糖果罐。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毛不易的《城市傍晚》是给晚归人的散文诗。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残阳，地铁口的风卷着疲惫，城市傍晚总是让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毛不易的声音像一双轻拍肩膀的手，那些城市角落的暮色里藏着打工人的委屈与坚持，被这首歌唱成了无声的拥抱。

加拉这首歌《地铁等待》，谁没有在地铁站接过人呢？那种等待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比地铁到站的提示音还急。城市的等待总藏着点值得的盼头。

0: 继续回来，其实城市很大，大到我们总在赶路，错过那些藏在褶皱里的风景。城市也很小，小到一首歌、一个角落，就能让我们撞见久违的自己。这些角落里的旋律，是城市写给我们的情书，有烟火，有旧梦，有孤独与温柔。下次在路过城市的角落，不妨慢些走，听听那些藏匿于其中的歌曲，说不定你会听见自己的故事。我是贤成，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郭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让准备开始起跑的宣传计划泡汤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意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曲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这首歌来自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他的歌曲应该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从猜不透开始，从不爱他开始。这一首歌是初中的美好回忆。你为什么说谎，这首歌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觉得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当一切不能像从前一样的时候，那时什么都变了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Darling》，由范晓萱填词，范晓萱谱曲，收录在1998年5月1日发行的专辑《Darling》中。这张专辑也是作为范晓萱的转型之作，歌曲也是为她独立创作出歌曲。甜甜的歌送给甜甜的你。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1998年，陈洁仪发明了同名专辑，入戏太深。张专辑中有两大制作人许冠良、吴旭文联手制作，整专辑充满了戏剧性的音乐铺陈，戏味十足。由于陈洁仪忽冷忽狂忽轻的特殊嗓音，在制作上两大制作人特别为陈洁仪的音质设计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并且特别融入了更多不同的曲风，包括像蓝调、轻另类摇滚以及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今天的音乐呢，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多爱自己一点。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孤独患者。

为这首歌曲填词的是小韩，他属于方大同的团队，与方大同一起创作这首歌曲。小韩的词写出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闹中取静，在爱情中又不能缺少外界的纷纷扰扰的纠结。陈奕迅很早就收到这首歌曲，最初他没有太多感觉，后来录制到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只能怀念过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等待，这个听起来有些慢，却藏着好多心事的一个词。等待的场景有哪些呢？可能是在公交站台等一班迟迟不来的车，耳机里的旋律跟着心跳一起数秒；可能是在医院走廊等一张检查单，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老地方等一个说好了会来的人，风把歌词吹得七零八落，却舍不得关掉播放器。这些歌从不催你别等了，反而陪着你把等待熬成糖。有的像暖手宝，在寒冬里捂着你的期待；有的像冰汽水，在酷暑里蒸着你的慌张；还有的像老棉絮，把等不到的不安轻轻地裹了起来。今天我们再来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歌曲。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等你下课。他唱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连等待都带着点甜，原来喜欢一个人连时间都走得慢些。

相爱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有的时候我们转身走的决绝，可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回不去的遗憾。原来有些等待一旦错过，就成了一辈子的念想。

0: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
1: 接下来这首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张学友的声音沉得像积了雨的云，连质问都带着点疲惫的温柔，等一个迟迟不回的消息，等一个下次再约的承诺，等一个也许会改变的结局，等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在等些什么，只剩歌声替你喊出那句我真的好爱你。原来最磨人的等待是明知可能等不到却还舍不得转身。

再来这首是一首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也与我们每个人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些艰难的时刻，等着明天会更好。这首歌里的等待不是被动的熬，而是带着希望的盼，像黑夜里守着一盏灯，直到天亮总会来。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听那些关于等待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车站》。车站的等待最是揪心，等待亲人归来的雀跃，等待爱人离开的沉默，等自己踏上远方列车时的忐忑。李健唱不知何时再相见，把离别时的等唱得像水墨画一样淡淡的，却在心里晕开一大片湿润。

接下来这首歌，王菲《漫长的等待》。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依然充满希望，为了一个模糊的理想，在陌生的城市里熬，等一个机会，等一次认可，等自己终于有底气说我做到了。这首歌里的等待是孤独的倔强，就像沙漠里的胡杨扎根在贫瘠当中，等待着一场可能会来

接下来关于等待的歌曲来自于周蕙的约定，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我觉得约定是最好的等待，因为你知道对方也在等你。

加上这首歌刘雨桐的《等风来》，这首歌的鼓点像心跳一样，等风来，季风吹向大海，到天空之外，迷茫的时候的等待最是安静，等一个想通的瞬间，等一个转弯的机会，等自己终于明白，慢慢来也没关系。这首歌里的等待适合自己的和解。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

0: 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新城。接下来这首关于等待的歌曲是外婆的澎湖湾。小时候总在家里等外婆回来，等她手里的麦芽糖，等她讲以前的故事，等她牵着自己的手走过田埂。这首歌里的等待是童年的回忆，藏在皱纹里，裹在乡音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0: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等待的歌曲，我想送出这首《明天你好》，来自于牛奶咖啡。长大之后的等待多了点，既期待又不。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还好有音乐，它讲述了一切，也包容了一切。今天的歌单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

这首歌以80年代 House 电子音乐曲风揭开了序曲，当前奏响起的瞬间，我们便跌入了那个充满霓虹色彩的复古时代。从编曲的细节铺排和声，再到电吉他的演奏，李荣浩勾画出一个带有复古风味的爱情小品。爱情不只是一种回忆，是一种命中注定。如果说相爱必会生恨，那也是伴随着爱，爱的毫无规则，爱的撕心裂肺，就算失去记忆，终究还是会相遇。

这首歌的名字叫《怎么了》，来自周兴哲，是由吴亦伟和周兴哲作词，周兴哲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兴哲2019年1月10号发行的一批《终于了解自由》中。2018年，周兴哲在参加音乐节目时，因为比赛需要，他和队友共同创作这首歌曲。歌曲的前部分由周兴哲创作，而剩余的部分由周兴哲的队友一起来创作。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依然是平淡告别，独自清醒，习惯孤独，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匿名的安慰。

这首歌是林俊杰作曲，有没有听出来一丝林俊杰的味道？匿名的安慰是王心凌为感谢歌迷而创作的歌曲，每次背井离乡去做宣传，总有一位贴心的大叔搞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但是大叔说只要王心凌举办宣传活动他都要尽可能去参加，因为他希望王心凌在陌生的城市里可以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

这首歌发行于2015年，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维里安《别说没爱过》。歌曲描述和表达了一段悲伤的故事，同时这也是维里安自己谱曲作词和演唱的歌曲。在2016年3月23日，该曲也是获得了2016年 QQ 音乐巅峰盛典年度最佳影视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成年人的世界也许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寂寞发泄的窗口，但是还好有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

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的7月7号，收录于专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在2011年的2月7日，这首歌也是获得湖南卫视百度娱乐沸点2010年度盘点最热门的十大金曲奖。这首歌的作词是何厚华，他认为蓝色是个极端的颜色，既可以代表忧郁，又可以代表阳光。之所以选择用蓝色代表李霄云，因为李霄云本身的气质和蓝色相契合，用颜色代表李霄云也比形容词更加立体一些。

蔡健雅曾经听说，人的一生不管再怎么哭，最多只能留下总共约10万毫升的泪水，感慨到底要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才能留下这么多的眼泪。出于这样的灵感，创作出了10万毫升眼泪。蔡健雅用这首歌表达不单单是爱情，同时也是家人朋友相处或者工作学业上的困境。他认为这首歌可以喊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一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中一起来聆听海的声音。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周杰伦在2022年推出的歌曲《粉色海洋》。这首歌的灵感是源于周杰伦2020年前往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旅行经历，将西澳粉红湖、罗特尼斯岛、短尾矮袋鼠等元素融入歌词，并由其儿子小周周参与了开场配音。歌词通过描绘自然景观与爱情故事，传递出的是甜蜜的氛围。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2001年，韩红创作了歌曲《那片海》，收录在专辑《醒了》当中。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通过那片海的意象隐喻情感纠葛。歌词中海枯石烂、花儿谢了等意象，表达了对消逝承诺的惋惜。韩红采用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来演绎，质朴的演唱风格强化了情感浓度，展现了其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掌控力。

2023年，胡夏演唱了歌曲《梦中的那片海》，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歌曲以海边种子、蓝色书签等意象，表达青春记忆与成长的愿景，通过潮汐涨落隐喻人生际遇。歌词融入对岁月静好的祈愿，以及携手未来的信念。

2020年，李宇春推出了歌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改编自诗人海子1989年创作的同名诗作。这首歌曲呢，是在全球公共卫生背景之下，旨在传递希望与重逢的主题，与海子诗歌中浪漫与悲壮交织的精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李宇春通过音乐重构经典文本，表达对久别重逢的祈愿，并特别设计了纯器乐版本以独立叙事。

2013年，好妹妹乐队发行民谣歌曲《风从海面吹过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收到恋人关于海风与鲜花的讯息，通过描绘旅途奔赴爱情与大海的意象，表达了跨越距离的思念与承诺，以海风贯穿意象，通过阳光洒满金色海岸、海鸟呼唤等自然元素，构建出了温暖唯美的画面感。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择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通过海的信息来传递人的情感。2005年，歌手江美琪发行经典作品《我心似海洋》，由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创作灵感是源于江美琪参演歌舞剧《跑路天使》的经历。音乐采取了渐进式的情感表达，那么歌词以海洋为核心意象，通过可以温柔却有力量等语句来展现情感的张力。这首歌曲也巩固了江美琪温暖系女声的市场定位。

2013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主打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由张震岳本人作词作曲。这首歌是以台湾原住民文化为创作背景，通过描绘家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传递了对故乡的热爱与自豪感。歌曲采用白话叙事与舒缓旋律结合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融入对故乡的具象化描写。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家门前有大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0: 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
1: 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由李正帆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4年9月10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燕尾蝶下定决心。04年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没有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质朴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3天，他便写下了《宁夏》这首歌。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点带劲的音乐，那些能让脚步变轻快，汗水变痛快的歌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跑步时耳机里突然切到某首歌，腿就像装了弹簧一样，撸铁时节奏刚好卡上了鼓点，杠铃都好像轻了半斤，就连拉伸时轻快的节奏都能让紧绷的肌肉轻快不少。这些歌就像隐形的教练，不催你快点快点，却用鼓点推着你往前，用旋律哄着你再坚持一下。废话不多说，跟着节奏咱们动起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张杰的高音像打了鸡血，连呼吸都跟着变急，特别是副歌一出来，感觉自己被打了肾上腺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加拿大旧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听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扬，心情也会变好。运动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偶尔跟着傻乐，累好像也会轻易来。

将来是一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美好时光。如果你晨跑的时候耳机里放这首歌，连路边的树好像都在跟着晃。男女生搭在一起像气泡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给自己一次心无旁骛的停留，给生活一趟投身自然的旅程。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给生命一个出口，让心灵放游天地。

0: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

0: 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就当时中国的乱局来讲，已经凸显出两大军事集团争霸的苗头了。当时的曹操和袁绍就好像后世的美苏争霸时期，一些二流小国你都得决定自己投到哪个阵营去，跟风使舵你得先看准喽。同样的，袁绍和曹操也不遗余力地拉拢着第三世界的各个小国。那张绣所处的穰城，由于地处荆州的前沿，曹操的后方，更是双方争夺的要点。袁绍派来投降张绣的人先到穰城了，并亲笔写信给贾诩，请这位大明白人帮助说服张绣联合灭曹。军政大事啊，贾诩不敢耽搁，立刻就去找张绣了。袁绍当时手握四个州，不但地广兵强，而且声望极高。论其才智，在当时群雄当中也是首屈一指。而曹操的所谓后方，仅仅是破烂不堪的兖州，东边还有公开叛乱的徐州刘备在牵扯着呢。本身所处的豫州实际上只控制了北半边，而且南北都有劲敌，两个人的强弱是分明的。张绣怎么掂量也觉得应该向袁绍倾斜。正在设宴招待袁绍之亲善大使的时候，贾诩到了，未曾入席陪客，先问客人来的是什么意思。那还用问吗？当然是来搞袁张亲善建立大中原共荣圈的。贾诩是当场质问，袁绍对亲兄弟都不能包容，怎么能包容天下豪杰呀？这双方还没谈判呢，关系就先破裂了。张绣有点害怕了，而且很震惊，立刻圆场，酒桌上不谈业务，喝醉的人说话不算数。客人走了之后，他埋怨贾诩得罪了超级老大，那咱们靠什么奔小康啊？贾诩说了，有曹操啊。张绣那个晕呐、啊！袁绍强，曹操弱，这傻子都能看出来。咱们又跟曹操结过怨，不是没喝酒，您被熏醉了吧？贾诩的话是极其的深奥。正因为曹操示弱，我们才应该扶弱拆强。袁绍强盛，对我们这点兵又怎么能看在眼里呀、啊？曹操微弱，所以才会重视我们呐。何况曹操现在尊奉着天子，号令天下，名正言顺呐。政治上是曹操强，至于过去的恩怨，想要称霸天下的，怎么能纠缠私人怨恨呢？肯定会借此向世人展示胸襟，将军没有必要担心，不用犹豫。张绣早就在心里边发过誓了，只要贾诩说话了，那咱就听，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你说天黑了咱就闭眼睛，你说无耻咱就不要脸，你说讲人道那咱就放贪官。于是啊，张绣就率军归降曹操。果然曹操握住张绣的手是激动万分呐、啊。欢宴共酒酒酿春，尽忘子侄丧命冤，来个亲上加亲吧，让自己的儿子曹军娶了张绣的女儿，当场就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贾诩的大功更得报答呀，

命为许都的警备司令，又封都亭侯。亲上加亲倒是真的，张绣也不是傻子，怎么忍心棒打鸳鸯惹急了曹操呢？献上自己的婶婶和曹操为妾吧，只是这以后怎么叫啊？曹操这个候补的叔叔是自己平辈的亲家，自己的女儿要是管以前的奶奶叫小婆母，要是这两对新人都生了孩子呢，自己该怎么称呼那帮小崽子呀？那他们之间又该怎么称呼啊？不能再想了，脑袋都大了。就这样，南方已定，曹操还兵不血刃地安抚了西方。关中将领们开始对袁绍、曹操都保持着忠烈，想看看风势再说。凉州牧为端，派从事杨父来许都打探情况。杨父带回了自己的印象：袁绍宽松少决断，计多却不知道用哪条合适，无断则必将无威，少决则必然被动。眼前虽然强，却难免落败。曹操有英雄之才，心胸广阔，遇机会从不放过，法令统一，执行彻底，既敢用仇，也会用亲，备用之人全都能尽职守，定可成大事。这番话就传开了，西方的军阀们最起码在短期是不会来骚扰了。在跟袁绍对决之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徐州的刘备。军报早就放在案头了，刘岱、王忠大败于刘备之手。以现在刘备的眼光和谋略，在将来袁绍、曹操大战的时候，对许都那都是极大的威胁。对刘备，曹操现在的评价是：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势迟，必不动也。对曹操的这个论断，智囊郭嘉也表示认同。但是袁绍就真的那么听话吗？袁绍的智囊团更庞大呀，其中也不乏如二旬、郭嘉、程昱之才呀。人家有田丰，有沮授。早在吕布霸徐州之时，曹操就极为忧心。那时候袁绍恃强骄横，经常来书信辱骂曹操。曹操因为徐州撤走啊，没有力量与之抗衡，那个烦恼啊，当时还是荀彧解除了他的心结。这荀彧在史书里边说话习惯了长篇大论，弄得咱们现在翻译也好生为难呐。就这么说吧，荀彧替曹操分析了双方的优劣几点。自古成败皆是人力，强弱转换无不人为。高祖克项羽即是前见，当今天下唯袁绍可算曹公对手。然袁绍有四不如曹公：袁绍外宽内忌，曹公唯才节用，度不如公一；袁绍迟疑少决，曹公善于立断，谋不如公二；袁绍治军涣散，曹公赏罚严明，武不如公三；德不如公四。今公秉一心辅助天子，八方多助，持则不如公四。今公秉一心辅助天子，八方多助，持四圣代天征伐，谁敢不从啊？袁绍虽强，必无所为。曹操听了是大为高兴啊。荀彧又接着提醒：如不先制服吕布，收复徐州，还是没有可能兵向河北来对付袁绍的。那次曹操就听从了荀彧的建议，置袁绍

的威胁而不顾，兵出徐州，终于是消灭了吕布，把徐州收入囊中了。那现在到手的徐州一转眼又成敌人了，尤其是那刘备最可恨了，竟然在曹某人对他最好的时候参与密谋。什么叫以怨报德呀？这大耳贼就是榜样，就等着看你铁心跟我曹某作对的下场吧。袁绍就没想过跟曹操动真格的吗？当然不是了，还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曹操迅速控制了皇帝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被曹操给抢了先手，才想硬抢过来，曹操又及时服软了，让给了自己大将军的职务。俗话说，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总不能做得太过分吧。等到曹操和张绣开了战，那背后的公孙瓒又到了收拾的最后关头了，不定后方怎么能前攻啊。曹操跟吕布打成了一团，那都是个好机会，可是打下了四个大州，总得先分配一下果实吧。青州给了大儿子袁谭，幽州派去了二儿子袁熙，外甥高干去代理并州，自己坐镇邺城，亲掌冀州。对袁绍的这次分家，谋士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军师沮授就这样说的：“大祸从此就开始了呀。”为什么呢？沮授是这么解释的：一只兔子，一万个人去追，只要有一个人先逮住了，那其他的人也就不追了。只要是兔子还在，大家就永远都不会停下追赶的脚步。现在袁绍一下子把四只兔子全分给自己儿子了，大家伙还会继续卖力气吗？没目标了，还追什么去呀？那袁绍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观察与选拔接班人的好办法，让他们各自治理一个州，谁有本事不就清楚了吗？这时候的袁绍没想到，要是他们把本事都用在抢对方的兔子上怎么办呢？现在曹操要对徐州的刘备动手了，袁绍分配完四州之后，还留出来机动部队有十多万人，分别由万夫不挡之勇的两位大将颜良、文丑率领。这些兵是干嘛的？就是在等着出兵打击曹操的时机。曹操还当真把这个机会留给袁绍了，自己率队从与袁绍对峙的官渡沿河东下，杀向了徐州。大好时机留给了袁绍，谋士田丰是极力的建议，趁曹操大军远出徐州之时，袭击许都，把皇帝抢过来。但事情就那么凑巧，袁绍的小儿子突然病了，那袁绍还哪有心思工作呀？儿子如果有什么不测，那打下地方来留给谁呀？怎么说都没用，这袁大将军还是把精力放在关注革命接班人的身上了，绝对不许枉动刀兵啊。这气得田丰出门就顿着拐棍说了：“千年一遇的机会呀，而以一个小儿治病的理由错过了，实在可惜呀。”其实啊，曹操这次出兵打击刘备确实有点赌气，把后方不出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袁绍配合默契上。那个袁绍也得病，也不是曹操能预先知道的，实际上是运气在帮曹操的忙。当然也有袁绍的人力配合因素，万一袁绍一狠心呢？这么不顾一切，桌面上的理由是消除将来的隐患，
那真正的原因是让刘备给烧。

不过来的一句话激的。刘岱、王忠二人在徐州打了败仗了，回来向曹操转告过刘备说的一句话：像你们俩这样的货色，就是来上100个，能把我刘备怎么样啊？倘若那曹贼自己来了，还可以另有一个说法。刘备也不是刻意看不起这俩人，是在战场上故意这么损的，那是战术需要，目的不就是威服刘岱、王忠吗？可不曾想把曹操给激怒了，这一下可惹来大麻烦了。可见呢，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说过头话都不是什么好事儿。那得说明一下，曹操派去打仗的将军刘岱和原来的兖州刺史刘岱，不是像《三国演义》里说的同一个人，只不过同名而已。所不同的是呢，兖州刺史刘岱是青州东莱郡牟平人，曹操的部下刘岱是豫州沛国人。那个王忠倒是有点来历，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不过出名的原因不太光彩，他爱吃人肉。王忠是右扶风人士，在李傕、郭汜闹长安的年代，因为遍地饥荒，老百姓饿的都交换儿女吃了，这让王忠也好上这一口了。自从归顺了曹操之后，得讲究点啊，也不能拿着人肉当点心了。就这么两个人，一开始进兵徐州的时候也很轻敌，就是因为心里边看不起刘备，这才招致了小沛之战的惨败。夺得徐州的刘备对付刘岱、王忠没费多大的力气，实际上刘岱、王忠的大军还没见到小沛城呢，就被给打懵了。刘岱、王忠提大军来剿灭叛贼刘备，第一次独当一面，当然是异常的兴奋，决心得打出个样来呀，让主公瞧瞧。再说了，那刘备算什么呀？一个卖草席子的，不就是凭运气代理了几天州牧吗？后来又凭着八竿子打不着的皇帝本家，混上了左将军的高位。就这还不满足，还要扯旗造反。主公这次真是看错人了，养了这么一条白眼狼。咱们呢，要替主公出了这口恶气。先定进兵方略，两位将军总得有一个人打前锋，一个人做后卫啊，保证粮草供应路线通畅。可是两个人都想直接参与对刘备的打击，没人愿意缩在后边。俩人一商量啊，咱们同时进兵吧。于是两个人兵分两路，相隔30里，同时包抄向了小沛。没看到一个老百姓，好不容易抓个瞎子问问吧，一句话说的王忠差点挥刀砍了那个瞎子，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刘州牧早就派人通知了，这次带兵的王忠是个专门爱吃小孩的畜生，大家得赶快跑啊。尤其是连吃水的井都给填死了，只好让士兵们挖井造饭。这一下本该傍晚聚在小沛城下的方案不能实现了，只好半道扎营。两个人倒是飞马相互通报消息，也没多大事儿，不就是让刘备再多活一天吗？大军宿营，谨防劫寨，一晚上却平安无事。黎明的时分，刘岱忽然接到王忠的飞马求援书，营寨被围，正在激战，请刘将军速率大军来援。这哪能犹豫啊，刘步兵守卫营寨，所有骑兵立马出动，杀向了王忠军的驻地。
大军行到一半，迎面撞上了一只铁

0: 刚要准备厮杀，突然发现领军的正是王忠。这怎么回事啊？两个人一碰头，拿出了同样的告急信件，只是抬头和署名换了换。这俩人立刻就明白了，别再分兵了，一起去一处营寨吧。到了刘岱的大营，哪儿还有什么大营啊，就几具士兵的尸体，还有那余烟袅袅而已。连辎重带士兵都被打劫了。不多时，王忠大营的残兵也过来了，同样的命运。二位将军是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呀。别说继续作战了，今天中午吃什么呀？你往回赶也不行啊，全体士兵饿三天嘛，回去也得被主公砍脑袋呀。两个人进退不得的时候，探马来报，刘备的大军已经在二里外结阵，阵前有两溜大车，不知道有什么秘密武器，叫两位将军上前答话，死也得死个光明磊落。大丈夫可以让人杀了，绝对不能让人吓着。果然，阵前的刘备在向二人招手呢，好像并无恶意呀。两个人就想听听这大耳贼说什么。于是呢，刘备就说了前边转告曹操的那句话：“你们这样的货色呀，来一百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如果那曹贼自己来了，还可以另外有个说法。”幸运的是呢，曹操也知道这俩人不是刘备的敌手。本来在派兵前，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给自己一次心无旁骛的停留，给生活一趟投身自然的旅程。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给生命一个出口，让心灵放游天地。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1: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2: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季寒邦播讲。
3: 刘备一见曹操领着大军来打自己了，他知道自己跟人家打不起呀。论人数，现在刘备的兵力并不少，也有几万人马了。论将领，自己手下的关羽、张飞，那都是世所公认的万人敌。可是要跟曹操相抗衡，刘备知道这还远远不够。让自己手下的那些将士去打他们的老领导曹操，那确实有些难度啊。再就是徐州的郯城之战给他的影响太深刻了，几次都是死里逃生，如果不是张飞拼命的相救，关羽骚扰粮道，那自己早就为国尽忠了。刘备现在的军事力量主要就靠关羽、张飞这俩人。那说起关羽和张飞来，还真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是河东解良人，因为杀人命案逃亡到涿郡。张飞是涿郡土族，那是本地的富家子弟。因为家庭原因吧，关羽肯定是读书不多，而张飞是上过学堂的。那怎么没读过书的关羽在人们印象里边，一般都是喜欢捧着一本《春秋》在看。至于关二爷能不能看懂，那咱就不知道了，也没办法验证去啊。但是张飞却是书法特别好，堪称为大家，并且擅长画美人图，给人们的印象却恰好相反，胸无点墨，性情粗暴，这些呀，就是《三国演义》里边演绎的了。至于长相，关羽应该是一个红脸大汉，长须及胸，张飞是一个比关羽个头略低一点的白面书生。《太平御览记》里边有一句话，就描写张飞相貌的：“人中张飞，马中玉锥。”两个人体格相近，身材也都好得不得了。最多有小学文化的关羽呢，最讨厌的就是读书人，士大夫。大概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张飞对读书人历来是极为尊重，关羽傲上续下，对上边人不重视，对下边人却特别体贴。张飞或许是在老家打奴骂仆的惯了，喝醉了就喜欢拿身边的小兵出气，但有一条，只要上了战场，这两个人都是不要命的主，战斗力特别强。由于部队构成的原因，就是有这两员大将在身边，刘备现在也不敢跟曹操交手。所以啊，当他一发现曹操亲率大军来到面前了，第一反应肯定是掉头就跑啊。跑是对的，晚了就走不了了。曹操也发现刘备了，这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立刻指挥大军扑向刘备。刘备转身一逃，那部队哪还有抵抗的勇气呀？是兵败如山倒，顷刻间就崩溃了。

谁说天无绝人之路来着？那路在哪儿呢？忽然间一下子他想起来了，自己在曹操推举的豫州牧任上时候，曾经保举过袁绍的儿子袁谭为茂才。茂才这身份可比孝廉高得多了，每个州只有一个人。以袁绍还有袁谭的身份，未必稀罕这个茂才的名分，但总比一点情谊没有强啊。虽然袁绍是刘备的仇人，因为袁绍杀了同学和老领导公孙瓒呐，但是现在又能去哪儿啊？得罪的可是曹操啊。除了袁绍，天下之大，谁又能保护得了他呀？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了。下邳的关羽和妻儿老小顾不得了，有心无力，只能是各自保重吧。曹操大军把下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关羽只有几千兵丁啊，战没有力量战，守也守不住，刘备是音信全无，两位夫人还在城里头呢，连拼命的资格都没有，怎么办呢？曹操派人进城了，许诺关羽，你可以有条件的投降。这关羽就得考虑一下了。最终他放下了武器，至于投降的条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后来关羽能够顺利的离开，并且携带着刘备的家眷上路，这应该就是其中的条件之一。也可以看出啊，对待关羽，曹操是信守承诺了的。对待投降的关羽，曹操何止是信守承诺呀，一回到许都就立即引荐给皇帝，寸功都没有呢，竟然拜为偏将军。在曹操的部将当中，能获得如此高位的也就是夏侯惇一个人，可人家那是跟着曹操刀山血海里边拼杀出来的。后方已静，现在该轮到袁绍了，但是跟强大的袁绍作战，诸将还是有点胆怯的，以为自己不可能战胜比自己强大几倍的敌人，尤其是后方兖州紧邻着青州冀州，一旦袁绍从那儿下手了，怎么抵挡啊？曹操就给将士们分析，吾知绍为人，智大而才小，色厉而胆小，计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化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是足以为无奉也。对于兖州方向的防务，曹操也早做准备了。早在消灭吕布之后，曹操就做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把青州徐州的事情交给了一个泰山一带的强盗头子臧霸。臧霸从良以后做的是陶谦部下，后来依附吕布了，他精于战场指挥，曹操一见这个人很欣赏，就委以重任，让他代管青徐二州。这臧霸果然不负曹操所望，现在已经率领着几万精兵杀入了青州。虽然以他的兵力要想捣乱冀州，成为袁绍的大患，那还不够呢，却能牵制住袁绍不从这儿进兵，所以曹操不怕袁绍从兖州方向惹事儿。唯一担心的还是荆州的刘表，现在只能指望着江东的孙策能对他有所牵制。但是啊，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对于曹操来说不知道好坏的消息传来了。建安五年四月四号晚上，孙策被刺客暗杀受伤之后死了，时年二十六岁。曹操寄托于孙策身上的希望破灭了，虽然也消除了孙策袭击许都的可能性，但对眼前来说还是弊大于利。刘表现在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盯住曹操袁绍大战了。他在等待杀向许都的机会吗？还是在等待别的什么呢？刘表是曹操目前的另一强敌，但政治资历要比目前任何一个军阀都强，也包括袁绍和曹操。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那是真正的大汉皇室血统，身材伟岸，相貌跟他的名字一样，可称作真正的一表，并且极具长者之风。早期的政治品行和文韬武略更是没得说，在灵帝年间就被评以为八顾之一。宦官摧残党人的时候，作为代表人物的刘表有幸逃亡走脱了，直到朝廷因平黄巾解除党禁，刘表这才重回任职，任北军中侯。在初平元年，关东联盟讨伐董卓的时候，因为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给杀了，当时的朝廷任命刘表为继任荆州刺史，其实就是一个空头支票。袁术兵屯荆州北地鲁阳，刘表根本就进不了荆州。当时的袁术已经把荆州看成自己的囊中之物了，怎么能允许他人染指啊？袁术当时候为什么没捷足先登呢？当时的荆州已经是风飘已旱，气锐已刚，有道后福，无道先强。在刺史王睿的治理之下，这个时候的荆州是江南宗贼道盛行。宗贼就是一些按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地方性的武装，数量庞大，派别林立，相互攻杀抢掠不断。袁术虽有奢望，但是却望而却步，仅霸占了北端的南阳郡，对其他各郡就像一只馋猫面对着一只肥刺猬，既不想放过呢，又不敢下口。这时候的刘表是胆略非凡，单马绕道潜入了宜城，之后又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魄力，得到了几个大族的支持。几年下来，江南西平，开上穗光，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代价十余万。出于对付正盘踞在南阳袁术的需要，刘表把周至移至到了江北南部的襄阳，以加强荆州北部的防守。由于刘表的礼贤下士，善待儒生，使得各地的士子名流逐渐的聚附于此。这时候的襄阳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了。刘表虽拼搏成了一方霸主，却崇尚中庸之道，热衷于文治之功。建安三年，刘表成功的控制了荆州八郡，使得荆州万里肃清，大小贤悦而服之。与同时的中原和其他地方的混乱相比，荆州地区可算政治稳定，民事荟萃，社会和谐。但是在混乱的年代，文

智却远远不如武功啊。不琢磨着欺负别人，就必然被别人琢磨着欺负。刘表是一厢情愿地保持着自己荆州的一方乐土，但是在东汉的乱世，没有任何可能啊。儒家的学说是专门为得到天下以后的人服务的，如果想用它在强权之下苟安延命，那却是慢性毒药一样的。北方的两大超级霸主马上就要开始对决了，这对处于弱势的刘表其实是一次机会。不管他偏向哪一方，对另外一方来讲都意味着灭顶之灾，但也意味着等两大超级霸主剩下一个的时候，也就轮到自己上场决斗的时候了。那有没有独善其身的第三条路呢？南阳的从事中郎韩松和别驾刘仙替刘表这样分析的：今八方豪杰并起之时，两雄相持觊觎之际，安天下之众书，宜在于将军决断。欲有所为，应趁良机起兵，然若善保，则宜择一雄相从，如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欲得中立，必将两怨。曹操善用兵，贤俊多归之，其势非袁绍能敌。若坐等期移兵荆州，恐将军不能善守。万全之策，莫若举荆州以助曹操，操必重待将军。如此长降辅佐，垂之后嗣，此为将军上计。说穿了，这个建议是给刘表摆出了两条路，非左即右，要么出兵参与混战，否则就只有投降曹操。这是从逻辑上先把刘表套住了，骨头里边是一种投降派的谬论。出兵助权或浑水摸鱼肯定是不可取的，那就剩下投降一条路了。荆州是肯定丢定了，刘表本人是否能得到期望的后代，要决定于曹操的心情。出这个主意的人安全是没问题了，富贵也指日可待了。其实所有投降或投诚的人们也是强调的这种逻辑，一般还得加上一条理由：为使人民避开无妄之战火，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国家不至于彻底灭亡。比古人会遮羞多了。刘表可没听他们这一套，反而派韩松去许都探听曹操的态度。韩松先提条件了：将军如果是去投降，那我愿意为使，否则我不敢去。刘表让他解释，韩松说了：出使朝廷，朝廷一般会封给职务，能够把他推掉当然无话，如果推辞不掉而接受了封赏，那么我韩松从此就是皇上的人，不是将军你的人了。韩松的这个退路留得高明。出使回来，韩松已经被任命为零陵太守。由于韩松前边有话呀，刘表也是无可奈何。但韩松这个被曹操封的官，你总得做点事儿吧，所以就四处宣传曹操的英明伟大。这一下刘表就不能容忍了，抓起来要杀他。其实这种人换了谁都会想宰了他的。关键时刻呢，还是刘表的老婆蔡氏起作用了。

0: 韩松可是一个人才呀，哪能说啥就啥呀。刘表虽然不得不听夫人的，但还是没饶过这韩松。有生之年一直让韩松在监狱里边做他的伶伶太守，直到去世之后，荆州真就被不孝子送给了曹操，韩松这才得以出狱了。最后呢，刘表还是坚持着自己变装刺虎的策略，就是想坐山观虎斗，以取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对袁绍的求援一概答应，就是不行动。收效是啊，让荆州安稳了9年，没被拖入战争。那么刘表的这种策略高明吗？2000年以来呀，别管正说的也好，细说的也罢，论的、品的、砍的，还没有一位专家说他做得对呢。不过在这儿可以考虑啊，刘表最起码在建安5年，他没做错什么，坐山观虎斗也没什么不好啊。不过唯一不足的是啊，你这一坐。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人生要有一颗不断尝试的心，不要把自己当做一颗钉子，固定地钉在了生活的某一处。愿你我常怀感动，默负这时光温柔。跟随 FM 105.4，自驾江淮零极限，去品尝山河韵味，去珍藏所有的美好。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1958年，洪湖水浪打浪问世，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首歌曲根据天门民歌《香河谣·月望郎》改编而成，歌词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不仅描写了洪湖的景色，也抒发了感恩之情。歌曲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与光荣壮举，也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0: 风，
1: 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2: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3: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以小白杨为意象，通过根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此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表达。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人生要有一颗不断尝试的心，不要把自己当做一颗钉子，固定地钉在了生活的某一处。愿你我常怀感动，默负这时光温柔。跟随 FM105.4 自驾江淮零极限，去品尝山河韵味，去珍藏所有的美好。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好歌曲。第一首歌，2002年陶喆发行的经典歌曲《22》，收录于专辑《黑色柳丁》，由陶喆与娃娃共同创作。歌曲是以22岁的女性视角展开，讲述毕业生初入社会面临的压力与迷茫，传递青春虽然有困惑，但值得珍藏的感悟。陶喆通过音乐反思人类存在价值，将青春的困惑与成长压力融入作品，融合了节奏布鲁斯与流行元素，也展现了陶喆对 R&B 曲风的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她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2: 看到了。
11: 那你还闯过来？
12: 但我没看到你呀。
1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3: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

0: 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周二的早间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good sunny morning.
0: Sun 啊，好，
1: 对吗？
0: 对
1: ，Sunshine， 好晒好晒。
0: 错，今天早上是我起床都一身汗
1: 啊，不至于吧？哦，没开空调，
0: 没看
1: ，OK 的
0: ，OK 的啊。
1: 我的乖，你还准备坚持到什么时候再开空调？好，
0: 坚持到下个月工资发。
1: 那你又多等了。
0: 就我以前没有过。
1: 你再等两个月。就可以开暖气了。
0: 哦，真的吗？
1: 啊，对，两三个月吧。
0: 以前没有这种感觉过，就今早我就特地，我连脸都没洗。
1: 那你睡早了应该。嗯。头天晚上要吗？
0: 我睡没撒，我就直接冲到这个卧室就问小度小度，
1: 嗯，
0: 在哪？
1: 在
0: 我今天天气34度，我说我这真的
1: 啊，今天这么高温度啊？
0: 对，我查了一下，
1: 哦，
0: 特地看了一眼，
1: 还真没在意呢，那就是高温来袭了呗，是吧？
0: 今儿温度高了。
1: 哦，
0: 看33。
1: 哦哦。
0: 最近一个礼拜温度都很高，
1: 而且它这个天气预报啊，它报着阴天，嗯，但事实上像昨天一样报的也不是晴啊。
0: 你看看外面就知道了。
1: 对，你看那个太阳，我的个乖乖！
0: 天哪！
1: 所以我现在能理解那些就防晒做到极致的小姐姐吗？
0: 阿姨，
1: 就露个眼。嗯，
0: 对，
1: 啊，嗯，对，确实
0: 眼都不露，戴墨镜啊。
1: 哦，对对，
0: 是吧？就没有一个皮肤能裸露在外面的。
1: 然后也有博主啊，就是吐槽，嗯，他是站在他的角度吐槽的，倒也不是说挑动对立的。他说他不太能理解，
0: 哎，
1: 就是搞得跟这个某些反动人士似的，整个全脸抹然后戴着那种灰不拉几的颜色。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他们都没有那么夸张，对吧？人家只是头巾啊，对吧？
0: 对，
1: 他脸其实还是有一定那个。然后结果就有小姐姐冲到他评论区了，
0: 哦，
1: 要你管
0: 啊！小红书，
1: 我也不是小红书，我觉得说实话，这个博主啊，你也是呢。他我个人理解啊，
0: 故意的，
1: 对你可是不知道，
0: 他就希望你们来，
1: 哎，
0: 你
1: 发了啊，对你发了之后会大家会没有反应呢。但是我觉得你看你怎么说，就是你站在这种比较好的角度，你提醒大家不要过度防晒也是对的。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他至于人家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儿，
0: 哎，
1: 对吧？你这是纯粹就是说你理解不了，那这个世界上你理解不了的事儿，说实话多了去了，对对。
0: 黄金暴涨你也理解不了
1: 啊，跌了你也理解不了，对吗？
0: 好，先来几个路况信息
1: 啊， 啊，
0: 感谢小汤啊，第一时间给我们发，嗯，西建路南往北追尾的中间车道什么位置呢？我看一下。有这个
1: 还不错，啊，
0: 这个还笑嘻嘻的是吧？
1: 知道退到阴凉地儿，哎，
0: 在那个叫明光西路上面。OK， 我知道了啊，这个中央名邸附近。
1: 哦，
0: 啊，对对对对，碧桂园名邸附近。
1: 好的好的啊，来，
0: 谢谢
1: 这是一起啊，再来一起，感谢雷野。南桥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一辆新能源撞了一个电动车，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啊。
0: 嗯，牛剑先生还是老样子，西建路一路畅通。嗯，谢谢谢谢啊，再来继续，乖，隔壁正派老王，
2: 报一个路况。花园路九栋房系，在南桥路路口右拐弯的地方，一个私家车撞到一个外卖小哥，
0: 好，
2: 后方车辆倾出一地上。
0: 好好好，警察叔叔到了。
1: 哦，好的好的，嗯。这条路真的是事故高发路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
0: 南桥路，
1: 就是这个路口。
0: 花园路中都大道。嗯，
1: 对对对，
0: 嗯，这路也宽呢。
1: 嗯，就是因为宽，可能速度太快了吧？啊，哦嗯，
0: 不知道，反正警察叔在处理了。
1: 啊，
0: 车上下来两个位女士啊，
1: 哦，
0: 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哦，
0: 是什么车啊？吉利啊，新的，
1: 像小熊猫之类的。
0: 对，
1: 嗯，大俗话讲，约姐就这样讲吧，我就在三城钓个龙虾，就手没防晒，你看看我的小拐这个对比，我的天哪，
0: 黑掉了。
1: 哦，手。嗯，钓龙虾手要戴那种戴手指的那种防晒手套，
0: 就是那种戴要手套袖子吧，他应该是戴那种冰袖。
1: 哎，
0: 他没有戴那个手
1: 指，我知道冰袖，他现在也分了，也进阶了。就是之前朋友送我的冰袖，就是那个什么蕉下的，还怪贵的，就是戴手指的。这个我送朋友，因为我太知道我个性了，就是正常的，披个防晒服的功夫我都没有。

0: 你要说我要套个手套，然后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穿进去，再加上天只要一热，身上一有点汗，那种紧巴巴的东西就扒在身上，你就特别难穿。
1: 哦，
0: 难穿难脱。
1: 穿是难穿，对。
0: 脱也难脱啊。
1: 脱脱一抹下来了。
0: 那你是不是反着的？你下次再穿之前，你还是不是得一定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搞回来？
1: 下次就不穿了。
0: 我的妈嘞，我觉得
1: 这下次买个新的。
0: 下次反着穿。哎，
1: 反正都一样啊。
0: 对，就太作孽了，拉倒吧，真的。
1: 其实很多一些骑电动车的，这个穿的披肩还比较多一点。但人呢，他是需要偶尔晒一晒太阳
0: 啊。对啊，嗯、对，这
1: 不盖。
0: 但是也不是说这么大的热天，
1: 对，不是让你
0: 过
1: 啊，
0: 不是让你大中午头是晒太阳啊，好吧，就是不要过度防晒就行。
1: 最近是不是又开始要流行晒背了？
0: 这流行很多年了、啊、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太信这个了。
1: 不信这个的话，
0: 嗯嗯嗯，
1: 我想为什么这都是那种大老爷们裸着背去晒，没有小姐姐晒
0: 啊你猜
1: 晒的地方我们看不到。
0: 你想的还怪美的话
1: 来，杨子地板明月姐姐在哪块呢？
2: 亭方向。
1: 什么？
2: 清朗别院往盛世华亭方向，再往银杏贡馆方向，
0: 嗯，
2: 一路畅通。
1: OK，
0: 收到收到。
1: 讲话小心翼翼，
0: 就是你在副驾你怕什么、
1: 就是、
0: 来啊，这个小魔蹭说了、嗯、我学驾照的时候都是短裤短袖，然后隔壁的人都捂得严严实实 的，
1: 对
0: 的，但是到毕业的时候还是我最白那说明他本来就白，而且是那种叫什么眼皮子晒黑的。
1: 我跟你说为什么知道吧、
0: 啊、
1: 你冬天学车的
0: 也不一定，他说都整个都毕业了，我都不知道我的车友们长啥样，
1: 真不知道。对你我不信啊，你白是吧、发个照片我看一下。
0: 然后这个目光主持团队啊说，老胡老万早上好，报个到，清流路徽州路目前道路是畅通的。
1: OK， 谢谢。
0: 好的啊，
1: 昨天是不是有个道路管制了，永乐路与什么楚林快通吧，好像是管制了，
0: 哦，临时性的嘛。
1: 耿哥昨天在群里面这个发了很详细啊，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就各位从那走了注意慢行，我来搜一下吧，因为耿哥应该有啊。
0: 是是是。
1: 检查做久发点照片。
0: 我的妈嘞、
1: 嗯！
0: 是的，朋友送我的就是这样的，对我来讲真的不方便。
1: 前面还可以把手指头翻出来，
0: 触屏嘛，
1: 触屏。
0: 对对对，啊、嗯，
1: 它不应该有用，就有用皮嘛，专门上去那种。
0: 啊、也有，但是那个就看你买哪一种的。你这个还稍微松一点，它给我的那种就好紧哦。
1: 它这个还可以把手套不戴。
0: 哎，多功能的，我那不是，我那就一体的。嗯嗯。
1: 就是可能会不会都是一样的尺寸，就是你的手有点粗，
0: 也有可能吧。嗯，对，你要非要这么讲，那你可以套撅指头上这个应该是均码。对对对，
1: 均码均码均码。
0: 对，但是怎么讲呢，我就不习惯，真的套的过程太受罪了，还不如披一件就是二褂子，对吧、以前防晒的人他哪有什么叫什么冰袖啊什么，就不就直接披个稍微大一点的那个衬衣嘛。
1: 对、
0: 那个稍微方便一点。
1: 过去哪有这东西，现在目前都研究出来了。
0: 对，而且这个东西你指望它本身能降温什么、或者说能
1: 不可能
0: 能多防晒，其实真不是。
1: 还有这冰袖的话，要撒点水，风一吹可能会凉的更多一点。
0: 哇，水一干热的更狠
1: 来，有没有认识改驻车空调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车子停了之后还空调还能开是吧？您说的应该是电车、哦、不对，
0: 不可能，
1: 他应该是说的是货车，
0: 货车
1: 后面中间加空调的那种。
0: 嗯，
1: 一般到那个货车维修店去看看吧，姚海去看看，好吧？张夏涵明天开始放票，
0: 今天不是
1: 今天
0: 吗？
1: 昨天
0: 放，对啊，今天6月2号，
1: 今天放票了是吧？
0: 嗯，
1: 现在可以抢了是吧？
0: 19:30，那拉个眼，
1: 我看看价格。
0: 嗯，
1: 哎，最贵的价格降了，以前最贵价格我看3000多，
0: 怎么可能？
1: 1580，
0: 又1580。
1: 极致玩家
0: 最便宜的多少钱？我抽一
1: 最便宜的话400块钱
0: 啊、最便宜的就不建议大家了、买了。我说实话，这个最便宜的，也还哦，
1: 舞台背面，嗯，
0: 这个有点过分了。你说我要坐在这儿的话，我看电子屏还能看到，我坐在这拐个拉子，我看什么？
1: 其实你买这个688，真不如买400的。
0: 怎么说？
1: 你在这底下看
0: 哦，
1: 你真不如买400的。
0: 啊，对对 对，但是你不知道你400买的是这儿还是那块子，可以选的是吧？
1: 不可选，不可选，随机的，
0: 也是随机的，
1: 随机的。
0: 哦，
1: 都是在赌。
0: 嗯。
1: 我想坐这儿，我想坐舞台上张韶涵腿上
0: 去。我想跟张韶涵一起对唱，真的是。
1: 可以。
0: 婷婷玉玲说，我不防晒，我就露胳膊露腿，防晒了别人就看不见我的波胳膊跟波腿了。
1: 哎呦
0: 喂！这今年连防晒霜，婷婷玉玲在我印象当中是白里透红的那种，哎，
1: 就是粉粉的，
0: 对吧？但是她就是特别容易红，脸红，不是因为害羞啊，就
1: 晒过之后是什么样状态？
0: 我就看到他脸通红的嘛，
1: 就白皮晒过就会红。
0: 有一年我印象当中，他不是因为晒，是因为热，就爱美高那次他是不是参加的？
1: 爱美高
0: 啊，我是第一次见他吧，就是血泊的，然后透着红嘛。然后我还说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是喝酒了吗？他讲月姐我就这样，只要一热就这样。
1: 白里透着红
0: 啊，真的真的，
1: 红里透着黑，那些紫不连劲儿。
0: 亭亭玉立。

0: 我们就不是一国的，到夏天你可以骄傲的露胳膊露腿。
1: 对
0: 对，
1: 他们晒不黑吗？
0: 有一种皮肤是真晒不黑。
1: 哎呀，像晒不黑。
0: 我也是能晒黑的。
1: 你看我这手胳膊，你看明显一道杠出来了。
0: 是，
1: 晒过了，没办法，就一天时间，就礼拜五上午那个彩排时间晒黑了。
0: 因为彩排的时候是没有遮挡的，
1: 就没有想过。
0: 哦，没认为会怎么晒。
1: 说这一天怎么了？能怎么样啊？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是彻底防晒了。OK， 谢谢这位兄弟啊！
0: 哎呦，感谢礼拜天啊，还真有这个驻车空调的。
1: 但我不知道哪个群了，我来搜一下吧。驻车啊，空调 ，OK， 我找到了。好，帮你发过去了啊。对，
0: 好的，再来说事故啊。
1: 你们自己联系吧。
0: 来，滁州北中石化的门口，
1: 怎么了？事故啊？
0: 这是这么乱，是看不出来。
1: 不知道啊，我来瞅一眼。
0: 是修路吧？你讲的是这个吧？啊。
1: 我来瞅一眼，44群是吧 ？OK， 把这个信息先发过去，让他看一下。来44群的信息，
0: 这是
1: 44在这儿。
0: 哎，来了，
1: 我的乖乖，这事故感觉有点
0: 不
1: 大哎，
0: 看不出来啊，哪块事故呢？
1: 应该是货车吧，要不然怎么会拍到货车呢？听众，你们
0: 你吃好了我的歪脖子饼。
1: 拍照片为什么是斜着拍的？这
0: 是两个货小箱货怼大货了吗？
1: 你看小车在后面。小车跟货车撞一块去了，估计。
0: 来，
1: 兄弟补充一下，好吧？对，就在用语音。
0: 云。
1: 6629先生啊。
0: 方便的话说一下，是事故不？
1: 我们
0: 或者打个一，是事故你就扣个一。
1: 对，我们看不太清楚。好像是来了。
0: 集装箱擦边了。不流行大白天擦边啊，一般都是半夜。哎，
1: 好像是擦的车了，
0: 擦到了，
1: 对吧？应该算是。
0: 那小车硬挤在里边。
1: 滁州北中石化门口，滁州北高速是吧？
0: 对 ，OK， 收到，
1: 这头是乐福，那头是中石化，就是靠近蓝安是中石化。对吧？
0: 明月问能抢到不？那哪知道呢？7:30开抢，你
1: 我说实话，明月姐，
0: 我觉得好抢，
1: 应该是好抢的。
0: 对，因为张韶涵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巡演频次特别高，
1: 到处跑。
0: 说实话，他的那些粉丝们该看的也看到过了。
1: 对。一个月能干三场。
0: 对，我觉得是好抢的。我觉得下一波谢霆锋的不一定好抢。
1: 谢霆锋不好抢。
0: 对，谢霆锋的是真不好抢。
1: 这种能不能抢，我们都很了
0: 解。我准备拜托王菲帮我抢。
1: 王菲是吧？
0: 毕竟他都是在看台最高层。对。
1: 我准备拜托姓张的。
0: 他管不了吧？应该。
1: 带儿子去不行啊。
0: 来，肉哥人胆大，还是这个事儿。花园路南桥路私家车撞电瓶车，女司机从容淡定。
1: 谢谢。
0: 那他不从容不淡定也没辙啊。
1: 他没办法。
0: 对吧？
1: 他警察叔已经到现场了。谁说没有小姐姐晒背的？我去年去国际城顶楼上面去修空调，走到顶楼平台看了一个小姐姐在上面晒背，给我搞得好尴尬。
0: 只要她不尴尬，你何来尴尬呢？
1: 今年国际城上面肯定会去好多人。
0: 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你看到她的背，就是全背，还是捞好有一根带子系着什么的？
1: 应该是
0: 你们都能尴尬成这样。
1: 金宇说跟我们这个比亚迪的那个海王倩倩说他身上白，我说那你把上衣脱了让我看一看，他不干。金宇黄花大闺男呐。
0: 金宇说这
1: 想看就看啊，
0: 这是冲 SVIP 的价。财务小工说在云南一年多就每天开车，前车窗投进来的那点阳光就能把人晒得黑黑的。那边的日照不得了的，
1: 云南的阳光是直射的。
0: 对，如果你觉得云南的阳光已经这样的话，等新疆你就知道了，
1: 新疆阳光是这个非常刺的。
0: 它就是日照时间太长，今天早上8点多钟阳光一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下来。然后基本上中午头你就别想在外户外了，这真的能给你烤焦掉。我感觉
1: 所以中国最热的地方这个吐鲁番嘛。
0: 对
1: 火焰之地嘛，当年那个火焰山的那个戏就在那拍的。
0: 是
1: 那边有个金箍棒，上面是金箍棒，其实是一个这个温度计
0: 啊。对，很多人就在那儿，其实那没什么玩的，
1: 没什么玩的，
0: 就纯打卡的。所以说也很多人建议，博主建议，如果说你人生是第一次去新疆的话，那建议去北疆看一看。因为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嘛。
1: 对，滁州北高速什么时候修好？滁州北高速口怎么呢？
0: 就刚刚看到的那个吗？
1: 修好像要一段时间，听说小半年了。
0: 来吧，小北洋今天来了啊，来的挺早。
1: 来，哎，伟阳兄在这儿呢。
2: 来喽，打卡，第248天。哇，这在6月份才刚刚才开始，这早上就已经开始身上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0: 其实哪年都是。
2: 这马上到7月份、8月份、9月份增高。不能讲早上6点多钟就开始开空调喽。
0: 这头一天晚上开。
1: 就别惯了。
2: 不过有个好处，就是。 谁都不理，特别严实，
1: 然后
2: 看谁都好看，只要身材好。
0: 不是你隔着防晒服你都能看出人身材好、
1: 啊、只看身材好啊，
0: 我的妈哟。
1: 那些女孩子穿的可能是稍微

0: 紧巴一点的衣服、
1: 不怪现在的防晒服已经做成齐地款、
0: 小伟阳就跟我说我就不看脸了，对啊，这个好，嗯，
1: 原来
0: 这个也好啊，
1: 不怪人家说，真的，这不怪人家打拳，有些 bro 就是能够脑补一系列画面，真的，
0: 这个饿极了什么菜都吃，
1: 真的是要命，真的是。大俗话说，我准备去抢票的，
0: 然后呢，我姐妹劝我
1: 啊，你去要，你花个1580去充个 KTV 会员、你能唱好久，家伙的。
0: 我觉得说的对
1: 啊，张韶涵这个也要充会员吗？
0: 不是，他意思是就是去充个充给 KTV
1: 啊啊啊！哎，充给 KTV 张韶涵不唱过，听过。
0: 到时候到 KTV 直接放原唱。
1: 放原唱。
0: 那我还可以选。嗯。下面请谢霆锋来给我们唱一首啊！谢霆锋点一下。嗯，
1: 对，但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他的那种粉丝们，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演唱会氛围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他的演唱会听还是挺可以的。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吧？总比那些。就什么人都能看演唱会，
0: 刘教养对吧？
1: 对吧？对吧？
0: 曾经张韶涵好像和这个王源共同演唱过一首歌曲，
1: 哦，
0: 全程听不到对方。
1: 说实话，王源也就那一次，被那一次唱的很差，然后被那个后来不就翻身了吗？
0: 啊
1: 啊，是的，后面有几场连着几场的，我看不知道是剪辑后的效果啊，确实不错。
0: 哎，可以是吧？
1: 嗯，对。
0: 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张韶涵的预言怎么样？
1: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祝愿大家今天晚上抢票都能抢到。如果你想抢到，你就能抢到。
0: 对，
1: 好吧，
0: 定闹钟吧。
1: 哎，
0: 晚上有个时间点。
1: 是，
0: 定完之后呢，这个建议提前进去等待。反正是，我个人感觉。只要您想抢，问题都不是很大。
1: 是的啊、，Interesting， 楚宁快通往南京方向碧桂园桥洞上坡，快到红绿灯最右边直行车道，有辆白色日产轩逸抛了锚。
0: 好，谢谢。
1: 过往车辆够慢点哦。
0: OK， 感谢您啊。
1: 嗯，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想进群的听众呢，进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交流互通微信群啊。进群加微信 C 1054520，稍后再见。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OK， 早间八点钟啊，这个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啊，莱恩高速口不是修路吗？嗯、现在目前双向堵车严重啊，莱恩高速口，谢谢啊。嗯，
1: 作孽啊，再加上那个大车可能是疑似蹭到小车了吧？
0: 对，不太清况，嗯，不太知道。现在
1: 也有可能不是蹭到了，就是因为堵车，然后看起来就大家都挤一块儿，
0: 仓库拦了估计。
1: 对。
0: 好，谢谢各位啊，这个好多条莱恩啊，莱恩高速大堵车双向的啊，嗯，没有事故就是修路
1: 哦，
0: 纯堵，
1: 好好好，那行那行，
0: 大客车。大货车，
1: 嗯，公交车，嗯、对，
0: 就因为这个地方是混行嘛。
1: 嗯，来一公里自动洗车的事故，
0: 来听一下啊。
2: 104国道张马岭朝三街这边这个烟机小店红绿灯，一个三轮车，一个摩托车，
1: 哎呦，
2: 撞到一起。
0: 好，谢谢。嗯，这就是这个。传统的那个125摩托车，
1: 是的，是的，
0: 老款的，
1: 对，
0: 和一辆三轮车撞一块了。三轮车不知道是摩托车的人这个是坐地上坐的，还是三轮车的人坐地上坐的。按道理说，三轮车应该是稍微要保护好一点吧？
1: 是的，是的，
0: 应该是摩托车的这个好像是保安大叔，
1: 有点像，
0: 像吧？
1: 对，占了两股道，一股直行道，一股直行加右拐道。
0: 嗯撞有点懵的感觉。
1: 旁边不是直行道，旁边就直接左拐道，一共就三股道。
0: 对，三股道。
1: 哦，
0: 一个是直加右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104国道这个张八岭啊，
1: 这要走的话得变道了。
0: 延吉小店是吧？人家有名的啊。
1: 是的啊，来更新一下，笨笨哒哒说，张张还不是今天下午两点多抢的吗？
0: 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们
1: 七点半是演唱会开始时间。
0: 对，我们看错了，
1: 黄花菜都凉了。
0: 对，我说实话，真的说实话，应该很好抢。
1: 不好讲，下午再看吧。
0: 上次我帮我媳妇抢孙燕姿，她就想看孙燕姿。
1: 孙燕姿很难抢啊！
0: 我得瞎怪，谁说她是冷门歌手了？
1: 你可以请肖战帮忙帮你抢。
0: 真的，我的天啊！啊，你这边有，
1: 是的有啊。
0: 你帮我打电话给他。
1: 我找那个1823，我们车友。
0: 帮他打电话给他去。
1: 来，滁州北这边去蓝，滁州方向已经堵在了四阳小区了。
0: 我的
1: 天哪！
0: 今天建议各位绕行吗？
1: 好的好的啊，你看肖威就很精。我知道蓝高速口修路，我选择绕路杨子路。上滁州大道走，
0: 长得好看就是聪明。
1: 你怎么那么聪明的呢？
0: 就是啊，
1: 嗯，
0: 他又还问，就是给我去办卡的呀？
1: 你想干嘛？
0: 一路同行啊！
1: 哦，
0: 我们一起走。
1: 就是你开你的车，我开我的车，我们也要一路同行，是吧？
0: 办卡这个军旅小镇很好玩啊！
1: 啊，是。
0: 丰乐大道腰铺的路口连着两个红绿灯，颜色太浅了，我来看一下。
1: 结果我一看，哎，好明显。对不起，就是您觉得还要怎么深？
0: 要么这样的，我个人建议一下啊，
1: 小姐姐不是大哥
0: 啊，美女姐姐是吧？啊，那我觉得你讲的对，
1: 讲的有道理啊。妈，我就要派老胡去给你涂一下，
0: 我给他添点颜色是吧？
1: 哦，
0: 这个红绿灯颜色，我说实话，通过图片